0: 事，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供给，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上海一个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以及话题停车扫码缴费层层设卡，多地强化监管，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蔡姐要聊的话题是创业板的基金定投。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 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经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的金额是38.4亿元，全国有159.4万名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0: 近日，云南一位

0: 网友发布视频表示，当地果园的桃树上爬满了甲虫，危害桃子生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评论区的网友一致劝他卖虫子。这位网友听劝以后办起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地闯入了昆虫经济的赛道。
1: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的过程当中，向玉米制种的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并且连续扣款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
0: 14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上映。
0: 近日，成都鲸鲨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鲸室》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室三星堆鲸鲨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0: 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当地时间6月12号，史上最大 IPO SpaceX 正式上市交易。当天 SpaceX 一度涨超30%，最终收涨19.22%，总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位居美股第6。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显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身家超过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0: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近日，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的融化。
1: 好的，早上的8:10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哎呀，王总，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3: 哎，这有什么，吃不完就倒掉呗，咱们不差钱。
4: 妈，我不想吃了。
5: 啊，不想吃啊？不想吃就倒掉，想吃啥妈再给你做。
4: 哎呀，这一点都不好吃。
6: 不好吃就倒掉吧，好吃的多着呢。
7: 根据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成粮食有1000亿斤，可以养活约3.5亿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创业板基金是适合我们进行定投的，因为创业板基金募集的资金投资的是创业板的个股，波动性比较大，投资者定投很容易实现微笑曲线的效果。同时啊，我们在定投创业板基金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你也要知道。首先，什么时候定投非常重要，我们要选择基金正处于下跌通道的时候进行定投操作。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时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持仓份额来降低我们的持仓成本，分散风险，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时候我们进行定投，会提高我们的持仓成本，增加我们的投资风险。第二呢，是在定投过程当中止盈不止损。我们在定投基金的时候可以设置好止盈位来确保我们的收益，但是都知道基金定投具有长期性、复利性和平均成本性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在定投过程当中不需要设置止损。第三呢，我们要把分红方式选择为红利再投。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分红方式的选择，有两个，您把它勾成红利再投，这样呢可以通过增加我们的持有份额来实现复利效果。第四，要选择周四来进行定投，这是经过股票历史的验证的。周四呢被称为黑色星期四，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股票上涨的概率比下跌的概率要小，股票下跌带动相应的指数下跌，从而在周四进行定投呢，可以使平均成本更低，获得更高的收益。
1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4: 小指标大能量，
0: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5: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2005年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1。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6: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5: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6: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7: 放掉，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到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6: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8: 好干啊。
3: 下午5点。
6: 哎，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7: 是这样的，那个晚上7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5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10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6: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3: 晚上7点。
6: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7: 对了，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啊！

0: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1: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2: 晚上10点。
1: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0: 啊，没事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1: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0: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3: 啊，我超越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哎，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哎，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他们上世纪70年代相识相恋，一起走过30年。
6: 我叫李清洁，我今年50岁。
7: 我叫段建民，53周岁。她非常能干，挺漂亮的，当时就看上她了。
6: 啊，那个时候看她挺老实。
5: 04年，秦简的眼睛变得暗淡，只剩下微弱的光感。但她说，牵着爱人的手在一起，就能看清全世界。
6: 走到这儿了，这是什么样的？他是北边什么，南边什么，左右给讲的可细致。我一听完了，就跟那一幅画一样。始终俺们俩老在一起，挺幸福的。
5: 曾经我们以为看到了爱情的真相，玫瑰、戒指、誓言。其实，爱就是无论阳光风雨，都牵着你的手一起走。
8: 陶明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近呢公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给经办规程试行，那对职工医保个

0: 账户的这个跨省供给的额度、使用、结算等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供给，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就可以跨省用于本人的近亲属来缴纳居民的医保以及报销医疗的费用，适用的对象是基本职工基本医保的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供给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如何将个人账户的资金转化为家庭的健康金？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跨省共济，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济对象？被共济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济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济人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王震表示，被共济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济结算。
2: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 共济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济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济余额结算。
2: 我们共济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

0: 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嗯，
0: 通过这种共济的方式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而且呢还可以跨省啊、跨省给这个家人使用。
1: 对，
0: 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的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这个就医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实际上呢也是提高了他们的一个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0: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和外卖有关系啊。平常呢咱们在这个商场点商场当中的外卖的时候啊，都会觉得有点慢，因为毕竟啊这个商场呢比较大，有的这个外卖员呢他不熟悉这个路线啊，所以要走的路还挺多的。那同时呢，商场的运营方也是面临着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要怎么才能够解决这个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转换成了大家都全满意的新景象。具体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2: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3: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2: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3: 原来麻烦是吗？
2: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4: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1: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4: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5: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6: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这样一个问题哈，它确实是一个痛点。一般就是我要是逛那个大型的商场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坐就是上下的这个直梯的，我一般都选择什么呢？都选择扶梯。为什么不选直梯？是因为不仅有外卖员，有消费者，就是它不仅慢，而且人特别的多，等的那个时间特别的长，就让人就觉得哎呀，你看我逛个商场对吧，我本来是来开心的，结果呢有点堵。
7: 其实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大家在尤其是这个用餐高峰期的时候，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7: 商场方面呢也面临着一些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讲到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去进行缓解。 虽然说现在大家这个对于各种各样的这种快递设施已经比较熟悉了，
0: 嗯，
7: 但是当你在商场当中送餐的时候，似乎还没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
0: 对，
7: 我看这些写字楼或者什么，有的还会把这个门口
0: 啊，
7: 就是放一个这个专门放外卖的，
0: 嗯、
7: 对吧、
0: 嗯嗯？
7: 然后相关的
0: 这样的外卖柜，
7: 哎，对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外卖柜，那么这是从接收的角度来说哈。
0: 嗯。
7: 另外还有就是取餐，其实它也存在。
0: 是。
7: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想一些这个相关的方式，然后去做啊有效的这种调整，能够尽可能给大家以方便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措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停车扫码缴费的层层设卡。那么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缴费啊，本来可以省去现金找零的环节，那出库呢按理说应该是更快一些，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体验当中，有不少的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过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就比方说这个弹窗领券呀，是铺满了页面，关闭的按键真的是真假难辨。那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它的公众号啊，注册会员啊，才能够支付。那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呢也是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儿？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8: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9: 来看一下啊，
10: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9: 啊，
10: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9: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0: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1: 对。
1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8: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8: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8: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0: 对于这个停车扫码缴费，我之前有一个经历特别的深刻。怎么搞的呢？是我出门的时候要出去， 然后我就扫了他那个码，当时出现了一个5块钱的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字儿特别的大，当时好像要交10几块钱、嗯、我觉得那个5块的是不是很划算一些，然后我就点了，没想到就是层层套路你知道吗，让我关注微信号，然后我没有关注，然后我就注册什么乱七八糟的，结果没想到大概花了有3到5分钟，后面的那个车一直在按喇叭，我有点着急了、嗯、我说算了，我就把它关了，然后重新扫，扫了以后然后就直接付款出去了、嗯、
7: 现在是这样啊，我自己也曾经碰到过，就很多的这个商场，然后你在进行这个扫码交费的时候、嗯、它都会跳弹窗，
0: 对，
7: 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套路，大部分都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点这个你就会更加的便宜，然后有优惠嘛，
0: 是的，
7: 2块钱啊，或者是最高5块钱啊，类似于这样子的啊。
0: 嗯，
7: 我从来没有点过啊、
0: 嗯、
7: 就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这个人，对对对，就我的思维方式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肯定要骗我嘛，
0: 嗯嗯，
7: 所以我是从来没有点过。不光是这个，其实好多啊，你的网上包括你比如说你
0: 现在取快递会都会发现它都有这种、
7: 取快递我也从来没有点过，
0: 哦是吧，
7: 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骗我真的，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你的这个警戒性还挺高的，
7: 你要骗我嘛，对吧，你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给我优惠呢，是吧，
0: 嗯，
7: 然后呢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也比较多，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要投票嘛，就不管你是参与单位的一些活动或者什么，你要投票，
0: 嗯，
7: 然后你投完票以后，
0: 嗯，
7: 它就会出现，就你投票结束以后它会出现一个转盘，然后告诉你你中奖了，
0: 哦，可以抽奖那种
7: 啊，对，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因为我平时还会碰到很多就是朋友要帮忙投票，
0: 嗯，
7: 你投完了以后出了一个转盘，你点一下它就哗哗转，然后告诉你你中了个什么奖，
0: 嗯嗯，
7: 我也基本上没有抽过，就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好玩，然后点一下来转了，告诉你中了什么，反正我也不信，我就关了。
0: 嗯，
7: 虽然说这个我是不信了，但是也很讨厌，因为有一些时候它跳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着急，像你刚才说，你已经到了那个就是缴费的那个出口，
0: 对，
7: 然后你要快速去完成缴费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时间去细想这些事儿，
0: 然后
7: 你想的是我赶快把这件事情给完成，尤其是像一些可能这个比如说比我们再大一些的啊、这个大哥大姐或者像我爸爸妈妈那个他没有什么防范意识，
0: 嗯嗯
7: 就是就是这个手机跳什么他就点什么，你知道吗，自己叭叭叭的就点了，
0: 对对对，
7: 这个就很有问题。那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治理相关的乱象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呼吁啊，应该全国推广，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又省心。
0: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7: 我是史威，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7: 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宝宝。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原本想聊的是告别，但是后来发现，黄大炜的音乐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告别，他只是把所有的痛都唱成了月光，把所有的爱都留在了旋律里。2026年6月3号，他离开了，61岁，心脏衰竭。很多人说华语乐坛失去了一颗最独特的灵魂，但我觉得他只是去了一个不必再为心碎而献唱的地方，而歌唱的地方。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只听黄大炜。

今天的开场歌可能您鲜少听过，这是来自1994年的黄大炜写下的《秋天1944》。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它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有战争，有离散，有一个孩子对历史的追问。1944年的春天，在1944年的秋天，在黄大炜的歌声里变成了一场灰色的雪。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怪，觉得旋律不按套路走，和弦大胆的像一个人横穿马路，但听多了就会明白，那正是黄大炜的样子，不讨好，不解释，只唱自己信的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他最被误解的一首，人们都以为是情歌，其实他写的是孤独，写一个人把自己灌醉，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因为清醒太累。来听这首他最为知名的《你把我灌醉》。

你有没有在深夜一个人独自听完这首歌之后泪流满面？黄德伟的嗓音里有沙粒也有海，他唱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不是控诉，而是一种认命，认了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心碎。而下一首连歌名都坦白的让人心疼，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

这里是大西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刚刚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李宗盛曾经说过，黄大炜的旋律高级的不像是流行歌，《让每个人都心碎》里那句“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他唱得又轻又重，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风很大，他没有跳，只是站着。他的音乐从不给你答案，但让你觉得被看见就是一半的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心里那个想留却留不住的人，宝贝，别走。

《被别走》三个字，黄大炜唱得像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这首歌写的是不舍，也是他的感情里最真实的写照。他陪女友 Vicky 抗癌近20年，从不说我爱你，只唱我在这里。上半段我们听了几首让人心碎的歌，但是黄大炜不只是会让人哭，他更懂得怎么在废墟里种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想飞的心》，这是一首很少被提及的歌，却是他最近最接近自由的时刻。他写过沉重的历史，写过撕裂的爱情，但是这一刻，他只写天空。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3: 20块钱。
0: 离合像金香粉了，这样贵啊？
4: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3: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4: 好、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离车嘞。
3: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1: 我20。
3: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1: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你走，走走走。
3: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4: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4: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1: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3: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租屋去跟人家玩
4: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邀请您来听的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黄大炜的歌里总有一种笨拙的温柔，他不像别的歌手那么圆滑，他的高音是直接砸过来的，他的低音呢又是拖着你往下沉的。接下来这首《试着让我爱你》就是那种笨拙的温柔，他不会说漂亮话，只是笨笨的一遍遍的说，让我试试，让我爱你。

这是黄大炜唱的《试着让我爱你》。很多年后，他的女友 Vicky 在采访里说，黄大炜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看着他。20年，一个人的心脏撑不住那么多次的碎裂，但爱可以。下一首歌，他在人群里寻找你。其实他找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找的是一种回音，好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喊。

黄大炜有一首纯英文的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只一瞬间什么都变了，一瞬间决定爱你，一瞬间决定放手，一瞬间心脏停止跳动。他离开的那个瞬间，有多少人在收音机前或手机里重新点开他的那些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纯英文的 In the moment。

耳畔的这首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在一瞬间，一瞬即永恒。黄大炜还有一首歌很少被人注意，叫做为了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像是半夜一个人对着空房间唱的。他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不是誓言，而是一声叹息。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分享了。我想了很久，该用哪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最后我选了《过得好不好》。黄大炜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朋友很久没见，在街角碰上了，问了一句，你过得好不好？我们来不及问他了，但我们可以替他对这个世界问一句，你过得好不好？那些曾经被他唱到心碎的人，那些听着他的歌长大又老去的人，你们过得好不好？一个小时时间很短，黄大炜的60年也不算长，但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个钉子，钉进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谢谢你 David。 那些歌儿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2: 路上吃，
0: 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7: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7: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4: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6: 与您感受当下，
15: 感受人烟，
16: 感受人烟，
1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7: 健康是什么？
1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

0: 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呢，一起身一站起来，头就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情况要紧吗？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直立性低血压。那怎么样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咱们对朋友的祝福总是说祝你健康啊，但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健康吗？很多人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跑医院，其实呢，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表层。今天来和您分享，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菜不会变坏呢？夏季带饭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丝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一些好心的提醒，献血之后要大补，献血之后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为了防晒呢，有的人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哈，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环境。当脸部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难耐。那么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的装备全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遮盖皮肤。很多人呢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长期的堆积附着在皮肤的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皮肤科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腺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啊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0: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地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跟大家说了错误的防晒啊，就是过于的密闭。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呢？科学的防晒要遵循 ABC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 A 呢就是 avoid 避免，公认最省心最高效的防晒方式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B 呢就是 block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指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是 cream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可以适量的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比如说游泳和登山的时候啊，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涂匀，面部加颈前区约两枚一元硬币的用量，户外呢要每2到3个小时再补涂一次。 D 呢就是 diet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和香菜啊，我们是要把它做熟了来吃，这通常是安全的。风险在于大量的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皮肤不要沾染到这些植物的这些蔬菜的汁液，也不要大量的生吃这些像芹菜、香菜这样感光性的食物。防晒呢，并非是防得越严是越安全，过度密闭的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晒的分寸，兼顾防晒和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说完了夏季的防晒啊，咱们再来说说在夏季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和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那么天热了就开空调，家家的观点都是一样。不过呢，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就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物，冬天多穿一些，夏天当然就要少穿了。有人则是把自己牢牢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一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穿得越少真的越凉快吗？我们来听听小编宇阳怎么说。
1: 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 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不但是热的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和透气性都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比梭织面料的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这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最好同时也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和眼周十分脆弱，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后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啊，不要立刻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 因此会出现心悸、头疼等状况。
2: 我太难了。
1: 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哈，王大爷患了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十多年了，因为嘴馋，血糖控制的总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血压呢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保持在120到130，60到70毫米汞柱啊，这高低压的这个分别是这个数值。那么近半年来，王大爷总是在起床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就以为自己是低血糖了，每一次呢都吃一块糖在床边坐一会儿也能够恢复正常，因此呢他对自己近半年来的变化呢并没有重视，直到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才和他聊起自己的病情。考虑王大爷总是说自己在起床的时候犯头晕，社区医生给王大爷测量了3次血压，坐位、卧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分别是120、66、126、70、92、56。据此呢，社区医生考虑王大爷可能是存在着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什么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呢？它又称为体位性低血压，通常是指由卧位转为直立位之后，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同时出现低血压的症状，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等，主要表现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功能欠缺的方面。当人的体位变化的时候，正常的血压改变会涉及心脑血管的神经、体液方面的诸多联合调节，以达到血压的一个平衡过渡状态。在调节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的可能。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直立性低血压呢？直立性低血压是导致晕厥的第二大危险因素，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统计，20%到30%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的患病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占了15%。在7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达到了30%到50%。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血管的弹性纤维减少，交感神经反射增强，可以使老年人血压升高。长期偏高的血压不仅损害老年人压力感受器的敏感

性，还会影响血管和心室的顺应性。尤其是当体位突然发生变化，或服降压药的之后，在血压突然下降的同时，各组织器官缺血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此外，老年人耐受血容量不足的能力较差，可能和他的心室舒张期充盈障碍有关。因此，任何急性的疾病导致的失水过多，或者是口服液体不足，或服用降压药的以及利尿药之后，以及平常活动少和长期卧床的患者，站立后都容易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要点就是65岁以上，前一年发生了跌倒事件，罹患高血压、脑卒中、心绞痛或者是糖尿病。直立性低血压没有常规的症状啊，通常没有症状，但是它存在会引起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上述风险因素的人群呢，建议对他的测量要精细一些，测量卧位、坐位、直立位的血压都测量一下，以增加对直立性低血压的早期识别。一般直立性低血压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主要在于干预，减少发作的风险。那么要注意，卧床时头位稍高于下肢15度到20度，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并且刺激自主神经系统。穿有弹性的紧身裤和弹力长袜，或者是减少患者直立位的时候静脉回流的淤积。从床上坐起或者是下地的时候，不应该突然或者是过快的用力的猛起，应该先活动双腿几秒，再缓慢站起来。那么日常是每天做倾斜运动，以刺激体位改变时维持血压，绝不能一直弯腰到地面，或者是在弯腰之后起立过快，延缓运动，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扫卫生、跑步、早锻炼等等。服药时取卧位，以防止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避免能够促进外周血管舒张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热水浴、运动等等。少量多餐，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保证热量供应。患者呢，常因便秘导致上厕所的时间过长，突然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直立性的低血压，所以呢，应该进行适量的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的通畅。那么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测量血压，明确是否存在着血压过低或者是过高。高血压患者的头晕呢，可能提示的是血压的不正常的波动啊，还有需要尽量的稳定血压。如果说患者头晕持续不适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肢体活动受限、口角歪斜等情况，建议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因为脑梗死、脑出血等严重疾病同样可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梦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
2: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1: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2: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1: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2: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1: 哼，不理你了。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1: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2: 哎，这是什么？
1: 昨天的剩菜啊。
2: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1: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3: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2: 我是严大胖，
4: 这就是生活。
3: 啊，不要再怪了。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它可不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进医院。其实呢，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另外呢，我们还将来关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带到公司去加热了吃。那么正值炎热的夏天，带饭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关于献血的误区。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要大补吗？献血之后不能洗澡吗？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吗？那么今天呢，来帮您解开这些关于献血的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给朋友送出祝福的时候，都不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首先说祝您健康，但是这个真正的健康，你以为的就是不打针、不生病、不吃药、不跑医院吗？其实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一个表层，真正的健康呢，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是真的健康啊。身体好就是体格健壮，各器官的功能良好，活力满满，吃嘛嘛香。心理好呢，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焦虑，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适应好呢，就是能和人愉快的玩耍，该合作时不掉链子，该拒绝时也不委屈自己，能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者啊，缺了一个就像三角桌少了一条腿，站不稳啊。更要命的是呢，很多人往往是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开始慌慌张张的查攻略、吃药、花钱买心安。但是有句大实话想告诉你，预防其实是最便宜的健康保险。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吃饭前先洗手，下雨前收衣服，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行动起来，才是最聪明的、最省心的、最省钱的操作。而这一切的起点啊，就是具备健康素养。首先，睡眠不只是闭眼、睁眼这么简单哈。那么睡觉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相当于只让大脑加班干活，却不给它保养升级的机会。时间久了，这座精密的工厂就会运行卡顿，错误频出，甚至提前老化。那么小学生啊，处在神兽阶段的需要10个小时，因为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阶段分泌，想长得高学得牢就要先睡饱。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呢，是熬夜的种子选手，其实呢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8个小时是他们的续航底线。长期缺觉，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可能变得经常像喷发的火山一样。

0: 那么第一课是关于睡眠的，第二课关于眼睛的。面对手机、平板、电视屏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像被点了穴，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你的眼睛在呐喊，你看屏幕多久了，连20秒的休息时间都不肯给我吗？那么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近距离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望远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持续20秒。如果你总是不给眼睛放假，视力下降和干眼症迟早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第三课是早餐的消失术不可取。经常呢，我们会因为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就不吃早餐了。啊，我不吃早饭了，这句话堪称是健康刺客的开场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就像给身体啊这台精密的仪器定时的加油，不吃早饭不仅是饿肚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亲手按下了身体代谢紊乱的启动键呐。第四课要警惕，高血压的幕后黑手是盐。其实呢，很多坏毛病啊是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健康是好习惯一天天养出来的，健康就藏在你的餐盘里、睡眠中和科学运动的时光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开始的最佳时刻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低盐饮食，每天用限盐勺控制一天的用盐量，而且呢，在做食物的时候啊，调料也要少放，比如说你放了盐就少放生抽，或者是你用生抽代替大部分的盐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在饭菜临出锅之前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能够使咸味更明显，还不至于你加入了过多的盐分。好，那么说到健康啊，跟饮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哈。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呢？夏季带饭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
1: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密封效果好的保鲜盒，保鲜盒起到密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将饭菜做好后趁烫立刻放到密封饭盒里，然后立刻放到冰箱里冷藏。当然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夏季带饭的话，鼓励大家主食多吃一些全谷物，我们还可以在米饭的基础上加一些粗粮，比如说薯类、杂豆等。在鱼虾肉蛋的选择和做法上一定要做熟煮透，没有全熟的鱼虾贝类很容易产生组胺，容易腐败变质。我们一般比较鼓励推荐的蔬菜有豆角呀、番茄啊、茄子呀、南瓜呀、西兰花呀、芦笋啊、紫甘蓝啊等等，以及我们可以当主食的玉米呀、土豆、红薯、藕、南瓜。它们的优点就在于烹饪过程中水分失去比较少，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呢，哪怕放置时间久一点，形态的改变也不是非常明显，吃的时候口感也还比较好。我们把饭带到单位后，如果有冰箱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要及时放到冰箱里，当你要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等加热的器具把菜彻底的热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营养的摄入。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啦。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3: 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

0: 从细节开始。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八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

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些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各种好心的提醒，说要大补，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啊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就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科学献血其实是无损健康的，那么首先就来回答献血会影响健康吗这个问题。符合献血条件的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呢，不超过正常人血液总量的1/10，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红细胞，血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献血之后反而会刺激人体的造血功能更加的活跃，加速血细胞的形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也更好地适应机体的需要。人体失血之后，先是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12小时内由组织液渗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在1天左右的时间内，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这是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红细胞恢复较慢，需要7到10天。献血之后会头晕吗？绝大部分献血者献血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少数献血者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多为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的反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和心情紧张、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可以缓解。献血后呢，有一些好心的提醒，比如说要大补，不能洗澡，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就一一为您解开。第一个误区就是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其实呢，献血之后呢，保持正常均衡的饮食就可以了，人体会自动调节并逐步的补充失去的血液。当然呢，在献血之后，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多的摄入一些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肉、瘦肉、猪肝、菠菜等，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但是不建议暴饮暴食、大补特补，否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献血之后呢，是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真相就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一般48小时左右可以基本恢复，部分人的恢复时间稍长一些。恢复期间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轻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恢复。第三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不能够洗澡。那么真相是，献血之后皮肤的抽血处会留有针眼儿，针眼儿没有愈合前需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感染，但并不是不能洗澡，只要保护好针眼儿，避免沾水就可以正常洗澡了。部分血站会提供防水创可贴，能够有效防护。洗澡时尽量选择淋浴，并且缩短洗澡时间，一般在献血24到48个小时之后，针眼可以完全闭合，就可以正常洗澡了。第四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能喝酒。真相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建议暂时不要饮酒。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而人体的血液的补充呢，也急需肝脏的造血功能。这个时候饮酒可能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延缓身体的恢复，对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等到恢复期结束，才可以适量的饮酒。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观点，觉得自己是 O 型血啊， O 型血是万能的，适合各个血型，可以输给任何人。那么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答案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哈，
从现代书写医学的角度来看，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万能血的说法主要是来源于 O 型血的红细胞的特点，它的表面不含 A 抗原和 B 抗原，在输血过程当中，人体免疫系统往往会识别并攻击外来的抗原。而 O 型血的红细胞呢，由于缺乏这两种抗原，在紧急情况下输入到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时，通常不会引发明显的免疫反应。因此，患者在生命危急，来不及完成输血前的化验检测时，医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O 型红细胞作为应急用血，以争取抢救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O 型血绝对安全，这是因为 O 型血的血浆当中天然含有抗 A 抗体和抗 B 抗体，如果将含有血浆较多的 O 型血，比如说全血，输给非 O 型血的患者，这些抗体可能和患者的红细胞相结合，导致溶血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极为凶险的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临床上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普通的 O 型全血进行输注，而是选择去除大部分血浆的红细胞旋液，或是低效价的 O 型全血，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即便如此，O 型红细胞也并非可以随意的替代使用，新生儿、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对免疫反应更加敏感，原则上必须严格执行同型的输血，避免非同型输血。总的来说， O 型血并非所有人通用的万能血，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坚持同型输血原则始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5: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走吧，再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受理。因为很多朋友来投诉

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四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但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5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一直开着，那5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 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呀，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5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进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返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 31.9 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2笔定金，一笔是5000，一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23.72万，和之前谈好的20.4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买积分干什么？
我买你的积分，再把积分返到我自己。

0: 己头上，我图什么，我是为了什么，我疯了啊，我把钱存在你这里预存，然后你以后不给我返现，你只返积分，返现我们是见过的，返积分头一回听说，然后你的积分只能在你的商城里去消费，你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为了让你奥迪的商城多挣钱。所以这个问题刘翔不能理解，买车就买车啊，积分你就讲积分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你在我们谈落地价的时候你就说好，你不能说我来交尾款的时候你多收我钱，说我要买你积分了。那这个问题刘翔说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这家 4S 店，也就是北京的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嗯，有那个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嗯，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统一退了。

0: 就对，他直接这边就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1: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0: 对，
1: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0: 对，我今天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了
1: 啊，你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0: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1: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是不是
0: 这
1: 道理？
0: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
0: 嗯，好。
1: 哎，好嘞，好嘞，刘湘，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你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这是你们厂家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消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
2: 嗯，
1: 女士，
2: 主持人，我这边也已经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1: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再管。我们投诉了你们两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2: 您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1: 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啊，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 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

0: 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就 4S 店是凌驾厂家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二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4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2月份生产到6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1: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4S 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4S 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1: 15号啊。
0: 愿意等吗？
1: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等他5天。
1: 他说在。
0: 嗯，
1: 而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五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幸福的程度？
1: 那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1: 我心里也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1: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拖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1: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
0: 那
1: 接待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1: 没有多说，他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1: 对，是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两个零部件、三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嗯。福工号7210-47，
0: 7210-47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2: 哎，你好，老师，
0: 哎，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常
2: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2: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立刻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0: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2月份就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的6个月份，4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5天，如果5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5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4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五天，哎，5天之后能不能到？
2: 这个确实让人。

0: 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1: 嗯嗯嗯，了解了解
0: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1: 了解，我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这款
1: 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调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0: 好，
1: 后续可以再和经销商确认您配件的到店时间的。
0: 哎，女士，稍等，
1: 我们这边有啊，
0: 哎，
1: 请讲。
0: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
1: 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经销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0: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1: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督促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致的到货时间。
0: 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1: 刚刚这边说是2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4个月了。
0: 对呀、啊。
1: 嗯嗯，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0: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生气。就虽然您
1: 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
0: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的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2月份等到今年的6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4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1: 了解了解，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这
0: 叫有点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门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1: 了解，
0: 你能理解吗？
1: 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0: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4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4个月，4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1: 了解了，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0: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我需要知道的。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1: 我记下来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结束就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配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吗？来来来，下一

0: 这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1: 你好。
0: 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张。
0: 张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别克的致敬世家。
0: 别克什么？致敬世家是吗？
1: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1月份买的，现在有9600公里。
0: 1月份买的，9000多公里啦。
1: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1: 他这个车的话，我在1月份买的时候。因为这个我马上买是比很信这个车嘛，到2月6号之后，然后自己在家洗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子的那个日牌天幕，这个是敲洗的。
0: 不是你说话呜呜弄弄的，你开免提戴耳机了吗？连蓝牙了吗？能不能用听筒跟我说？
1: 我来。
0: 哎，我听不清你。对，哎，你说你自己洗了个车，你天幕怎么了？我没听清。
1: 洗了车子发现那个日牌天幕啊，它那个玻璃是敲起的。
0: 玻璃是敲起的。
1: 对。
0: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1: 对，
0: 你有照片吗？
1: 有，已经发到群里面，发到你那个微信里面。
0: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他画箭头的这里吗？二排，你稍等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哎，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1: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0: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1: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计检定时检查时它属于玻璃胶打厚了。
0: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跟您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吗？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1: 不能。
0: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1: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0: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1: 我那个它后端是翘起来，
0: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1: 下压是我卸过后，这个它里面这个用手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0: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版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1: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0: 现在好了吗？
1: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0: 现在好了吗？
1: 现在没有啊，
0: 还是翘起来的，
1: 还是翘起。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0: 什么解释？
1: 他就说那个我们日牌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导水口，就设计没有导水口，是属于正常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它这个新车。和他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正经纯平的。
0: 不是，他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1: 对。
0: 然后和他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0: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1: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0: 嗯，来了。
1: 到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0: 好，怎么修的？
1: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0: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1: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0: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1: 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他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
0: 现在就说是正常，是不是？
1: 对，他是正常。
0: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1: 他帮我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0: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1: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您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0: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 换一块之后组装好，它还是翘起来的。那它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1: 对。
0: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1: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敲的。
0: 哎，我知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敲的，不着急，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1: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我原厂标准，是换车的，换车
0: 的，
1: 免费换车。
0: 哎，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1: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0: 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
1: 这个，
0: 那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那我们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那然后再说那个，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0: 这谁跟你聊的？
1: 他们那个大区区域经理啊。
0: 怎么我修好了你要认，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你有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1: 对，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厂家大区经理啊，我要和大区经理谈的。
0: 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1: 没有，口述的
0: 啊，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1: 对，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
1: 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0: 什么协议？我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1: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这是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啊。后续呢？
0: 你签了什么协议？
1: 签了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0: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1: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0: 然后呢？如果没有恢复，
1: 如果达不到情况的话，他是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0: 那你简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0: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1: 对。
0: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1: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通。
0: 武汉的三环光谷海通是吧？
1: 三环海通光谷4S店。
0: 武汉三环海通光谷4S店。
1: 对。
0: 啊，了解了。您稍等，我要去核实您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这段说法，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透露出一些离奇啊？因为如果我签了协议，然后我明眼着修完的这个车和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没有修好，我就按协议来，车我收回去，然后把钱退给你。如果我没有签这个协议，那就另说，那就是厂家承不承认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一下协议，等一下，你们把协议放大。他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啊，等一下啊，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吗？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啊，延保两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两次保养，再连保两年，是不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1: 我谁发给你了？当时
0: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给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2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

0: 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1: 对，
0: 嗯，来来来，你这个协议签了，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翘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翘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翘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稍等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
1: 它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个凹槽，然后那个后舱座位屏，然后装了一个斜的，
0: 凹
1: 然后
0: 槽给
1: 座椅和扶手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污渍，
0: 您，这些
1: 座
0: 东
1: 椅也
0: 西给
1: 弄
0: 您
1: 烂
0: 弄
1: 了，皮
0: 好
1: 子
0: 了
1: 弄烂
0: 吗？
1: 了，
0: 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1: 都没有。
0: 也都没弄好。
1: 对，
0: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1: 他是这个，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问题，知道吧？
0: 就是您
1: 然后，
0: 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啊，
1: 对。
0: 了解了，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呀，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嗯，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1: 9821113。
0: 9821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1: 对的。
0: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1: 我这边能查到。
0: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1: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0: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1: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0: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它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说到了这次的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如果出现一二三四五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所以他要求退换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换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13号工作人员。
1: 我这边记录了。
0: 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啊，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

0: 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你不要去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又说你一二三四五，我才能跟你退车。然后我说啊，我情况有。然后你说啊，你正常呢，最后又不能退。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哦，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
1: 荣，
0: 啊，您姓什么？抱歉，
1: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0: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1: 东风风行景逸 X5。
0: 风行的景逸 X5，哇，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啦？
1: 17年的，
0: 17年买的车怎么啦？
1: 生锈，底盘锈穿了。
0: 底盘锈穿了？
1: 啊，
0: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1: 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
0: 嗯，
1: 经起诉过呢，
0: 你起诉
1: 然
0: 啦？
1: 后，对，一审
0: 这
1: 败
0: 个
1: 了。
0: 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刨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1: 对，他曾经
0: 好，
1: 修过一次，还
0: 也
1: 这
0: 修过
1: 次
0: 你的
1: 的
0: 生
1: 理由，
0: 锈，嗯，
1: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
0: 嗯，
1: 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7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他有个
0: 别，
1: 八
0: 我
1: 五，
0: 不要说太乱。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
1: 新
0: 保，是
1: 的
0: 不是？
1: 也是，对，也是。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呀？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0: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1: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
0: 嗯。
1: 小字他有小字说明，没有小字说明是，
0: 对，我就准
1: 对，
0: 备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车，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1: 对，
0: 来，你说八年后你
1: 就是
0: 不
1: 您说
0: 着
1: 的这个
0: 急，
1: 意思。
0: 不着急，8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1: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养。
0: 我这样理一下，你的这个生锈的位置是哪里？是底盘还是哪车架还是哪里？就底盘，好。
1: 底盘和机舱内。
0: 啊，底盘和机舱内都锈穿了，那你这个底盘和机
1: 对。
0: 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1: 按他没有否认，就是 OK 是在内的，
0: 嗯，在
1: 但
0: 内的，
1: 是
0: 好，但
1: 他
0: 是
1: 就
0: 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1: 对，五千
0: 嗯。
1: 公里，
0: 好，
1: 6个月是 OK 的，
0: 六个
1: 对，
0: 月是 OK 的。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1: 对，
0: 但是你保养的时
1: 一直
0: 间是
1: 在
0: 什么
1: 他
0: 时
1: 这边
0: 候？
1: 做，
0: 哎，OK，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万公里，8000公里，
1: 8000到9000公里，
0: 八
1: 他
0: 千
1: 最
0: 公里
1: 后
0: 到
1: 他
0: 九千
1: 算
0: 公
1: 下
0: 里。
1: 来，就是说在
0: 好，
1: 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
0: 你
1: 个。
0: 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
1: 对，因
0: 数
1: 为
0: 据
1: 这个
0: 保养？
1: 记
0: 是
1: 录，
0: 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1: 对，听说很机油，
0: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4S 店推荐你的？

0: 对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1: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 ，4S 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强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销售是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我
1: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5000公里，所以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
1: 这
0: 个，
1: 你这样我知道，
0: 属于无效。
1: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1: 避避坑
0: 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什么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我的三电终身质保，
1: 然后呢？
0: 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1: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他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他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0: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没有其他的，
1: 对，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1: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356。
1: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2: 是的。
1: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我问一下，你们风行锦逸啊，是不是8年或16万的整车质保？东风风行锦逸。
2: 您好，
1: 您好。你怎么不说话了？
2: 您好，刚才声音有点响
1: 啊。我现在重说一遍，你听一下啊。东风风行锦逸是不是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2: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1: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2: 您好，
1: 你们整
2: 车质保，
1: 对，
2: 整车质保有不同的保修期。
1: 东风风行锦逸 X5，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2: 锦逸叉五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保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
1: 五年十万最长，8年16万是什么？
2: 8年16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保修期。
1: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2: 对。
1: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5年或10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3年或10万的话多了2年，对不对？然后你们5年10万是基础保修期，那8年或16万多出来的3年和6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2: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

0: 3年或6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1: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跟商家沟通。
0: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8年或16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1: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0: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8年或16万？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8年和16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5年10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5000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8年或16万多送出来的3年或6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3年或6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1: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运。
0: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
1: 如果你有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0: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
1: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0: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1: 会回复您的。
0: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8年或16万的，
1: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8年16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还有8年或16万，里边对应的东西各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和8年或16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8年或16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1: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0: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我问销售，如果销售说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
1: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0: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1: 如果人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0: 咨询400了，咨询400了，销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400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5000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嘛，就没有办法保修嘛，所以起诉你们了嘛。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是对你们单纯的好奇，你们的保修规则 你们如果设立保修规则是

0: 为了消费者好，你就给他；如果不是，是想用来卡他的，但是呢，宣传上去好听，那请你们不要这么干，女士，我请你们不要这么干，给消费者的感。
1: 您所说的情况，四零零已经全部如实记录了。
0: 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我的问题。你们在宣传，你们厂家在培训你们经销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确的表达这些不同的包修期和对应的相应规则和指定的零部件？消费者要怎么清晰的知道？因为车没提，我怎么拿到三包手册？你们三包手册随着试驾车放在展厅里随便翻的？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长的说，但是呢，他不按长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
2: 啊，
0: 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我这个用车辆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的4-5回都打不开车门。
2: 有4-5次都不。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他讲我的车卡不灵敏的，因为我以为新产品，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0多，53、54岁了，我也不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大家那个叫中控，给我中控可能是升了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还是怎么样？
2: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把车扔在他，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没叫我跟过去，我因为我在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着急，郑强，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车？
2: 感觉到可后怕。
0: 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能打开车门吗？
2: 能打开，要对准位置。
0: 要对准位置。
2: 它就是相当于那比那个插孔的机械钥匙还难，还要注意握的方法。
0: 还要注意握的方式。
2: 对。
0: 要怎么要这卡片要怎么拿？
2: 不好的时候你要拉下门把，然后再把卡要对着哪个位置，他给我贴了一个很小的那个透明胶一样的贴的，你要带着把卡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拉下门锁把，然后带着我想你这个是倒退了吧，其实
0: 你
2: 很简单的。
0: 你为什么说他倒退？我问过广汽丰田的客服中心啊，人家可不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倒退，他觉得更智能化更便捷呢，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不认可这是一种倒退，但对你们来说，一个钥匙连打开车门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所以你们觉得不能理解吗？他给您贴了个胶布，标注了一下位置，你每次识别这个位置的时候还要配合着左手去拉车门，两边同步发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是不是？
2: 对，我还要练技术，开车人家开车要技术，这开个车门我还要技术。
0: 那广汽丰田的车主可不是吧，你不仅要技术，开车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来吧，您说说您什么要求啊，郑先生。
2: 我要求第一，换个实体钥匙，
0: 要有一个遥控钥匙，是不是？
2: 对，我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吧？
2: 我就要个换个，这最好是召回，把那个，因为他们我就说还有后续有好多问题，就是如果能实体钥匙换回，不要第三方的，要在原厂家的，就这。
0: 了解了。大家都是这个诉求，但是难，因为里边有没有预留这个口子给你装这个实体钥匙连接的东西，不好弄。第三位了，每个车主都是这个诉求，大家的诉求很统一。但是广汽丰田，你能不能给别人装钥匙？能不能装钥匙？你能装钥匙，车主花钱能选装钥匙；你不能装钥匙，你通过你的什么方式去保证这个卡片的稳定性，每一次都能把车门打开？来，我们出了直播间跟广汽丰田聊一下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回复和相应的进展啊？来，我们来问一下。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8: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鼓上穿越人海。
9: 全场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我是莲姐。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添加莲姐的 QQ 号61580418461854，还可以申请加入到成长小欢喜的家长群。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啊，关于教育界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据新闻报道，在浙江舟山，胜似列岛即将迎来又一年的中考季。2025年的时候啊，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此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座常住人口只有6.5万的海岛小学。

所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形成人口减少、生源流失、教育弱化的恶性循环。所以取消中考选拔功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当地教育改革的核心逻辑是立足海岛现实，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稳住本地生源，而并非简单的否定中考制度。中考新政落地之后呢，2025

并选择回流，多年的生态流失态势得到缓解。这场看似颠覆性的改革，本质上是海岛小县在压力之下，为了守住本地的教育根基做出的突围尝试。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说，上了高中之后啊，高一还要进行分流呢，在普职通融通班，职高的内容也要学，普高的内容也要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觉得吃不消了，就有可能转到职业技术学校去。当然了，中考呢还是要考的，学生还是要参加考试，只是弱化了中考分数的选拔功能。放眼全国啊，这个小县城的小海岛的探索极具参考价值，却也是难以简单复制的特殊样本。一边呢是外来人口慕名而来，一边是本地的年轻人持续外流，这个就是他面临的独特挑战，也是其中考改革在其他地区难以简单复制的原因。其一呢是人口体量极小，每年全县的初中毕业生只有两三百人，单一普高学位完全可以全覆盖，不存在学位挤兑的问题。其二，教育结构简单，全县仅一所普高，一所职高，没有多校竞争、优势学位争抢的乱象。其三，长期面临生源外流困境，改革的核心诉求是留住学生，这与人口大省、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筛选生源的核心需求截然不同。小县城的探索为人口小县破解教育困境、缓解升学焦虑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为全国中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当然了，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家长非常关心啊，那么全国普及这种模式还有多久？最近呢，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啊，像这样的热搜词还真的不少。确实是让以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考升学模式迎来了重大的变革。县域范围内，如果所有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再参加分流选拔式中考，只需要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学业，达到基础学业合格标准，就可以直接免试升入本地普通高中就读，不再按照中考成绩划分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职业中专三个升学赛道。那么确实会让众多的初中的家长和学生缓解极大的焦虑啊。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取消选拔之后，优质的教育资源无法择优分配，有没有可能会弱化初中生的学习积极性，拉低整体的教学质量？如何在减负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全员直升政策落地之后需要破解的一个核心的教育难题。以往中考啊，还当然还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啊。它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结业选拔性的考试，承担着人才分层、教育分流的核心作用。按照考试成绩，一部分学生进入重点普通高中冲刺大学，一部分就读普通公办高中，还有一部分分流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培养技术型技能人才。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然后呢，针对不同的学生的情况啊，那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和方向，当然也是，我觉得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啊，包括学生自己，那肯定也没有人是希望自己直接被分流到中等职业院校啊。那么中等生成绩好的，包括这个成绩不太好的孩子，也都在这个想尽了一切办法努力的希望能够进入到重点高中。所以呢，学生有可能从初一开始就进行了熬夜刷题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包括周末奔波各类补习班，家长呢也要背负沉重的课外培训经济压力。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厌学焦虑现象也是逐年增多。随着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呢，校外学科培训机构大幅规范，但是中考分流的升学压力依旧没有从根源缓解。所以呢，如果啊有部分的地区开始推行这个全员直升高中政策，它首要的初衷也是为了缓解教育内卷，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很多的县域城市啊，常住人口本身。

这个规模就是有限的，本地普通高中学位啊是非常充足的，完全不存在高中名额紧缺的问题。以往的中考分流之下，大量的本地初中生只能远赴市区就读职业院校，出现了县域生源流失、本地普通高中招生不足的现象。所以你看，这其实是双输的一个局面。所以全员免试直升就可以让所有孩子留在本地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目前的争议点主要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和学生学习积极性两大维度啊。那原本依靠成绩可以择优进入重点班、重点高中的模式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只是简单的按照学区随机摇号分配班级，那么勤奋刻苦的优等生和厌学散漫的学生同班就读，很容易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自律的学生缺少良性竞争氛围，学习动力逐步弱化；自律性较差的学生容易受到不良风气影响，课堂纪律难以管控，整体班级的教学效率也会下滑。那不同学生的接受程度、理解能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他到底按照谁的步骤去走呢？那可能优等生就是成绩好的，然后内驱性强，学习也比较自觉的孩子，他可能就已经早的就自己复习，可能提前预习都已经进入到第几章节了。那有的孩子可能连第一章都没听明白呢，那你到底是按照谁的步骤去教呢？所以有人认为啊，减负不等于放弃竞争，普惠也不等于纵容懈怠，只有同步补齐、师资均衡、分层教学、多元评价，还有职教兜底四大配套政策，才能够在缓解教育焦虑的同时，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让每一位初中生都能够拥有公平的教育高中教育机会啊，既摆脱内卷焦虑，又能保持向上生长的动力，真正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 ,61580418461584, 可以申请加入到成长小欢喜的家长群。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目不上。
2: 接下来我们和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个同学以及各位家长来聊一聊选专业的这个事情啊。很多人讲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选专业和选院校同样重要。这几天我相信这个所有的高考生的家庭，高考志愿填报、选专业报志愿已经成为了近期的头等大事啊。六月中下旬就要开始填报了，就是成绩就要出来了，就要开始填报了。还有一些考生在纠结，我是等成绩出来之后，我再来关注我选什么专业和院校，还是我现在就要开始？那很多人都还是建议啊，最好是从现在就要开始，对你大概这个分段的学校和他的专业有一些的了解。怎么选专业才能不被坑啊？首先我们要学会避坑，高校设置专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都会不断的进行专业的优化，砍掉一些专业，增设一些新专业来进行专业的迭代，满足市场人才的需要。高校专业格局可谓是瞬息万变，有人调侃说天塌了啊，一觉醒来专业都没了。由此可见，高校专业的调整力度还是很大的。从数据来看呢，国内高校每年都有上千个专业点位退出招生名录。据统计，20年到24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被撤销的最多，一共是160个专业点。其次呢是公共事业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市场营销，撤销专业点在100以上。为什么这些专业会成为高校弃子呢？从撤销专业类型来看，并不是大量文科专业被取消，不少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赫然在列，尤其是这个信息科技类的专业，比如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几个专业都有一个通病啊，就是定位模糊，课程杂而不精。就拿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来说，属于计算机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学生呢既要学编程技术，又要修习管理课程，结果每个方向都不能深耕和精通。信息与计算科学也是一样的，课程涵盖数学理论、编程、信息科学，什么都是学个皮毛，广而不专。虽然看似是万金油专业，但是术业不专攻，毕业之后呢也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呢职业规划模糊，所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饱和，这些专业自然就变得很鸡肋，被慢慢的淘汰。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学习这些专业就业难，毕业生没有竞争力，所以呢倒逼各大高校进行专业加速迭代优化，那这些毕业生就业不好的专业自然就首当其冲了。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一定要避开那些就业差的专业。还有呢，考生报考专业的时候不要紧盯热门专业，所谓的热门专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公共管理专业曾经是各大院校的香饽饽，但是却成为很多院校的弃子，被直接砍掉。所以家长和学生啊，不要看到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很火，各大高校都在布局 AI 的相关专业，就建议让孩子去选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咱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意愿去选择，读大学的毕竟是孩子，不是家长啊。家长可以提供建议，但是不要过分干预了，因为你就算是按照家长的意愿来选了，但不是孩子喜欢和擅长的内容，孩子一旦被录取，他能学好吗？另外呢，各大高校啊，一定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就业环境来开辟新的专业，千万不要盲目增设专业来扩大招生，要多开设一些就业前景好的专业。

今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呢，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了高考 AI 的产品。比如说阿里旗下的千问推出了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随着 AI 大模型进入下半场，高考志愿填报也成为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需要注意的是， AI 仅提供高校录取信息的辅助支持，最终的研判和择校还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意愿来确定。高考报考对于考生及其家庭来说，通常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决策难度极高，容错风险又极低。面对这种信息鸿沟，高考志愿规划师的生意就顺势而起了。截至到6月12号，国内现存高考志愿相关企业是1073家。从经营的时间来看，成立年限在5到10年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 56.93%， 是行业中间。从注册资本来看，高考志愿相关企业多为轻量级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的相关企业占比过半，达到 54.17%。 从地区分布来看，高考志愿相关企业具有高度地域集中性，华北地区企业存量独占 71.76%。 注册质量方面，2025年全年注册高考志愿相关企业46家，同比增长 39.39%。 截至到目前，今年已经注册了17家。从经营时间来看，成立年限在5到10年的企业占比最高，达到 56.93%， 算是行业中间了。成立年限在3到5年的企业占到 25.75%， 二者合计超过80%，说明行业经过一轮稳定的扩张，成熟经营主体居多。成立1到3年的企业占比 6.27%， 一年内新入局者只占比了 3.09%。注册量方面呢，25年全年注册高考志愿相关企业46家，同比增长 39.39%， 截止到目前，今年已经注册了17家。当然，这些企业呢多为轻量级的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内的高考志愿相关企业占比过半，达到 54.17%。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还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6158-04184申请加入到家长群，送首歌曲给大家。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一百分。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一百分啊！高考已经落幕了，孩子们卸下多年的学业重担啊，即将开启轻松假期。有不少同学呢，是不是打算好好放纵一下？但是千万要当心啊！最近呢，很多医院的消化内科迎来一波就诊小高峰，前来就诊的恰恰是刚刚走出考场的应届考生，门诊量都增加了近10%呢。这些高考生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功能性胃肠疾病，常见的有胃食管反流、慢性便秘、功能性消化不良。18岁的高考生陈同学身高有1.7米，体重呢只有98斤。在备战高考阶段，陈同学已经出现了多次的肠胃不适，每次吃完饭都会胃胀、胃痛、大便不成形，一天要排2-3次。刚进食完就会有强烈的便意。之前呢，由于学业紧张，加上课堂上不敢随意请假，他总是下意识的憋便，直到高考结束，在家人陪同下前来就诊，结合症状判断，小陈是长期高压引发的应激性胃肠功能紊乱，经过针对性调理治疗之后呢，症状明显好转，整个人的状态也轻松了不少。长期高压啊，我们的这个肠子和大脑互动就会异常。因为他们大脑和肠道之间啊，它是通过神经、激素和免疫系统紧密相连的，所以被称为是脑肠轴。当人长期处在这种高压焦虑状态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压力激素，比如说皮质醇等等，并且通过迷走神经向肠道发送紧张信号。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所以啊，国际最新的功能性胃肠病的诊断指南已经把它更名为肠脑互动异常。啊，胃肠蠕动变慢就可能会导致腹胀便秘啊，变快了就会引发腹痛腹泻，还有可能出现胃酸分泌的异常，也就是反酸胃灼热，肠道的菌群呢也会随之紊乱，这些都是因为压力过大所导致的。而且考试结束之后啊，很多孩子选择报复性放松，通宵刷剧，组队熬夜打游戏，深夜吃烧烤夜宵，三餐作息彻底混乱，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已经变成了常态。所以呢，这个医生啊给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肠胃养护指南，帮助大家温柔的修复肠胃，安稳度过假期。比如说考后前几天，优先选择小米粥、清汤面、蒸蛋、软烂蔬菜等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日常饮食呢，坚持半荤半素，均衡搭配，不挑食，不暴饮暴食，拒绝顿顿大餐。如果聚餐不慎吃撑了，可以用山楂加上陈皮煮水饮用，帮助消食解腻，守住作息底线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杜绝凌晨两三点都不睡，中午十一二点不起的坏习惯。熬夜会持续的刺激肠胃，空腹时间过长，三餐错位，都会打乱你的胃肠节律，加重不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解码青春期。接下来的解码青春期，我们来听一下李松蔚著名心理咨询师啊李老师的讲座，父母该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
1: 其实青春期本身它不是一个可怕的阶段，它其实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因为在青春期之前，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家长已经完全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那时候基本上孩子也都比较听话嘛。然后青春期再往后呢，就到了比如说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成年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平等的一个对话，就是家长他也不会觉得说这还是个小孩，他也会去尊重这个孩子他的选择、他的个人意志。那你看，就是在青春期之前和之后这两个阶段，它都非常的稳定，
2: 嗯，
1: 而且这两个阶段呢，他们各自有一套规则。那么这个中间大概可能会有个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边到底应该使用哪套规则，他就不确定。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如果他比较执拗，他转不过这个弯，或者有的孩子比较执拗，所以他们就可能会都很委屈，说以前不是这样啊，或者说你看别人家就不是这样，然后这个就会比较容易有冲突。对父母来讲，一是他没有做好准备，说我现在就需要去做出改变，因为改变必然就意味着很多的不舒适嘛，嗯，他需要调整。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父母他可能也不太敢相信，说我现在真的可以改变了吗？因为就像有的孩子他提出说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去交朋友，然后你也别问我，问了我也不说，然后我就是有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判断。那很多父母他可能也会在心里边担心，他说这可以吗？嗯，虽然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是在父母看来就觉得，嗯，他其实也就还是个孩子，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可能不成熟，万一给他带来危险，啊，或者一些他无法去承担的责任怎么办？这个也是父母他很现实的一个顾虑。
2: 孩子会通过厌学来反抗吗？
1: 就是孩子其实他的主要的任务不是反抗。我们很多人对青春期有一个误解，我们就认为说青春期好像是充满了这个反抗和叛逆。其实这个青春期的主要的心理任务呢，英文叫做 autonomy， 就是自主性。
2: 嗯，
1: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自主性，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在十多年来他第一次比较清晰的完整的认识到说我是我，嗯，我要去做我想去做的事情。当然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或者他是不是真的就确定了自己要做什么，这个还不一定，但起码他从他的这个心理的发展的阶段上边，他已经要非常清晰地认识说我需要去找到我的特点，我是谁。但是对于父母来讲，他们可能还没有能够去适应这个孩子有自主性的这个表现，所以父母就会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跟你说的去做。那这个时候他凸显出来就是一个反抗，就好像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在故意去做一些事情，就为了反抗父母。但其实逻辑是反过来的，之所以要去反抗父母，是为了能够去做他自己。
2: 小时候特别听话的孩子反而青春期会表现得更叛逆，其实这么说下来并不是更叛逆，而是因为他以前太听话了，当他有自主性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奇怪，就是对父母来讲就特别不能接受。
1: 对的，
2: 反而是从小就不怎么听话的，你觉得青春期好像没怎么叛逆，是因为他以前他就不怎么听你的。
1: 是的，小时候更听话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可能是更适应了孩子听话的这样一种沟通模式，所以他们在孩子有了自己的主见的时候，他们适应起来会更困难。
2: 父母给孩子的这个自由的度，因为家庭跟家庭价值观也不一样，就您觉得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同意一点，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一定是会成长为一个大人的，而他成长为大人的时候，我们也一定都是愿意去把一个作为成年人他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做决定的这种权利交给这个孩子，这是肯定是一个方向。但是达到这个方向的路径一定是很曲折的，它不会是一个一刀切，就是突然有一天告诉孩子说你已经大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所有的权利都是你的，
2: 对，
1: 而今天以前所有的权利都是我的，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斗争。大方向是说我们愿意把那个空间交给孩子，然后我们愿意去看到他能够为自己去做主，但是从操作的这个细节上面来讲，我们也都要去同意说，在这个阶段适度的争吵冲突，双方都埋怨对方不理解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正常的。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反抗得很激烈，说我就是不穿秋裤啊，或者我就是要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意志去怎么做事情，然后父母说你看着办吧，就是他也很生气嘛，绝望了。但后来发现说这个孩子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事儿吧，好像也行，也没有惹出太大的祸来，然后父母说好吧，那以后我不管了。就是有时候是在这个斗争当中，父母一寸一寸地往后退，孩子一步步地往前进。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有反复，有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他往前进得太多了，他后来又说哎，这个事情好像我现在回头想可能也做错了，或者说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愿意再回过头来去思考一下，或者吸取一下我父母的经验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我去参考的东西，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我一直觉得在青春期里边其实有更大困难的是父母，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矛盾凸显是因为父母已经非常适应了，他叫言出法随，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所以有可能是在孩子十几岁的这个阶段对父母来讲特别难以忍受，因为他要去承担巨大的这种不安和巨大的这种失落感，所以这个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可能在这一部分父母的感知里边，他会觉得这个时期特别的痛苦。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孩子的表现，我们觉得也还好，他可能真的就只是不想穿秋裤而已。可能我们的社会的观念啊，文化观念里边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他都还是会觉得说我在四十来岁五十岁的时候，也许我的生活重心就只有孩子，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或者如果孩子选择了一条没有那么多人走的路，我作为父母，我这个角色怎么办，对这种失败这种失落感，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孩子的青春期往往还叠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父母有可能是处在他们的巅峰的那个时期，就是他们在职业在事业发展上面的巅峰。那巅峰的意思就是他接下来可能看到他再往后走也许是往下坡路上走了，就他知道说我可能也没法再取得更大的成就了。很多父母大概到四十多岁五十岁
2: 有点中年危机，
1: 对对对，有一个特别悲观的一个判断，觉得我年少时的理想好像也就到这儿了，也走不动了，他自然就会把他的那个注意力就放到孩子身上。假如这时候孩子还不按他的那个想法去做的话，那个失落感其实我觉得是双重的。
2: 做家庭治疗，就是会孩子和父母一起来。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缓解父母的这种焦虑啊，这种不安？
1: 首先，我请他们过来，我肯定是面对面，我们面对面的坐在一块儿，然后那个气氛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气氛，每个人端着一杯水，或者是坐在沙发上，比较舒服，然后我也不会那么着急的立刻就要去，帮他们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这次就一定要谈出一个什么结果，而是用一种比较松弛的一个姿态去问，就说你们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他们就可能会去讲一个在他们看来特别厉害的或者特别难以去
0: 调和的矛
1: 调
0: 盾。
1: 和的一个矛盾。然后我在应对这个矛盾的时候，我的态度其实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很关注他们，我很在意他们的这个矛盾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我自己也是比较放松的。我觉得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边，很多父母他可能会慢慢的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出来了，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大，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孩子并不是坏掉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并不是毁了，就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也许就是两三年、三五年的事儿。然后我会让他们去想象，我说你想一想啊，比如说10年以后，等你的孩子已经20多岁的时候，他会在哪里？他会做什么？如果你的孩子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你了，他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做什么？你还有后半生，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和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当他们开始去展望，就是更长的这种人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露出微笑，然后也会觉得现在的这种不舒适，虽然它确实也不舒适，但它是可忍受的，它不是绝望。
2: 好，我们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什么是青春期孩子的主要任务？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喜欢和父母博弈？父母该怎么去做啊？怎么去缓解父母的焦虑？我们挂在嘴边的自我的认知、自我的意识，前提首先是要有一个我。我做一件事儿，如果只是因为别人，那就没有我。我是一个工具，作为个性的部分，充其量只有顺从和亲和。唯独确认了这个事儿是我也想做的，才有我存在的空间。
0: 那在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永远需要在某个方面找到一点我的存在感，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青春期就是一个找的过程，有的孩子很幸运，他可能很早就找到了，而且他也一直没变，而且他一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能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乐趣和成就感，这很幸运。但也有的孩子他没那么幸运，所以他可能这段时间他特别喜欢这个，然后过一段呢，他要么就觉得没那么有意思了，要么就觉得说，这东西可能自己也不见得是最有天赋的，它是有一个天花板嘛，就到了那儿觉得，哎，要不然我再去试试看别的，所以有的孩子他需要花好多年。
0: 对，甚至很多人说到了中年，他都没有这个探索的过程，
1: 是，
0: 甚至有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没
1: 一
0: 找
1: 辈子
0: 到。
1: 都在找，但也很好。其实我觉得一辈子都在找也是一种状态，就是我反正有一份工作，然后能够养活自己，自食其力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边，我对得起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责任。但是，比如说我下了班的时间，有的人会这个写小说，有的人是自己画画，有的人去拍照片，就找嘛。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就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觉得说，大概这就是我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自己，记录啊我的一些生命的这种体验。
0: 所以，那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是更需要去找，但是现在往往学业压力又很大，他往往又没有这个空间，所以是不是这就是青春期延迟到了大学，大家就开始什
1: 对，
0: 么都不干？
1: 是的，我觉得说到学术学业这块儿，它必然只是少部分孩子得心应手，特别是现在可能我们对这个学业的要求，已经不只是说你达到平均水平了，那可能都是你达到前10%，差不多那个好像家长觉得才可以，那必然就导致了90%的孩子他在这块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那种信心和价值的，所以很多孩子其实这些年也会过得更痛苦一点。那如果家长又对于学习特别纠结的话，那他们这几年的人生主题就是怎么跟家长斗智斗勇。
0: 对于学校也好，身边的人也好，好像告诉他

0: 就你的自我价值感就跟学习是挂钩的，那他可能就很难特别自信。
1: 是的，实际上在这个青春期以前，一个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比较好这件事情，它不是由这个孩子他有什么天分，它不是由这个决定的，它主要是由这个家长在这个事情上边足够的重视，且这个孩子他有一个平均的智力水平，其实就可以了。所以经常我们会看到这种，比如说十来岁的孩子，他学习成绩很好的，他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就，然后拿了各种奖，然后什么兴趣爱好，然后什么考级，这些其实不太能反映出这个孩子，但是他一定能反映出这个孩子背后的家长，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和执念。这些孩子如果他恰好也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很幸运
0: 很
1: 的事
0: 幸
1: 儿。
0: 运，
1: 但如果他到了某个时刻，他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呢？他现在必须得找到自己的，我们叫内驱力嘛。所以其实找内驱力这个过程是一个特别悖论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书还有课，就是教父母说，你们要培养孩子的内驱力，但是父母培养出来的就是外驱力啊，那怎么能是内驱呢？
0: 孩子自己发展出来的才是内驱力，
1: 是
0: 对
1: 呀。
0: 吧？青春期可能他学业比较重哈，那这个时候父母就说学习我到底要不要督促他？因为可能往往因为学习会是一个矛盾的冲突的点。
1: 学习这个事情啊，它至少在中国，在大多数的家庭里边，它不只是学习。学习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是在讨论前途，讨论这个孩子他要走哪条赛道，以及他在那个赛道上边他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学习这个事情上边，首先我们就是谈对这个事儿本身的态度，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我觉得是父母和孩子需要定期有一些讨论的。这个讨论不是在讨论你的成绩怎么不好，或者说怎么能够提高你的成绩。这个讨论其实是在讨论说，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要走一条主流的路线，还是也许你要去尝试一些更有个性的选择？比如说有的像艺术生、体育特长生，他就是在走一条少数人走的路。那可是这条路他是不是真的能走通？或者他的那个风险是怎么样？他也不一样嘛。然后，如果比如说我就是要去拼文化课，通过这个高考，就是这样的一条路的话，我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我是要去最好的重点的那些学校，还是说差不多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父母要跟孩子心平气和去讨论的，也不要用自己的那个人生观、价值观去评价他，说你这样不行啊！我告诉你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对，不要去评价，就是去问，你是怎么打算的？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在父母看来，就是觉得挺有压力的一些举动，比如说他说我要休学一段时间，我太累了，我走不动了，或者有的孩子就说我就是对这个学科没兴趣，我打算放弃这个学科。
0: 或者我现在就去打工吧，
1: 对，
0: 我不上了。
1: 我觉得父母也要跟孩子去谈这件事儿，就不要去评判他说你这样不对，而是说，好的，我知道你现在累了，我知道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来大概规划一下你未来是怎么打算的，这一定是要谈的，而不是说，孩子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您刚才这么说，我就换位思考。我如果是一个孩子，我好像突然拿回了一些主动权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我要开始思考了。
1: 你的成绩怎么样，或者你学习的方式方法上边，父母要有一个概念，就说这其实是孩子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事情。这个所谓的负责，包含了他要判断他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投入程度和学习的节奏，也包含了他要怎么去使用父母或者比如说再去补课啊或者什么的这样一些外部资源。那我建议就是父母如果觉得孩子现在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父母可以跟他提出来说，第一就是你现在这个时期确实很重要，如果你真的想要将来高考或者想要好好学习的话，这个时期很重要。重要在于你必须得去摸索出一条适合你的
0: 学习方
1: 学
0: 法，
1: 习方法。这不是小学，不是以前，以前就是我们替你决定啊，你每天要学多少个小时，然后你做完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你还得再做几本练习册，我们来给你定。现在其实你得自己定，什么时候快一点，什么时候慢一点。什么时候要把精力投入到哪个学科，这个肯定得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里边，你看看需要我们做什么。比如说，也许你会觉得， 我们来替你去把控一些时间，或者把控一些关键节点，会让你更有安全感。那你就说，我们就这么做。啊，我们这么做了，也不代表着这个就一直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之后觉得说，哎，这个被我们督促着，其实你有一点反感，或者觉得这个不够自由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提出来，说我们要不要再做一点调整。就总之你做主，我们是你可以去使用的资源。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然后再到更具体的一些操作上边，一些微观的这种策略上，比如说有的父母就会说，你应该把这个工作放到平时，你不要到了那个学期末去什么临时抱佛脚什么。如果你特别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教训，你想分享给你的孩子，我经常会教来找我咨询的父母说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跟孩子讲说，我自己的经验是把有一些科目放在平时去学，这样到了期末的时候，我会比较从容一点。比如说像什么数理化，我就是放在平时去学，因为我觉得到期末的话，我光是背那个什么政治历史，我就已经很痛苦了。我说这是我的经验，我不知道对你是不是适用。就这句话是一定要加的，因为否则的话就变成了你在指导他。那不是的，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经验。甚至有的父母可能他主要分享的是教训我当年反正在这个路上我是吃了亏的，我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帮助。就加了这句话之后，孩子就立刻能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身上了，他就会去判断我要吸收多少，他就会心平气和地想父母这个经验或者教训对自己是不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不加这句话，孩子的天然的反应就是我要反抗，因为你又在说。

0: 好，今天呢，我们分享来自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大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老师关于青春期的心理课啊。很多家长呢，对于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的叛逆头痛不已，不知该如何应对。其实，叛逆是我们的孩子逐渐脱离童年期的稚嫩，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时候，心理变化的外在表现。父母需要深入了解子女真正的内心需求，再来审视他们的叛逆行为。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全省家长还有孩子们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欸、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恩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箱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的一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 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4: 我来请奶茶，
3: 必须的。
5: 新的订单，
3: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6: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7: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6: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7: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6: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宝宝。今天的这期节目原本想聊的是告别，但是后来发现黄大炜的音乐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告别，他只是把所有的痛都唱成了月光，把所有的爱都留在了旋律里。2026年6月3号他离开了。很多人说华语乐坛失去了一颗最独特的灵魂，但我觉得他只是去了一个不必再为心碎而歌唱的地方。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只听黄大炜。

今天的开场歌可能你鲜少听过，这是来自1994年黄大炜写下的《秋天1944》。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它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有战争，有离散，有一个孩子对历史的追问。1944年的秋天，在黄大炜的歌声里变成了一场灰色的雪。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怪，觉得旋律不按套路走，和弦大胆的像一个人横穿马路，但听多了就会明白，那正是黄大炜的样子。

不讨好，不解释，只唱自己信的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他最被误解的一首，人们都以为是情歌，其实他写的是孤独，写一个人把自己灌醉，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因为清醒太累。来听这首他最为知名的《你把我灌醉》。

你有没有在深夜一个人独自听完这首歌之后泪流满面？黄德伟的嗓音里有沙粒也有海，他唱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不是控诉，而是一种认命，认了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心碎。而下一首连歌名都坦白的让人心疼，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刚刚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李宗盛曾经说过，黄大炜的旋律高级的不像是流行歌，《让每个人都心碎》里那句“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他唱得又轻又重，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风很大，他没有跳，只是站着。他的音乐从不给你答案，但让你觉得被看见就是一半的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心里那个想留却留不住的人，宝贝，别走。

宝贝别走三个字，黄大炜唱的像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这首歌写的是不舍，也是他的感情里最真实的写照。他陪女友 Vicky 抗癌近20年，从不说我爱你，只唱我在这里。上半段我们听了几首让人心碎的歌，但是黄大炜不只是会让人哭，他更懂得怎么在废墟里种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想飞的心》，这是一首很少被提及的歌，却是他最接近自由的时刻。他写过沉重的历史，写过撕裂的爱情，但是这一刻他只写天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邀请您来听的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黄大炜的歌里总有一种笨拙的温柔，他不像别的歌手那么圆滑，他的高音是直接砸过来的，他的低音呢又是拖着你往下沉的。接下来这首《试着让我爱你》就是那种笨拙的温柔，他不会说漂亮话，只是笨笨的一遍遍的说，让我试试，让我爱你。

这是黄大炜唱的《试着让我爱你》。很多年后，他的女友 Vicky 在采访里说，黄大炜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看着他。20年，一个人的心脏撑不住那么多次的碎裂，但爱可以。下一首歌，他在人群里寻找你。其实他找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找的是一种回音，好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喊。

黄大炜有一首纯英文的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只一瞬间什么都变了，一瞬间决定爱你，一瞬间决定放手，一瞬间心脏停止跳动。他离开的那个瞬间，有多少人在收音机前或手机里重新点开他的那些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纯英文的 In the moment。

耳畔的这首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在一瞬间，一瞬即永恒。黄大炜还有一首歌很少被人注意，叫做为了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像是半夜一个人对着空房间唱的。他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不是誓言，而是一声叹息。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分享了。我想了很久，该用哪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最后我选了《过得好不好》。黄大炜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朋友很久没见，在街角碰上了，问了一句，你过得好不好？我们来不及问他了，但我们可以替他对这个世界问一句，你过得好不好？那些曾经被他唱到心碎的人，那些听着他的歌长大又老去的人，你们过得好不好？一个小时时间很短，黄大炜的60年也不算长，但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个钉子，钉进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歌儿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下午的三点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史威。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于您的操作和当下市场提供一些分析和相关的建议。那么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这个市场变化，进入国元快报，了解收盘行情。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国元快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收盘行情啊。我们说今天这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绝地大反攻啊，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说上个周五啊还空仓被羡慕的人啊，今天转头又掉入到了懊悔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因为上周的这个市场跌跌不休啊，谁知道过了一个周末，今天这个市场呢就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攻，而且有不少前期走势比较强的这个硬科技 题材的相关个股，我看了一下啊，也依然是拉出了非常大的阳线。所以说如果手上现在还是空仓，那这个时候估计就有点难受了啊。如果说是前段时间一直扛着没出来，当然如果说您在之前走了，后来啊这个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又接回来，那这操作就太棒了啊。但我估计这也比较少，大部分之前手上有仓位的今天应该说感受都会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是报在4096.47 点啊，这个是又回到了4100这样的一个关口附近。 上涨了64.96点， 涨幅是 1.61%， 成交金额呢是 14035.86亿元， 上涨家数 1602家， 下跌家数是 687家， 平盘是 59家。 基本上就是最高点报收，就是今天基本上收了一个光头的阳线，因为最高也没有冲过4100啊，最高是4097.17啊，最后报的是4097.49，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是收在最高点。我们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成指今天是报在15531.11点， 上涨了567.70点， 涨幅是 3.79%， 成交金额是 16276.12亿元， 上涨的家数是 2124家， 下跌家数呢是 724家， 平盘的家数是 71家， 所以两市的合计成交是超过了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强的。刚才我们说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普涨格局，那哪些板块是走在了涨幅榜的前列呢？我们看一下行业板，今天涨幅第一的是元件，涨了 8.86%， 电子化学品涨 6.94%， 玻璃玻纤涨 6.59%， 半导体涨 6.06%，贵金属啊，今天是涨了 5.94%、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黄金类的这个个股走势走的也是比较强。然后再往下来看跌幅榜，跌幅第一的今天是煤炭，跌了 3.21%， 银行跌 1.08%、医疗美容跌 0.83%， 房屋建设跌 0.71%， 医疗服务跌 0.45%， 农林牧渔跌 0.42%。煤炭之前市场下跌的时候走过一段啊，但是没什么持续性，然后加上银行，这都属于是大盘的相关的个股。今天消费走的也不好，茅台是这个资金流出量排名在前五的，排名在第六啊。来看一下概念，今天在概念方面，概念板涨幅低的是 MLCC 啊，涨 10.37%， 板块涨 10.37%， 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一些大家比较熟的像风华高科，这今天又是封板的。被动元件概念涨 8.68%， CPU 涨 8.50%， PCB 你看这都是硬件的，涨了 8.17%， 复合极流体涨 7.84%， 然后后面还有像光模块通信涨 7.35%。跌幅上来看呢，是啤酒跌了 1.54%， 甘肃概念跌了 1.51%， 水产概念跌了 1.07%， 煤化工跌 0.62%， 微盘股跌了 0.61%。 就整个的这个市场，就你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就是强者恒强啊，前期这个科技今天又起来了。然后沪深金方面涨幅超过10%的个股啊，今天还挺多的，一共是有200多只个股，251只个股啊，涨幅是超过10%。然后跌幅方面超过10%的一共是有7只啊，这就是今天市场的一个报收情况。好，关注完市场的具体报收，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我们要连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铜陵分公司的优家投顾刘侃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说啊，我说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说上个周五还在羡慕空仓的朋友啊，今天就突然不羡慕了，轮到空仓的朋友觉得悔恨啊，为什么上周五没有买。市场其实最近的波动非常大，而且很快，其实就是说什么这个上周五抄底，这个当然不排除可能有人这么操作，但很少，就操作难度其实很大。今天这样的一个反攻啊，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时候，我们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嘛。这个像今天这种反弹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我相信呢，就是绝大部分就是偏理性的投资者啊，就在上周五这种冲高回落的这种市场节奏中呢，其实想去比如说是大仓位的金融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对于整个市场的这种敏感度啊比较强啊，他认为周末会出现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结果啊。那其实今天这个反弹更多的是事件的一个推动，那包括在外盘也好，还是今天早上的这个亚太市场，全体都是出现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走高。今天呢，其实市场最强的方向还是科技啊，还是科技。那今天呢，这样的一个大涨啊，市场呢发生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大科技呢卷土重来。而之前在大科技调整的这一段时间呢，作为这些防守方向啊，或者说这些红利方向，或者说这种低波动的，今天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市场呢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呢，但是量能呢实际上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啊。其实从这个缩量状态我们也能够看到，就今天的市场整体上这个分歧啊不算是很大，也就是说大家认为今天的这个上涨呢可能还会有延续性，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缩量啊，缩了将近有4500亿的这个成交量啊，这个成交量其实很多这个老股民可能会比较担心啊，就是认为今天这种反弹呢是一个缩量反弹，可能它的一个 这个连续性会比较差啊。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反而这种缩量呢，是有利于市场能够走出一个不错的一个延续性。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市场呢，这么大涨的情况下呢，是有3700点上涨的。其实类比于上周五来说的话，它上涨的加速呢，可能还没有达到上周五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种信号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市场的资金呢，重新回到了就是说我们前期的这种大科技这种方向。所以说今天主要上涨的或者说弹性是比较大的。今天虽然上涨的加速没有周五的大，但是今天市场赚钱效益是比周五要强得多，因为周五它是出现了这种高开，而且高开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高开低走。那今天呢，实际上它的高开幅度并不是很高，但是一高开之后就马上直接向上这样的一个进攻。那整体的盘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啊，今天的这个反弹呢是情绪的一个修复，而且呢它是有资金回流的，虽然它是缩量的，但是这个资金回流呢，它属于就是科技方向的一个资金回流。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这个在周五的时候呢空仓了，整体上感觉还不错，但是今天这种大反弹呢，因为盘中呢实际上想去追涨的这种可能就在操作上的会有一些犹豫。那我认为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它还属于这种一种止跌后的一个超跌反弹啊，目前还不能马上认为这种趋势性的反转。而且今天这种普涨的科技的普涨的这种局面，对于明天来说的话，如果后面不能放量的话，那这种反弹会面临很快的一个分化啊。就今天其实快马是最狠的就是有很多盘面上能够看到这种个股都是20厘米的这样一个涨停这样一个涨停。那后面如果说不能补量，不能及时的补量，那大概率的分化，这种分化来说的话，那大家就尽量不要说是在明后两天这种冲高的过程当中去接去接。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像今天这种上涨呢，主要是一些地缘的这样的一个缓和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回升。那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呢，它就是直接是有利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那包括像外资也好，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之前有资金避险的，又开始已经开始回流风险资产。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反弹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外部的催化外部的催化好，主持人
0: 好。感谢刘凯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实际上这个外部催化呢，给整个国际市场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尤其是比如说开车的朋友马上就开始关注油价了，对吧？又回到80了嘛。所以
1: 是的
0: 6月18号的时候，
1: 这个刚好
0: 对吧
1: 对，一开放
0: 对，6月18号的时候又是油价的这个窗口期。但是我刚才看到又有新的消息说有一些这个反复就有的时候说这个他们达成了协议我不认。所以就是是不是一定就此尘埃落定这个后面其实也有反复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以外部的消息刺激作为这样的一个原动力的话，那后面可能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博弈的过程。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市场当中的主线。您刚才讲到了其实还是科技嘛，而且我们今天看还是硬科技。大家如果拿的是软件的话其实也挺惨的，很多软件都是不断的在创新低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是不是要硬切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基本上没有，它就是可能硬件内部有一些轮动，但是也是很少的。就是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的持仓结构不是很好的话，体感应该是比较差的，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可能赚钱了。如果说你拿的结构不太好，可能这个感受就不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科技这块怎么看还是会就是像以前的那种消费一样，就集中在那些大的，当时所谓的毛概念里面，对吧？我们现在就打这种硬件，还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内部的轮动，或者说是科技各个细分领域的轮动呢？我们现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大概念？
1: 就从当下这个资金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观点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现在这个大科技它还是非常的一个集中，也就是说科技内部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的，就是它会集中在一些头部，或者说集中在某一个比较单体的一个方向，就是它并不是说整个科技范畴都在涨。你比如说像今天虽然说是外部事件的一个推动，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在动，它还是说前期核心的或者说 抱团主要的这样的方向。那当前呢，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科技在不断的回调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市场，就市场发现我们所期待的这种高低切它并没有很强的持续性，而是在科技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像金融或者说这些低波的这个蓝筹在动的这种上涨，其实我们认为其实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它的这种延续性也好，或者说带领的整个市场的这种赚钱效果都比较差的。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今天的市场会舒服？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他还是在重点啊，它还是在这些比较弹性比较大的方向。那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些细分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大家至少吧，我觉得在我们这边啊，一些大的巨头在陆陆续续上市之前，我们认为还是硬科技为主啊。但是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像机型方向的一些机会。那主要我们认为硬科技就是半导体、算力，还有就是说设备。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材料，它依然是中长期的核心主线，而且呢，它最大的这种优势呢，它不仅仅是说啊，从的这种在啊外部的这种引导下，其实呢，我们认为它是有具备这种技术面的一个支撑的，也就是说它有订单或者说它有业绩的支撑。那短期呢，我们认为这个资金呢可能会在这个硬科技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分化。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像 AI 应用端这边，包括消费电子以及通讯方向的这些机会，可以做反复的一个轮动。但是由于今天这种高举高打啊，把市场的这种指数啊，或者说这种上涨的热情打上来了，那我们认为呢，像今天这种缩量的情况，接下来明后两天是依然存在的这种啊，就是在盘中出现比较大的分化。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假期啊，虽然说这个假期呢不是很长，但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因为现在这个外部的消息面呢，它也存在着这种反复，那我们也不知道它在最终能不能落地把它签上。那就算它签上了，那我们有一个点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事件的一个落地，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大家其实对于双方的这种缓和也好，其实是有一定预期的。那今天其实预期就打得相对较满了啊，那接下来如果真的签了，或者说确定了啊，那其实也算是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那么市场之间呢就会想去选择一些啊，就是我们再去找别的预期。那如果说找不到，那它这个方向呢，或者说资金呢，它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好，或者说它的担心就会有啊，都会有。当然了，像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证券方向啊，它也是走的还是不错的，也从周五吧到今天出现了连续两天的这个反弹啊。那我们认为这个反弹呢，其实已经超预期了啊，已经连续两天。就之前我们对于券商方向的这个反弹，很多时候就是一天啊，或者说隔一天啊冲一次，这次已经连续两天这个反弹了，它也是受益于市场整个的这个情绪这个回暖，包括整个这个交投的一个活跃吧，啊交投的活跃。那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适合短期博弈啊，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券商作为这个非金融的这个代表，它如果说持续的这个拉升来说的话，那么指数往上推动的这种力量会更大。那也许这个市场呢，它并不需要你把指数推得有多高，可能只是说在这种板块之间作为轮动。那另外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个补充啊，就是大家发现最近的这个市场，像电力啊，包括有色一些小金属呢，我们认为呢也是有一些机会去做这种啊，就是做仓位的一个配置。那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些调仓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完全要单压科技，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电力，因为市场它终究会有波动。你比如说过两天它科技它又开始出现波动了，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持仓里面有一些仓位布局的，像电力包括有色，它就会去综合或者说做一个均衡。
0: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对于市场当中一些方向的分析啊。您刚才其实也讲到，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呢，我们现在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反弹来看。从市场的运行规律来说啊，大家我们过去都说五穷六绝啊，这个七能不能翻身还不知道是吧？反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是挺绝的啊。后面我们，您觉得我们后面再往后这个观察的话，观察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市场其实有一部分的硬科技，它的交易通道是非常拥挤的，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大盘的这个科技的龙头股，就是上千亿的这种市值的就连续拉涨，就很明显的，其实就如果说是我们以这种就是波段理论来看的话，它有那种就是最后开始 就加速冲，然后要做头的那种感受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到后面的话去观察一些什么？当下的这个市场，我们后面除了这个外围的这些消息面以外，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市场，然后来决定自己在后面的这种操作和应对？

0: 我们认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呢现在呢还是维持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嘛，就是它一定是大幅分化的，就是大家肯定不可能像之前这种，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行情，就今年以来包括从去年以来，就大家有感受，就是方向特别的重要，一旦选错的话，短则可能是半个月，长则可能是三个月或者说是半年啊，几乎这个方向都没有任何的机会。那其实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不光是我们吧，我相信大家在防护很多的这种渠道听到的，其实还是科技，科技说到底还是科技。但这个科技呢，它就属于一个大范畴，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些比较强势的一些硬科技呢，其实都价格都比较的高了。那我们认为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时间的这个窗口呢，大概率会是在七月中旬，比如说七月十五号。为什么说选了这个日子呢？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间，这个时间中间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巨头这样的一个上市啊，或者说进行这样一个 IPO。第二个呢，我们认为这个中报啊，中报呢，它的时间点呢，就是在七月十五号。那如果说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强势的，价格也非常高的，或者说已经持续加速的啊，这种或者说高位进行这样的一个震荡，时间也比较长的，那它如果说业绩不能够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吧，我们说超预期的这种现象出来，那真的是有可能会在七月中旬之后呢，会出现一个高位啊这样的一个杀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认为呢，今天的这种大科技一个上涨呢，那我们短期来说还可以去做这些高位的进行一个短线嘛博弈或者清仓博弈。但是如果说中长线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非常看好就是 AI 的应用端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像电力这个方向，那电力其实今年的这个电力呢，它其实也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去炒这个 AI 啊，包括算力这个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又去想 AI 可能要结合像能源，因为现在电力啊，包括电力跟算力的这样一个联动，算力跟现在这个一个叫 topping 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联动，也就是说其实呢它也属于科技的一个范畴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觉得啊，在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我们也有可能去布局一些像这些低位的啊，这些蓝筹的一些机会，尤其是下半年，那可能时间说的有点远了。下半年，比如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嘛，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好的啊，这个消费电子的产品啊，进行这样一个亮相。其实每年大概八九月份都会有啊，这个消费电子其实是适合啊做一个中长期这个作为布局的。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不建议现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创业板包括双创啊，今天这样一个大涨之后呢，大家还要去博弈这种大科技的这种持续性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也反复地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已经吃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最近的这个反弹呢，其实是给你一定的这样一个仓位的一个调配啊，调配，而不是再有比较强势的一个主升了。因为主升我们认为其实大概率主升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小幅的这种啊某些吧，会有一些冲击的机会，但整体来说的话，它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这种一个表现了。如果说它连高位震荡都不愿意去维持的话，是非常有可能去向下的，向下的。那这样来说的话，出来的资金就有可能会真正的完成这种高低切，但是目前我们看还没有啊，还没有。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尤其是在我们大巨头上市之前，可能还是科技的反复机会。嗯，
1: 好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啊，如果说是您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手上如果说是没什么仓位的，其实现在也不太着急要进场，对吧？观察一下，
0: 这个时间点就没有办法再去进这种大科技方向了。
1: 但是如果说还有一部分手上拿着的，如果是硬科技，其实你前面只要你进的不是特别高的话，你肯定现在还是有利润的，因为有好多那个涨的都已经很多了。但如果说这拿的方向不好的怎么办呢？比如拿了软件的，还有一些这个拿了一些就消费的，我的妈，那这个就真的很难看了，这个怎么办呢？
0: 是的，就是我们认为，其实，在一个月之前我们就知道，就是大家拿，如果拿了消费的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现在全部出了啊。就是如果说你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我们就不建议在这个时间点，明显我们感觉到，科技的上涨现在出现了一点这种滞涨的状态，或者说出现了乏力吧。虽然说今天拉了一下，但是不排除后面又开始出现高位震荡。所以说，这个消费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啊，它作为整个这种，在整个场子里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部分资金再去博弈它啊，这种低位的补涨的机会，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现在走了啊，因为你想大科技都已经涨了快大半年了，你这个时间点已经可能会存在这种低位补涨的机会了，所以我们等一等，等一等反抽的机会。

0: 那如果说软件这边来说的话，其实也存在着这种切换的这种机会吧。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现在手里持有的这些低位的，现在的这个时间点进行这样的一个仓位的切换，或者说割肉离场。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也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和你一起来关注到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再次听大家嘉宾的观点呢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啊，您可以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SWQY2019，SWQY2019，加了以后他会拉您进我们的微信群。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节目是国元投教时间。

0: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1: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累着，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7: 我了个去！
1: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了吗？阿子，
1: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

0: 哎，当初啊，你妈在山里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1: What？
0: 啊，这生日啊，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2: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 老公，我渴了。
0: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好啊，别烫着。
2: 爸，我也要喝水啊。
0: 你怎么说啊？这倒是，你家有个什么吃料理？
1: 老公，我好饿。
0: 我是给你煮面条。
2: 爸，我也饿。
0: 就一袋，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2: 走。
3: 哎呦我去！
0: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2: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股利的权利，而剩余资产分配权是在公司解散清算的时候，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取剩余财产的权利。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权利之外，普通股的股东还可以享有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说像知情权、处置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普通股的概念，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股票停牌的相关知识。这股票停牌有五种原因，第一是上市公司有重大情况变动，比如说企业并购、重组等，为了保证交易顺利完成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避免市场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上市公司可能主动的申请停牌，等到交易完成之后再复牌。 第二个原因呢，是上市公司需要对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澄清和公告。比如说，这家上市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等，会被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停牌。这类停牌一般时间比较长，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严重的可能导致退市。第三个原因是上市公司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无法继续上市或者交易，比如说被清盘、停止运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上市资格等等。这时候上市公司会被强制停牌，直至出牌。这类停牌一般也是不可逆的，那么买了这家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这第四个原因是股价的异常波动，比如说上交所普通股票连续两天或者是三天区间涨幅偏离值大于20%，触发一次异动就会被停牌一个小时，并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能涉及的风险因素。如果这只股票在停牌后仍然出现异常波动，上交所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说暂停这只股票的交易等等。那么 SD 股票和新标 SD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触发一次异动至少停牌一个交易日，有些可能会停牌五个交易日。第五个原因是涨跌幅限制停牌，主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的，第六个交易日起主板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和科创板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也没有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20%。那么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设有临时停牌机制，也就是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者超过30%、60%的各停盘10分钟，停牌时间跨越14:57的于当日14:57复牌。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网络世界。

伏笔，诈骗手段天天更新，我们可以刷单前问问你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好事为啥都能够轮到你，网贷前问问你自己。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从零开始构建 ETF 网格交易策略。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吧，就是从零开始构建 ETF 的网格交易策略。首先想聊一下，就是什么是网格交易。网格交易呢，是天生更适合去做 ETF 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指定在一个价格区间能够自动的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工具，是自动的可以采取低买高卖的工具。就是这几句话都比较重要，就第一，就是不需要我们盘中自己去动手，它是可以自动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只要设置好，它是可以实现低买高卖的，而不是像我们个人投资者在交易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恐慌的情绪，会反过来就是在高位去追涨，然后低位去杀跌。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工具是可以克服我们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它呢，既是可以去解决我们实时的每天盘中的一个择时问题，又能降低我们就是追涨杀跌的一个心理。在尤其是不断波动的一个市场，网格交易呢，属于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存在。就核心呢，就是，逢跌加，反弹减，高抛低吸来进行取得交易的一个收益。震荡的越多，那么获利就越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人性的一个贪婪。

如果要是我们把整个网格交易呢，就形容成一个渔网，那就相当于把我们的一整段就是任何的一个标的的一个运行的 K 线切割分块，然后当价格触发到不同的格子的时候呢，它就会进行买卖的自动的一个交易。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段那个波段交易啊，就是很明显，如果我们从开头买入，然后最后呢就是持有至卖出，是可以把握一个趋势行情的。但是网格可不可以把握趋势行情呢？就是按照我们假设按有一个2%到3%的一个价格这个区间，是可以实现就是低买高卖啊，每一次回调呢都是有一个买点，每一次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呢就有一个卖点，就是整体把它叠加在一起呢，跟一个趋势的一个收益呢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这叫网格交易。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当前就是想跟大家去聊网格交易的这个策略？通过网格呢，可以不受我们那个感情的一个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散户的一个心理造成的一些问题。而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事先设好的网格进行分散投资，降低风险。永远不要把全部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甚至不要同时放鸡蛋，同时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聊的，就是网格交易的一些优势跟特点。好，那么它到底适不适合大家呢？首先，我们来思考，就是它适合哪类的投资者。第一呢，就是没有时间盯盘的，每天工作都很辛苦了，还想在一个波段的市场里面做高抛低吸，这个就是耽误我们正式工作不，就是不说，而且呢，却占用了我们太大的一个心力，就没有必要。尤其在相对来讲，在工作的年龄，何必就是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去付诸于去盘中盯盘，去做这个小波段，直接做网格的话，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先部分建仓，然后进行网格，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聊就是网格交易要提 ETF 呢？ETF 是网格交易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品种，因为它有持仓风险，就持仓分散、规避个股的一个黑天鹅。就比如说，如果就是一个个股出现了暴雷，甚至退市，你再网格有什么用呢？基本上该退市也退市了。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想要做的标的，它不可能会出现退市的风险。这样的话，哪怕阶段性有回调，但是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到高抛低吸，不担心它那个退市风险。第二件事情，它可以免卖出的印花税，就是整个网格交易反复的去交割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选择那些有手续，就是那种卖出印花税的品种，那么其实我们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成本，就是我没有必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成本。再加上呢，就是 ETF 属于是个指数基金，它可以长期的趋势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哪怕它在阶段性其实是市场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是很多的主题是永恒的，即使是后续呢，就有些标的可能是它的一个业绩不达预期，但是它本身是在每半年或者是一个季度，甚至每年的话都会有实际上的一个调仓、调入、调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着一只 ETF，可能过了几年，它的一个持仓都变了，但是我们拿的永远永远都是那一个 ETF。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减少一些交易的一个成本，同时它弹性也比较大。然后，可是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就是，在当下相信能有趋势性的行情，但是波段的机会可能总有，我们又把握不住。这种情况呢，就是适合去做网格，适合就去寻找那些流动性好的，然后规避个股风险的，然后能没有卖出的印花税的这些品种去做。所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聊 ETF，就去做网格，而是天然适合做网格交易的品种，那就是 ETF。好，然后那首先我们要做的话，要规避一些风险。第一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自动化的交易，那我们在选择交易的标的的过程当中，就是刚刚提到，就避免交易风险，个股会存在暴雷的时候，那么连续的涨停跌停，网格也做不了，这种情况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还有就是，尤其市场波动的会比较大的时候，
网格交易呢就又比较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的隐性的成本，这个的话就也不适合，所以说就是不太适合大家去选择一些个股，哪怕有，那你要选择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稳妥的，有弹性的，同时不会退市的这些标的去做。好，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如果要做网格，那我们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首先看一下网格交易呢，就有几个重要的一些参数，就是首先我们要决定我们选什么做网格，就是我们到底要交易哪些标的。所以呢，就是刚刚聊了那么多，就是我们要成立自己的一个 ETF 池子，就这个池子，我要就是做这些，就可能不做，但是我要观察，就是选择一个 ETF 的池子。然后第二呢，就是把它剔掉一些我们肯定不做的当下，然后比如剔掉一些估值真的很高的标的，然后比如剔掉一些现在已经处于一个超买的。或者超就是整个的一个单边下跌的，我们尽量也剔掉。我们选择的一些就是横盘的，然后呢，未来可能有一个上涨的潜力，但我们不知道当下是不是能立马就起来啊。这种标的是比较适合做网格的，它就弹性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好，那么选择好这个ETF 的一个池子了，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去做一些周期的波段，还有一些特征，网格的区间。网格的步长怎么设？就是我们底仓要买多少，然后我们要设多少的步长，然后设多少的份额，然后最后呢，去形成我们的一个 ETF 的网格交易的一个策略，就是先选品，然后先剔一些我们现在不想做的，然后呢，去给每一个标的呢设它的一个区间、设步长、设时间，然后最后呢买底仓，然后再最后决定它的。每一笔的委托的比例，形成我们的一整套的策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那我们一步一步跟大家讲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剔掉那些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想搞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技术指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 RSI 呀、还有均线啊排列里面，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是那种超买啊、超卖趋势上涨和下跌的一些预警了。然后这种的话我们就不做。然后还有呢，就是估值太高的我们也不做，就看 PE 的市盈率现在的位置分位点是不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超过80%了。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更加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它一直回到那个我们期待它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就是剔掉了我们负面的这些标的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的标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趋势。接下来我们选好了呢，我们就要定它的一个基准价，就是现在，以多少价格去买？一般呢就是最新价格，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开始搞了，那么我们就最新的一个价格怎么去定？那就定现价，然后再定网格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在网格区间我们再做，然后如果要是超出的话，我就不做了，停止来交易，然后适当的去清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收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

0: 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十五五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2: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0: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3: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原号超大直径动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动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3: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旧

0: 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的是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宏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0: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宏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0: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0: 全球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具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红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1: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0: 朱红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1: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0: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0: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 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It's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0: 洪任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1: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0: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洪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洪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1: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

0: 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9: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9: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9: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

0: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klimatisering。
1: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2: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有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1: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WBGT，
3: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1: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4: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1: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5: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1: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 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6: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1: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戴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7: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7: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6: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3: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五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6: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五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8: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

0: 袭，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1: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2: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3: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4: Super El Nin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5: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 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二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一天的工作。

0: 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1: 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莫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亲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0: 哎，
1: 今天
0: 反正都考完了，
1: 考试没有，
0: 中考的朋友没考完啊。
1: 考试大军今天还在继续奋战、
0: 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第三天，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后天的时候呢、是初二的会考。

0: 哎，我们小声点。
1: 真的吗？
2: 小声点。
1: 高中的朋友都已经考完了，
0: 不要影响到他们。
2: 好的呢，
0: 好，
2: 我们两个人声音就他们要 不听节目，他哪来的大声音？
0: 因为晚上不会再听我们了。就是我们也很希望你们能够考出好成绩，但是又想着一代人这个毕业了之后呢，就会把我们弃如敝履。
2: 哦，对，
0: 你看要用点文化词儿。
2: 哦，弃如敝履，请问那个敝履两个字怎么写？
0: 好了好了，今天这个他们考他们的啊，我们成年人聊点我们成年人的话题。马大朋友说，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是吗？我说成年人的话题，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没有，我在打弃如敝履的时候，这四个字他甚至都打不出来。今天要聊一点成年人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欠债。
0: 嗯，
2: 欠债。
0: 还钱。
2: 就是如果说不算车贷房贷，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的朋友的这个贷款啊，可能都是在车贷和房贷这个上面。
0: 嗯哼，
2: 你们有没有过其他方面的欠债的经历，欠别人钱的这种经历？
0: 你最近想找我借钱了吗？
2: 对。
0: 你是在影射什么吗？
2: 对，你知道的，家里面最近比较紧张，可能先借二百。
0: 不算房贷车贷啊，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话题，好吧？
2: 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

0: 还要听过新华一路放啊。
1: 新华一路放让你变得
2: 1314天前，我台新媒体部负责人陶总找大胖借了200块钱，眼看着就要到年底了，大胖要怎么让陶总不尴尬的还钱呢？
3: 唉，三九严冬，天寒地冻，可怜我只能一天啃3顿馒头，哎呦，我这小脸哦都饿瘦了。陶总，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那200块钱吗？
4: 哎，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5: K.O.
3: 陶总，我来给你唱首歌吧。
4: 哎，好呀，好，好，好，好，好。
3: 你的背包借到现在还没还。
4: 哎，好听，好听，好听。
3: 借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4: 哎呀，这个唱得太好听了，再唱一个吧。
5: K.O.
3: 陶总，我给你念念我刚才做的一首诗吧。锄禾日当午，欠我250。
4: 哎，不是200吗？
3: 200块钱念得不顺口，听我念下一句哈。人生得意须尽欢，欠我200快点还。
4: 哎，大胖，你有火吗？我最近穷的只能凑蒲碗喽。
3: 所以还钱，你跟我讲你凑蒲碗，真是的。嘿嘿嘿，哎，我这里有一包软中华，拿去抽，拿去抽。
4: 谢谢啊，谢谢啊。
5: K.O.
3: 没办法了，看来我只能放大招了。
6: 哎，陶总，你等一下。哎，陶总，你等一下。
3: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欠我那200块钱，你还不还？
4: 不还。
3: 我叫你大胖，这就是不还钱的生活。
7: 真实的演绎了借钱容易
8: 还钱要钱难。
7: 我就发现啊，我们的朋友们这个人生都这么顺畅的啊。
8: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提醒我们了，讲那你们要实在没有这个真的借钱的这种经历的话呢，就欠钱的经历的话，也可以讲一下欠的感情债。
7: 我就知道有人来这么个损塞。感情债算吗？
8: 感情债。
7: 嗯，出卖我的爱，
8: 背了良心债。
7: 这个算不算？
8: 算。
7: 你这个不能算。
8: 也算。
7: 我觉得应该跟钱搭上关系。
8: 你感情债里面一定也会涉及到钱。我跟你讲，感情这个东西啊，它肯定涉及到钱。
7: 一旦涉及到了钱，就变了味儿。
8: 不不不，没变味。我之前还听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他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因为他也离异嘛，离异自己带孩子嘛，男生，然后那个女生呢也是离异，但是没孩子，然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后，一直还没有搞，就是掰扯清楚的原因是因为男生曾经借钱给女生，让女生去买房，所以他现在这个钱就很麻烦，
7: 就很难定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8: 对，
7: 是赠与还是借贷，
8: 对，两个人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7: 所以在恋爱期间就这个可能跟经济跟情感它容易纠葛在一起，就很麻烦
8: 啊。
7: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谈情说爱，不要谈钱说贷。
8: 谈情说爱可以，但是谈情说贷不可以哦。
7: 我们最近正在搞这个
8: 防非反诈，
7: 所以我们现在
8: 顺口溜一套一套的，
7: 在这方面脑子就是比较灵活啊。
8: 啊，
7: 但我确实没有欠别人的钱呢。
8: 其实欠银行的钱，除了车贷、房贷以外，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很容易欠银行的钱，比如说我的装修贷，
7: 叫消费贷。
8: 哎，对，消费贷。
7: 这个我也有。
8: 你不是说你没有消贷吗？
7: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玩意儿叫消费贷，后来我就发现哦，其实我也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哈，我就是
8: 我要付利息的，你可要付利息。
7: 你说的啥要付利息？
8: 消费贷，
7: 消费贷是要付利息，我知道，就是这也是比较私人的话题，暂时就，
8: 哎，今天聊的就是私人的话题。
7: 对，消费贷有过，然后那个。我就说人和人之间的，
8: 那就直接欠钱的那种。
7: 我细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跟人借过钱。
8: 就你没跟别人借过钱？
7: 你指的你
8: 再难也没找人别人借过钱是吧？
7: 因为如果

0: 我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你经济上遇到的困难的话，你可能对我来讲有一个靠山是爸爸妈妈呀，
1: 嗯，
0: 对吧？就你要是真困难，虽然我也是一个不太愿意跟爸爸妈妈开口的人，但你要是真困难的话，让他们
1: 拿一点
0: 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那种什么你在网贷因为看肌肉男就是欠了几十万那种，
1: 你最近
0: 那种你就不能跟父母说了，对不对？就是你说出来他你对吧，他们也不会帮你。
1: 那不一定也能帮。
0: 所以就是没有跟人借过钱
1: 啊。
0: 嗯，如果有一天我找你借钱的话，
1: 我会借的。
0: 你我还没说多少呢，特假。
1: 我会借的。
0: 你说多少钱之内你会借？
1: 你打算借多少？
0: 不是，就是说
1: 以俺们两个人，
0: 我在这你这里的界限，
1: 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10000以内行不行？
1: 这洒洒水了。
0: 真的，我的妈呀，你可是金牛座，你愿意借我10000？
1: 10000块钱洒洒水了。
0: 好好好，在我这里你只有200。
1: 是我的偿还能力不太行吗？你要知道以我的这个情况，我到各大银行去，他们给我的这个
0: 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还是可以的。
0: 好好好，
1: 虽然我觉得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我这个也算不了什么。
0: 他们说就是花呗这东西也算是借钱，那倒是
1: 花呗也算。
0: 花呗是这样的，就是
1: 花呗你每个月都要还啊，就这个月还清了，然后下个月再借啊。
0: 但你也算借钱嘛，也算借钱。就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各个那个购物平台啊，他就是非常这个乐于向你推荐他们平台所专属的这么一个借贷平台
1: 啊，
0: 你懂吗？
1: 他们的利息好高，
0: 就是说他们本身自己的购物平台衍生出了他们的支付平台，然后进而衍生出了他们的贷款平台，对吧？就是像一系列的。然后呢，他为了吸引你去用他们的贷款平台，他就会跟你说，比如说你下这一单，你要是用我们这个贷款，你现在还不用还，而且我还给你减多少钱，就打多少折，就是那个可能是比较吸引你的一个价格，然后就会吸引你去用他们的。我花呗就是这样上当的，我好像是，就是，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会突然间跟我讲我要还多少钱最近我又上个当，是那个京东白条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使用京东白条省多少钱？
0: 省多少钱？其实那就一锤子买卖，就那一单让你省一点
1: 啊，
0: 然后你就会人嘛，对吧？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反正就是说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然后你在无意当中就会成为很多的，就是贷款平台的
1: 目标客户。
0: 对，因为你有一个在某一个平台上你有一次的这种上当经历，其他平台就会蜂拥而至，
1: 就全找你了。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比如说美团也有，抖音也有，
1: 都有，
0: 那京东也有，拼多多也有，淘宝更不用说了。所以就是没事干的时候，你可以去查一下，你无意中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客户了，然后你会发现有每个月在各大平台都有一些小额的就是还款记录。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无法计算你当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就是你在各大平台都花钱的情况下，你很难知道你这个月的输出有多少，就是你付出给了多少钱出去，然后挣了多少钱回来，你很难知道清晰的了解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问题。倒不是说你每个平台就是搞几百块钱有什么还不起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清晰，你对自己的每个月花多少钱的这件事情不清晰。因为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我各大平台都在买，然后突然间跟我说我在这个平台有贷款，我要还多少钱，这个平台有贷款还多少钱。
1: 你真不怕自己哪天就忘记了吗？
0: 对啊，他就是肯定是，
1: 但他其实是
0: 自动还款，
1: 对，绑定了你的那个银行卡，
0: 对，
1: 然后就直接到期的时候直接就还掉了，
0: 会让你的经济的状况显得有点混乱，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好，
0: 你来说。
1: 我没欠过别人钱。
0: 嗯，
1: 因为我
0: 你发现人情更难还，
1: 不是人情更难还，而是我知道欠别人钱的时候那种感受啊不好，很不好。在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曾经借过一个叔叔的钱。
0: 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
1: 就家里面要借别人钱，然后呢，借别人钱以后，家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我们搬了第二套房子以后，家里面要装修。然后我爸呢，可能找他当时的一个好朋友借了钱。借了钱以后呢，
0: 那个好朋友就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是不是？
1: 也没有，但我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那段时间我爸

0: 对于这个朋友呢，其实讲的话，包括我就坐在旁边听啊，
1: 嗯，
0: 他们讲的那个内容呢，大概是我爸跟他讲每个月怎么一个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年底的时候这个钱大概怎么一个还，然后利息怎么一个算。
1: 嗯，
0: 我觉得我爸当时可能
1: 有点谨小慎微的那种状态。
0: 对，然后呢，那个叔叔呢，可能也看出来我爸是这种情况了，哎，没事没事，不着急。
1: 啊，那还不错。
0: 对，就是没事没事，不着急。
1: 嗯，
0: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呢，应该是上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0: 我是又听到我妈妈说到了一个关于亲戚家借钱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找一个亲戚借了钱，
1: 嗯，
0: 借了钱以后呢，那个亲戚呢就是讲好了，我们跟那个亲戚讲好了一年以后还钱，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中间呢，这个亲戚呢可能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就让我妈早点还钱，
1: 嗯，
0: 把这个钱抓紧把它还过去，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1: 就是暗示，就那个语言的那种暗示。
0: 对，
1: 这个也是确实是。
0: 所以我一直就不太喜欢找别人借钱。
1: 嗯，
0: 借钱这个事情，嗯，我确实也经历过很多人找我借钱啊。
1: 嗯，
0: 包括我初中的同学啊，高中的同学啊，他们找我借钱，然后无非讲的内容就是急用，
1: 嗯，
0: 明天就还，
1: 嗯，
0: 借多少呢，阿北。
1: 就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明天不会还是吧，
0: 对，一般这种阿贝的这种你明天很难还，还有呢、就是、
1: 然后这种小额的你又不好意思找他要，
0: 对，然后他可能呢就有一次呢我给了他确实200，然后第二天他确实也还我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找我借500
1: 啊，这样的
0: 我讲没钱了，
1: 兄弟200都借了，500怎么就不行了呢，
0: 没钱了兄弟，月底了
1: 你卡我，
0: 我给你看啊，
1: 你是不是著名主持人啊，
0: 是啊，怎么样，
1: 你出去一趟都几万几万的，
0: 哎，不不不，这个不能乱讲啊你先跟我讲一下几万几万的那个主持人肯定不是我啊
1: 你说是牌桌上的几万吗
0: 几万几万的这个肯定就不是我啊，
1: 嗯，你可是你在安徽不是混得很好吗，
0: 哦，你想多了，安徽没有几个人认识我，
1: 你这样的话你还是不是兄弟了，
0: 是啊，
1: 还是
0: 今天晚上就把你删掉的那种好兄弟啊
1: 哦，然后你后面就没有再借了，
0: 没有，再就没有了、嗯、因为你自己知道他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后你就不会再借了，据我所知他当时应该是打麻将
1: 赌博，
0: 对，打麻将，
1: 嗯，
0: 但我想了200块钱打麻将能打多少，
1: 他就是指望着200块钱让他翻身嘛，
0: 200块钱能翻身，
1: 赌徒心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不信了，我都数了3天了，我今天晚上不能反牌，
0: 哦，真的啊，
1: 就是这种心态吗，
0: 我对于打牌啊这个事情非常不感兴趣，
1: 嗯，所以我们还好，我们没有这种心态，赌这个东西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赌，
0: 我很怕我亏钱
1: 就是一般抠门的人是不能
0: 不太容易沾上赌瘾，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很怕亏钱，
1: 他那天要是亏了10块钱他就心疼死掉，
0: 对，我觉得这让我亏钱了，你可以
1: 让我买点猪头肉吃都
0: 好，你可以让我赚钱但你永远不能让我亏，你要让我亏了，只要让我输了，我就不想玩了。
1: 哎，但是你就像你这种人，是不是适合那种给你点甜头的那种骗局
0: 啊？我也不会太适合那种什么给我点甜头，然后我就一直那个弄、
1: 不会是吧？
0: 也不会。
1: 你第一次让我亏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要再见了。
0: 嗯、
1: 我只能占你的便宜，
0: 你不
1: 能
0: 占
1: 我
0: 的
1: 便
0: 宜。
1: 很好，很好，嗯，
0: 来，
1: 就一毛不拔的最好了。
0: 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哎，好嘞，谢尔西说有啊，钱不够的时候就是刷信用卡呀，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多，一个多而已，一个多是多少？10000多是吧？长这么大，唯一一次找别人借钱就是2010年去外地出差，银行卡给吞了，实在没辙，找单位的老大哥借了500应急，老大哥说你就500有啥用？借你2000吧。
0: 啊。
1: 被迫负债超过3位数，除了这个呢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借贷的往来，就是信用卡这个事儿哈，我以前对他有一点怎么说，有点抗拒，
0: 嗯，
1: 我就觉得老觉得这种信用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老听到什么信用卡什么套现啦，什么刷爆了呀，这种新闻或者是这种讲法，但其实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刷信用卡这件事情能让你的才怎么说，你的钱
0: 流动资金
1: 流动起来，同时也能够有一些各种平台的优惠，
0: 嗯，更加充裕，
1: 哎，其实就是它拉长了你一个流动的这个圈圈变大了，可以这么说对吧，因为时间线拉长了嘛， 等于你的钱在你的身上多用了一个月，
0: 多用了一个月。
1: 对，其实也好多银行的人自己也会用信用卡来支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好多事情是你表面的了解和你深入了解之后，你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个变化。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失为一个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起来的支付方式。
0: 对
1: 吧，
0: 以前信用卡的额度还挺高的，我记得还有一些老板啊，他们做生意要周转，然后一刷刷个10万，一刷刷个20万，然后下个月再还嘛，还无息的，多好呢，你只要30天内把它还掉不就行了嘛。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你最低还多少，然后大不了算点利息嘛。
1: 对对对，就是有点麻，也不麻烦，现在反正你要是设定了都好说，反正就是你自己心里得清楚。有朋友这个教我们说，你可以在平台呀、把那个月结呢开通，把羊毛呢给薅了，然后你再注销。后面呢他想让你开通，
0: 又会给你优惠。
1: 然后人家看这个人一个月之内这个开通注销了4遍。
0: 一个月不行，你
1: 肯定不行、
0: 你可能要一个月之后，然后他可能才会再让你来。因为我之前也曾经讲过要薅你这样的羊毛，我薅的是美团的月付，美团的月付的那个功能，然后我就那一单我赚了一点，后来我就第二天我就把它关掉了，他现在再也不找我了。
1: 月赚了点，意思就是便宜了一点是吗？
0: 就便宜了5块钱还是6块钱吧。
1: 反正现在呀，大家这个薅羊毛的心得也有不妥，在不怎么说不违背
0: 祖宗的
1: 法律
0: 决定下
1: 道德的基础上，你薅也就薅了，对吧？就是他规则是允许的也就薅了，你别弄那种什么东西拿到了仅退款，然后又不退货，这个找各种找茬，那个就有点过分了，对吧？
0: 违背祖宗的决定是吧？
1: 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关于负债这件事情，不算房贷和车贷，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欠钱，你欠别人的，别人欠你的，都能讲一讲，好吧？就互相欠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们现在的心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好，
0: 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元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7: 哇哇，真的
6: 谁这么有眼光啊，
7: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6: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7: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8: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7: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8: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7: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8: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7: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8: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7: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8: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7: 哦对呀、
8: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9: 什么不错了，
10: 我是叶大胖，
9: 冠什么名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是，妈妈，这道题我想不到的东西想不出来。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6: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说是成年人的话题，其实也不一定，有可能
6: 小朋友们他们也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把这个群发到学生群里面去以后，学生朋友们讲也有啊。
5: 好，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不算房贷和车贷，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啊？搜索微信
6: 不算房贷和车贷啊，
5: 对对对，因为房贷车贷它比较普遍。车贷现在是不是就是说你如果你去买车的话，人家也会推荐你，就是要不贷款嘛，反正无息。
6: 也不一定，就有一些它还是有息的。
5: 就看搞清楚有没有息。
6: 对，但是就是卖车的呢，他都跟那个银行或者是那种小额贷啊，他们都有联系。
5: 沆瀣一气。
6: 对，然后就会觉得
5: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一个产业链嘛。
6: 他更喜欢的是你分期，啊，
5: 哦，
6: 不太喜欢你全款，
5: 哦。
6: 对吧？
5: 那我就不分期，
6: 我就要全款买。
5: 有钱。
6: 庞春，你讲的是我现在没有贷款，没有欠账，我刚结婚，然后第二年我家胖子出生，那几年呢，我确实缺钱，但我从来不找我父母和朋友借钱，我就用信用卡，虽然背着高额的利息，后来条件好一点了，才跟媳妇儿说这几年我都是在透支信用卡呢。
5: 你媳妇儿不知道，你是故意不跟她说的是吧？
6: 对，就别让她担心嘛。就我自己想办法还嘛。
5: 哦，哇，你好 man 哦！
6: 但他媳妇儿呢，如果要知道的话呢，肯定也有刺。像这种事情你怎么能不跟我讲呢？啊，我不是家里面的一员吗？为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前面扛着了？
5: 你早讲，我那几万块钱的包我就不买了，我都买了78个了。
6: 买了多少个？
5: 78个。
6: 78个，20块钱一个是吧？
5: 啊，笑死
6: 了！20万玉兰顿是吧？
5: 那个随风说，记得那个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我贷款买了一部小米手机。别人买手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买手机是签协议设提醒，每月159块钱准时上供。现在，他就是贷款买手机嘛，就是分期嘛。就每个月要还他159嘛，就这个意思。现在呢，这个手机早换了三代，但是那段分期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奉劝各位，分期一时爽，还款火葬场。这个分期我还没用过，分期是因为他的贷款就是利息特别高吗？
6: 不，分期它可以有一些分期呢是做到无息分期。
5: 那为什么你觉得还款火葬场呢？
6: 就他要是还不上的话，就。不是抓心挠肝的吗？
5: 就看你每个月的贷款压力有多大了，是吧？
6: 对，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那个什么苹果手机，或者是各种华为手机，也有这种你可以分期来买。
5: 或者学生朋友本身他没什么钱，
6: 对，
5: 你分期的时候你也压力也。
6: 网上的平台它允许你分期，12期、6期，然后前三期可能是免息，或者前六期都给你免息，或者是全年都免息，分12期还。你的这个手机呢，可能是10000块钱，然后你全年免息了以后呢，每个月就还个几百块钱，
5: 就大家就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你得搞清楚到底是个什么节奏，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
6: 这个男人好难，大哥讲的是肯定有啊，做婶子亲的嘛，啊。别人亲我的不熟，我亲别人的呢却没有。
5: 哦，你男人好难，大哥做这么大生意没有欠过别人钱，还真的是很难哎。一般做生意这件事情，
6: 就是三角债会比较多。
5: 哎，对啊，就是欠钱是一个，也不是说正常吧，就是说会频繁发生的事情，对吧？
6: 我来看一下学生朋友的，他们讲的这个内容我都惊呆了。有啊，我现在就是欠钱的状态啊。我去看演唱会的门票钱是我好兄弟出的，我每个月还一点给他。
5: 那你好兄弟还真的是好兄弟耶，你说你没钱吃饭了，我借你钱行，
6: 但你说你没钱去看演唱会了，
5: 我是不是也有点

0: 不太能理解零零后的日子了，生活了。
1: 但也好，他是到南京去看的演唱会。
0: 就是演唱会这个东西，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说我有富余的钱，
1: 不是不是，
0: 哎呀，不是是吧？
1: 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
0: 嗯，就是可有可无了。
1: 这是可有可无，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看这些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现在是这种抢票的软件呀，
0: 会有。
1: 还有那个家里面给予的部分的资助啊，哪怕你说我不看那个什么内场，我就看一个380一张的演唱会的门票，我买不起吗？对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你说你有钱吧，你是有钱，但你的钱要花在哪里呢？是不是全要花在家里面？
0: 嗯。
1: 你又舍不得花1300多，或者是花2000多去买个内场，买个内场去看，对吧？然后你觉得，哎呦，花的这个几千块钱，我就为了到现场去听他的一个歌，
0: 没必要，
1: 有什么必要呢？我在哪里听不是听呢？后来呢，转过头来又觉得自己过得太窝囊了，我凭什么？我就几千块钱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一下？所以说这种事情呢，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早点去，
0: 在你有那个冲动的时候，是吧？
1: 在你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还能有一点点收入的时候，你去看没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被家庭所束缚住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0: 没有自己了，
1: 你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去看吧，好吧，孩子们去看。但是你看的话，你要真要想要听现场，不一定啊，不一定真要买内场，根据你的经济实力来，你买个外场也行，在看台也行，只要到了现场不都行吗？
0: 还有我要说教了，如果父母不能够支持和理解你的这种消费的话，你也要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过这样说走就走的冲动，他们也被很多东西束缚住了，是不是？我这样有没有点爹味儿？
1: 啊，另外的朋友，学生朋友也说了，年纪轻轻，没有车贷，没有房贷，但是我有一个苹果贷。
0: 就是买苹果手机的贷款，
1: 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256GB 银色贷款。那你都贷款上了，只干256的这个内存怕是不一定够。
0: 哎，
1: 啊，你看，他说刚出的时候呢，我买了这个苹果的橙色，后来觉得银色好搭配手机壳，但是呢，同期又买了游戏笔记本电脑，资金不足，我借的白条
0: 啊，
1: 借的白条，
0: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种信息，我心里是怎么想？
1: 讲，
0: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这样做，我会怎么样？
1: 你会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样。
1: 我在
0: 努力的理解。
1: 他跟你讲，妈妈，我要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同时又要买个手机。
1: 但是他给你的理由是学习要。不是打游戏啊，妈妈，我一定不是为了打游戏。
0: 就是这两个要求，你不能同时提，我觉得。
1: 但为什么不是同时提？我就是要同时提啊，我就是两个同时需要，手机我不也要吗？
0: 你手机可以用啊。
1: 但是妈妈，你要知道，苹果的手机它保值啊，我4年以后我在卖的时候，它起码不会亏的裤衩子都不是啊。我还可以在想换新的时候，到时候我自己打工，或者是我要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再换一点其他的了。现在你给我买的这个东西它是保值的，妈妈。
0: 当年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也是这么说的。
1: 那妈妈，那是你的眼光不行。这么多年来，你到二手市场上去看一看，妈妈，我已经做过调研了，所以你给我就买这个。然后这个笔记本电脑，我跟你讲，它肯定是会跌的，它确实就是会跌的，没办法。但手机这个，你听我的，买这个。
0: 买手机，电脑不要了，好吗？
1: 电脑我没有电脑的话，同学们都有电脑，我怎么上课做作业呢？
0: 来，你用我这个本来。
1: 你的这个本根本带不动，开一个电脑要20分钟，课都上一半了。我的那个 Word W 你的 WPS 我还没打开了。
0: 好，脱离母子关系。
1: 妈妈，我要电脑，妈妈。
0: 好了，我有点窒息了。这个娘不当也罢。
1: 妈妈，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这关于欠债的经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
1: 妈妈，能不能给我买个游戏本啊？
0: 闭嘴。
1: 妈妈，这是我的1001个愿望。我还有好多个愿望呢，这是我1001个愿望当中的一个。

0: 妈妈，刚才那是我一千零一个愿望里面的两个。
1: 你先考上大学。
0: 我还有999个愿望，妈妈。
1: 先考上大学再说。
0: 妈妈，我还有999个。
1: 我们接下来说自训啊，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或者是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高考的那个查分时间啊，今天呢多个地方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大多数都在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最早的呢是上海，6月23号就能查，我们安徽是
0: 6月25。
1: 预计6月25，
0: 预计6月25，
1: 对，还有10天的时间啊，就是可以知道自己的分数了。所以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
0: 现在是玩的时候。
1: 哎，该玩玩，该闹闹，该染头发染头发，
0: 啊，
1: 该做美甲做美甲，
0: 不至于吧？
1: 哎，现在全网都在说，说我虽然不能理解他染的这个颜色，但是毕竟3年辛苦，就是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表示出了他们的被迫的宽容和理解。
0: 这么被迫的吗？
1: 其实也能理解，对不对？你这人家青春正年少的时候，还不能追求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0: 行吧，那个看到这一届的孩子们，他们高三毕业了，然后马上初三的朋友们呢，马上也要进入到高一了。
1: 嗯哼，
0: 孩子们这几年的学习啊，确实也很辛苦，然后家长呢也会知道要给他们注意眼部卫生。那眼部卫生呢，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叫近视防控镜，懂吗？就防止你近视眼的那种眼镜。
1: 是是，现在好多就是所谓的快近视还没近视的小朋友都戴的这个
0: 啊，价格高，你们知道它有多高？
1: 很高，
0: 一搞就是上千，一搞就是上千，但是效果呢却一言难尽啊。最近在江苏有媒体记者发现呢，有家长啊带孩子4次复检，去了4次哦。店家一直刻意隐瞒他的真实视力。有的门店呢故意把度数测高一点，然后先制造一个更差的起点，再编织说度数长得慢的假象。啊，这个精准验光被一些商家操控成了一些营销套路，售后呢更是浑水摸鱼。他说啊，我们就是做白包的，给你换个包装，200也是他，900也是他，懂吗？
1: 就是、
0: 这个、就是商家会给你这么，就是跟这个暗访的记者讲，这我们就是做白包的。我给你换一个包装，200块钱呢其实也是这个产品，你卖他900块钱也是，而且同一副镜片换个包装，价格就可以翻好几倍。而且在市场上面还有很多的3无镜片泛滥，贴牌横行，暴力链防不胜防。更可怕的是呢，劣质的防控眼镜它不但没用，可能还会加重你的近视。懂吧？所以如果说要给孩子配，真的要配眼镜的话，你到眼科医院，到正规的三甲医院，或者是正规的眼科医院去，好不好？
1: 现在路边的有一些，它不是眼镜店，它就是说它是搞防控的，它就专门干这个，就是
0: 防治近视。
1: 也，它不敢说治，但是它肯定是要说什么
0: 防控近视，
1: 控这个
0: 控制。
1: 哎，对，这个你知道，因为它本身就精准的击中了家长的焦虑心嘛。但是按说就是说你得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戴，你戴一段时间，你得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去检查，它是真的控住了。还是说就是还是在继续发展，因为你也不能保证他给你的检查是确凿的，对吧？那万一他检查的也是在弄虚作假呢，对不对？
0: 对。
1: 除此之外呢，也是一个暗访的视频啊，就是有数据显示啊，就是在全品类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大概有33%的车辆起火是因为非法改装电池引发的，而起火改装的电池当中有80%的电芯来自于新能源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最近有记者暗访发现，有一家叫深圳重投新能源的公司，从电动汽车上拆解电芯进行违规销售，而负责人说两轮车三轮车都能用，你懂他的意思吗？从电动汽车上把电芯拆下来给两轮车三轮车用。他说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于是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开车20多公里才到达了他建在山里面的一个拆解厂。 他说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信产品会从不同的仓库发货。为了监管，逃避监管，这家公司的这个外围还故意用一些帐篷来遮挡。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过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切工序之后，最终成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超标锂电池的原材料，流入了市场。所以呀、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哦，他是想要，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是想要换一个电池，让这个电动车能够继续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结果他你没想到，你换的有可能是
0: 汽车上面拆下来的。
1: 对，
0: 汽车上面拆下来的，有些东西它该用在哪就用在哪，而且它还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报废的一个流程。
1: 它本来就是废旧的，
0: 对，
1: 所以
0: 你本来就是废旧的，你不是更危险吗？
1: 嗯，
0: 你更何况有一些它不是废旧的，但它自己也有可能会老化呀。
1: 嗯，
0: 最近在江苏无锡有一位杜先生，他朋友家有一个使用了5年的。大型鱼缸，就是我们养的那种观赏型的鱼缸啊。
1: 嗯嗯。
0: 因为胶体老化，它那个鱼缸一个缸里面呢将近有4吨的水，胶体老化

0: 直接炸掉了。
1: 嗯，
0: 然后鱼缸里面养了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
1: 就想值多少钱吧？
0: 撒旦鱼等名贵鱼，你猜大概值多少钱？他这个朋友做生意的，然后这个鱼缸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的，你猜一下。
1: 我真猜不出来。
0: 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你猜一猜，你大致的猜一猜，勇敢猜。
1: 100万。
0: 哦，那倒也没有，那倒也没那么高
1: 啊，
0: 30万。
1: 哦，
0: 就这几条鱼损失30万、
1: 嗯、
0: 鱼缸的主人他比较惋惜但也很无奈、
1: 嗯、
0: 但他又不想浪费啊，把这个鱼呢送给了后厨，让他做成了鱼头汤
1: 啊，
0: 对，边喝边喝鱼头汤、不能浪费，送到餐厅加工啊，加工使用，
1: 这个真的有点，
0: 就这个鱼
1: 有点太浪费了，
0: 干了干、
1: 我要是我吃不下去，
0: 这怎么吃不下去了？含着泪我也要把它吃下去啊！我自己养的，我花了30多万，这顿鱼30多万，我还要把我的好兄弟们全部请过来，讲今天这个你们谁都别想跑。
1: 那东西，那鱼不一定好吃，就这种观赏，个人观赏鱼应该不一定好吃。
0: 谁讲的？你没吃过，你哪知道呢？
1: 就吃不到葡萄说
0: 就这样，就算你它不好吃，那我是不是也请你们尝了个鲜？你们根本没尝过观赏鱼是什么。
1: 30万的鱼
0: 是什么味道？你有没有试过？
1: 好了，这个因为现在是进入夏天了啊，马上进入暑假，可能会有很多的玩水项目非常吸引人，但是呢，就是安全问题，我们再次提醒，因为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
1: 昨天有两名男子在贵州的这个龙山镇附近的一个叫莲花河里面玩水，结果不慎呢被水下的排水口吸住了。吸住，大家知道那个吸力是很大的，但凭你自己的能力你是出不来的，幸亏被人发现了，有10多名热心人士拼命将两人拉住并且设法救上岸来。有目击者说呢，他当时就在现场，这两名男子在玩水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被吸进了河边的一个排水口当中，有一个人的身体还在排水口外面，就及时被众人拉了起来，而另一个人整个身体都被吸进了排水口，只剩下手和头在外面，好多人拉他，可是吸力太大了根本拉不上，最终他还是被冲进去了，在排水口的另一边才被人救了出来。有当地人说呢，这个排水通道并不长，他们在救人的时候呢，就是发现这个口很难救出来，在排水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已经有人在等着准备施救了，所以他们在这边才放心的松手，从排水口冲下去，闭气几秒钟就被另一边冲出来了，这样呢就是施救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0: 对，
1: 嗯，
0: 你要真吸到里面了，你不动这就很麻烦啊。
1: 说呢，这个地方啊，其实本身河水不深，水又比较清澈，所以周边的居民都喜欢到这里来玩水，但是因为不是景点，所以没有配备安全员，在这个河边树立了警示牌作用，也安排了志愿者巡查，但是呢，最近这个荷花河，这个莲花河呢，涨水了，所以提醒大人一定要看住小孩，不要去深水区或者是危险区域，任何地方这种玩水的地方都有警示牌，但是警示牌的作用啊微乎其微啊。
0: 那你们要认真看上面的字呀，
1: 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朋友们玩的时候还是先搞清楚，哪怕你特别是到你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得先搞清楚这个地方能不能下水。
0: 对，

么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的一天，
1: 今天回来挺早啊。
2: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9: 怎么气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0: 他说我玲儿，
11: 我还以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3: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欠债啊。这个成年人嘛，人生嘛，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嘛，可能短暂的有些窘迫嘛，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朋友的帮忙，或者是银行的帮忙，或者平台的帮忙啊，也很正常，也很正常。但是你个欠债要还钱，对吧？天经又地义，对吧？
1: 天经又地义。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除了房贷和车贷以外，你有没有欠过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有故事，
1: 有话有说。
0: 对，我来看五群的朋友啊，因为他们聊的比较多。
1: 我们讲不行的话，你们讲讲人家欠你的钱的经历也行。然后明月照沟渠讲，那有躲都不还，我恨死他们了。有的还有欠条嘞。
0: 茉莉说，大约在12年前吧，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经济比较困难，然后呢，我就从我3个高中同学，还有4个大学同学都借了点钱，借的也不是很多，1-2万吧。姐姐，
1: 这也不叫多啊。
0: 12年前，
1: 1-2万。

0: 你这个算是助学贷款吗？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借了2万块钱交学费，然后支付宝用借呗借了16万交彩礼。
1: 啊，
0: 学费是我妈给我还的，借呗是结婚当天晚上我媳妇儿给我还的。
1: 啊啊，就是彩礼借了
0: 又还回去了，就是彩礼过一下，
1: 就彩礼过一下，
0: 嗯，
1: 过一下以后你们带到小家庭里面去啊，带到小家庭那也可以啊，兄弟。
0: 那就你媳妇还行哎，
1: 对啊，
0: 你媳妇
1: 起码让你带到小家庭了，
0: 知道你这彩礼是借的，他还愿意跟你，
1: 给你还啊，
0: 他帮你还了，
1: 对啊，
0: 真挺好，嗯，你就是分文没有的情况下结了婚是吧？
1: 对，那也不能这么说，
0: 嗯
1: 啊。还有朋友说到是这样的，信用卡每个月都刷，感觉我也没买啥大件或者是单件高的，但是还信用卡的时候，我看到账单的时候呢，我还是很心塞，
0: 嗯，
1: 因为我一个月工资全用来还信用卡了，
0: 嗯，
1: 另外一位老板呢说，有过去2年我长期欠银行信用贷100个，
0: 嗯，
1: 100万，上个月我才刚刚还上。大哥，你
0: 六总说十几年前钱不够都是用信用卡分期，再后来有信用贷就用信用贷，闪电贷20，回上8万，有储20，还欠我姐10个，房贷还有70个。我但是大哥，你平时的人生看起来不像是背了这么多的，你非常的，你生活过得很滋润的。
1: 对啊，
0: 你这零零散散100多个嘞，100多万嘞。
1: 对啊，荣倩讲的是每个月的消费都是刷信用卡，下个月还，始终保持无息用信用卡，偶尔忘记还款，支付宝也会自动还款的，就是要收手续费。
0: 嗯
1: 啊，另外讲到我们不欠别人钱，但是别人可能欠我们钱的，有一个同事不到1年共事，我都离职2年多了，找我借钱只借500，说急用，第二天还我。我当时还看到他朋友圈说老人住院了，所以借了。随后就是各种理由的拖，中间有个前同事联系我说，借他钱不还，找他还钱就被拉黑，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但是他还要追加借款，我没同意。后来这个人就音讯全无了，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啊。
0: 哦，刚才那个是这个媳妇儿结婚之后把他彩礼钱还了。他说彩礼我们这儿是18万8，我媳妇儿是富养的，主要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没钱。如果有钱的话，真愿意给。
1: 你
0: 他是去年才结的婚，
1: 就你老婆愿意把这个当天晚上把这个
0: 给你
1: 的这个你娶对了，兄弟。
0: 对啊，
1: 这个是
0: 我们也知道，因为他说是富养的，就是北方那边
1: 彩礼可能会比较重嘛，
0: 哎，可能是比较重。
1: 苍白说的是，我16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大学刚毕业，然后想给家里添一台洗衣机，在京东平台买了一个12期分期的洗衣机，但等用了1年以后呢，我跟我爸妈说这个洗衣机的钱才还完。我爸妈当时不了解网购，以为我骗了人家商家的洗衣机，把我给骂了一顿，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洗衣机都用1年了，钱怎么还不给人家。
0: 嗯，
1: 就他自己办了一个分期，
0: 嗯，
1: 还洗衣机。爸爸妈妈讲，你怎么这么不老实，你人家我们洗衣机都用1年了，你钱还不给人家。
0: 孩子，你从小有多么可爱
1: 又老实，爸爸妈妈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
0: 你怎么不给人钱呢？浪客浮云说，7、8年前委托一个幼儿园就认识的发小买理财，24年生孩子到期赎回，他各种理由不给，甚至理由逐渐离谱，一会儿说自己酒驾被抓了，一会儿说转账我银行卡有问题，一会儿说约到一起去银行办理吧，他又在出差，一会儿又说老婆在闹离婚，不能给我转账，要不然算转移财产。
1: 哇，他这些理由都好真呐，啊！
0: 他说去年底忍不了，直接起诉了。上周传票到了，最近疯狂给我打电话，说给点时间，一定解决。也就是说，你把钱给他去帮你买理财，其实他是用了你的钱，
1: 用了做了其他用途。
0: 你买理财为什么自己不能买，还要是转手让别人给你买？
1: 因为他。

0: 才可以拿到那个高回报率一点的，比市场价要更高回报率一点的这个理财产品。
1: 这就是我们主要宣传的对象，防范非法金融投资活动。所有跟你说保本保收益的都不要信。给领导来，我就学会这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
0: 不要信，
1: 就不要信，
0: 就不要信。信了以后就很麻烦。
1: 剪完马上就来了，说，找朋友买理财。
0: 那
1: 你
0: 为什么？
1: 买不到理财？
0: 你为什么不找我？我这边也有啊，正儿八经的这个理财产品啊。
1: 他说那个人是我发小，我们幼儿园就认识，我们是单位加住宅都在一起，连父母辈都认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搞这一出。越是这样的人，他因为你防范心理比较低，所以他就容易成功，你知道吧？然后那个涛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说车房贷，但是我差点欠了债。我的妈，你这故事好长哦。
0: 你
1: 初中的时候流行玩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
0: 啊，
1: 但是手机是绝对带不到学校的。于是我们班有个人点子挺足，在某宝找到一种电话手表。那时候电话手表刚发展起来，市面上没有电话手表专门用的系统，全都是安卓系统，所以可以用来玩游戏。班上好多人都找他买了那个电话手表，我心里也痒，于是就找他买一台玩。手表要几百块钱，但是可是我不能一次性买它，我就和他协商每周给他十几块钱贷款买表
0: 啊。
1: 前期给了几次钱，等表发快递过来，后面表到了，在实验楼的角落验货。
0: 验货吗？
1: 我发现表的功能太单一了，只能上 QQ 2010玩愤怒的小鸟。我那时候常见的游戏，比如说我的世界不能玩，我就跟他说，说了钱我不要了，表我也不要了，哪天请我吃顿饭就一笔勾销了。后面他跟我说，他第一次做这个生意没做好，手表
0: 没经验是吧？
1: 手表不好卖。后面他改卖我 iPhone 5了。
0: 啊！
1: 现在我们初中这些哥们儿聚在一起玩的时候，还会聊起这个，确实是我第一次欠债的经历，但也是我反客为主的一次经历。你能够勇敢的
0: 跟他说
1: 不要
0: 了，
1: 已经很好了。
0: 对，不要了，我不要了。
1: 好，厨子说买手机9600的手机，什么东西9000？哦，
0: 苹果吗？
1: 24期分期免息，一个月还400多。就是我发现好像大家分期的，就是苹果比较多哈。是因为它贵。
0: 第一是它贵，第二是它可以确实免息，就是可以不要你花贷，不要你的利息，但是你每个月呢就可以叫什么，就叫减轻你的很多一次性拿钱的压力。你可以每个月再给钱就行了。
1: 接近10000块钱的手机用起来什么感觉？没用过。你用过吗？
0: 来，看到我的镜头来眨眨眼，来。
1: 看到我什么？
0: 看着我的手机镜头眨眨眼。
1: 眨眨眼怎么了？
0: 摇摇头，点点头，眨眨眼，来，我来给你搞来。
1: 贷个款是吧？
0: 我来给你搞来。
1: 你好会哦，我的天哪！
0: 我借不了你钱，但是我可以推荐给你到哪借去，好吧？
1: 对，好。
2: 好呢，今天将我调货，请我出来这个吃串呢。
0: 我这不是想和你聚一聚吗？
3: 哼，小虎，这家伙欠了我800块钱，都快一年了。听说他今天发工资，一定要想办法找他要回来哦。
0: 你看到这条新闻了吗？一男子欠朋友800块，欠债不还钱，被人捅了好几刀。
2: 你肯定假新闻，我去！碰他，别看绳子了啊！来，弟弟啊，我干了。你谁是？得了！
3: 哼，居然跟我装傻，我还是直接一点吧。
0: 小虎哥，你看这个花生是不是不错啊？长得像不像我借给你的那800块钱啊？
2: 哎呀，你别干这，要不然什么800块钱啊？男人是做大事的，800块钱，不要纠结于眼前这一丢丢的小利益。
4: 你们俩不要动啊！打劫！哥们，你们把钱拿出来！
0: 大哥，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不信你搜啊！
4: 你来，
5: 那个，哎呀，那个胖子，来，地是武器里的800块钱，现在还给你。大哥，要钱找他，武器真没钱了，要都没了。
2: 很好。你这个小姐，你可以先走了。
5: 这个胖子，我喝的有毒的，楼走了，钱还给你了，下次再治。
6: 哎呀，陶老板，多亏你陪我演这场戏哦，这个钱才可以要回来呀、哦。
2: 哎呀呀，别客气啊，兄弟之间那关键时候帮一把嘛。哎，那个大胖，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这800块钱能不能借我用一段时间啊？我年后还给你啊。
6: 哎，都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兄弟们，快还钱呐、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我也要过年呐、啊。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我又要说那个经常说的一句话了，这歌怎么那么熟啊？
1: 让它去飞，
0: 是因为
1: 让它去做，
0: 是因为在我们节目里面放的多吗？
1: 不
0: 是，还
1: 是
0: 怎么回事？
1: 这首歌很久没有放了，
0: 叫什么？
1: 叫自由的飞。
0: 好的呢，
1: 自由的飞哟、
0: 自由的飞的前提是你先不能欠别人钱。
2: 要不然你就会限高，没办法做回击。
0: 对，就是你得你该欠该还还啊。
2: 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这边有朋友讲，刚踏入社会那两年呢，我其实是有过短暂的欠债经历的。那个时候工资不高，又刚刚独自租房生活，置办家具啊，添办生活用品，一下子掏空了我的积蓄。手头紧的时候呢，就先向关系要好的朋友转了几千块钱。心里呢一直挂念着这笔钱，每个月发了工资就留出一部分，然后省吃俭用慢慢去还。那段日子过得就很简单，但是也真的就体会到花钱你要量力而行，欠人情债和金钱债，心里始终是没有办法踏实的。
0: 而且你会对自己，能不能还这件事情，其实你心里也忐忑。你始终有一个，如果你有持续的挣钱能力，倒还好，就是短暂的，就是一个问题啊，周转的问题。但如果说你本身你自己，比如说，有可能会没有工作啊。或者有可能有更大的开销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会非常的忐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对吧？
2: 我敢借，我现在消费贷我就敢借。
0: 消费贷你不是三年吗？对吧？那中间就是还那个利息会有压力吧？
2: 还利息没有压力，因为它是年化利率3%。你把它借满了，你一个月1000块钱不到。
0: 哦，是吗？然后你自己。你认为你三年之后一定能还吗？三年之后你准备怎么样？
2: 啊？
0: 就是还是有底气可以还的，对吧？你有这个周转。
2: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底气来自于哪里了。
0: 来自于爸妈。
2: 谁帮我攒这个钱啊？
0: 你跟你爸妈说了你在有这个消费贷吗？
2: 没有啊。
0: 没说。
2: 都这个年纪了，我自己要干点什么事情，我自己能扛住吗？
0: 好，待会儿话筒关了，你再说你到底借了多少。
2: 华强说，
0: 越播越强。很多年前，我在隔壁县城有一次停车费我没交，到现在没去过。
2: 因为他讲的这个内容呢，是欠了路边停车费。上次看到我路边停车费有100多，我就没有交。这个事情呢，怎么讲呢？现在啊，有一些收费员啊。就是路边停车的那些收费员啊，他们的车子上面的设备可高级了，带 ETC， 带 ETC 收费功能，
0: 你经过它就扫掉了，
2: 就是
0: 啊，对，就是停车场也会这个，这样
2: 对，停车场有 ETC，
0: 只要你车上有 ETC，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把钱扣掉，
2: 对，然后你路边的那个 ETC 呢，就是你只要停在那个地方，停进去了以后呢，他根据他们内部的一查，发现你有。
0: 啊，你想路边的那个收费也有啊？
2: 他们骑的小电动，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上面装的就是这个 ETC 的收费的东西。
0: 这个合法吗？
2: 他们就说，是因为你没有交之前的停车费啊，然后我直接你要有 ETC， 我就直接给你扫掉了。
0: 我是发现有一些那个停车场，就是在我出的出来的时候，我本来准备去刷
2: 交钱的，
0: 对，刷那个二维码，结果他滴一下就过去了，我以为说我没到时间呢，后来我才发现，是直接扣了我的 ETC。这，
2: 华强说，我朋友找我借3万块钱，说好半年还清，现在过了3年了，还差我7000。每次他主动打电话都说欠我钱还没还呢，还完，我说啥时候有时间啥时候还吧。还有个朋友呢，欠了我2万，有空就请我喝酒，总在喝酒的时候说欠账的问题，我也总说啥时候有时间啥时候还，不是。有句话说的嘛，当你借出去钱的时候呢，你就别想着往回要吧。
0: 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和你的朋友表现的都还挺好的。
2: 对，两个人
0: 他至少没有消失，对吧？
2: 对，
0: 就他也是在，你能看到他在竭尽全力的还。有些人他就是躲着你，或者是不但不还你以前的钱，还要追加。
2: 你可能再给我偷一点。
0: 这就是有点，对吧？有点臭不要脸了，对不对？
2: 这怎么就是那个呢？这也许你这一把搏一搏的话，然后就全部都回来了呢。
0: 对，他再搏一搏，然后用你的钱搏一搏，是吧？
2: 对，大家都搏一搏啊。那这个你没有这个没有搏到位，那就说明没有这个命嘛。
0: 我不想搏，我想安稳的过日子，行不行啊？
2: 这辈子吃不上四个热菜。
0: 对啊，你人嘛，有的时候，对吧？到了这个岁数了，图的不就是一个安全感吗？是不是？
2: 是。
0: 你看岁月也这么说，说步入中年之后我不再欠债，但年轻的时候却有过几回，基本上都是应急周转消费透支，也有的帮家人的分担，反正呢我坚信无债一身轻，这是最简单也最难得的幸福。对，我同意。
3: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6: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 哎，Angela，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6: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1: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6: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1: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6: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1: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嘿嘿嘿，
8: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6: 一定要多交流哦。
1: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8: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6: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1: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8: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6: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1: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8: 我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6: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1: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8: 那我的茶。
1: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
8: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1: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6: Cool.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1: 那个，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6: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1: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好了，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绝对不是鼓励大家没事干去欠债
1: 啊。
0: 就是刚才有位朋友不说了吗，无债一身轻，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也是最难得的一个幸福。
1: 哎，
0: 你有债的感觉其实很不好受的。
1: 嗯
0: 啊，当然有些人可能虱子多了不养，

0: 其实脸皮厚，对吧？就当老赖，其实这个不但道德上会谴责你，那个法律上也会要制裁你，是吧？当然，我们今天就短暂的啊，有一些周转的这个难题，然后找亲朋好友啊，或者各大平台借点儿，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来请问大家，你除了房贷和车贷以外，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怎么讲呢，有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债务呢，可能一年两年的都有可能。
0: 嗯，
1: 你要短期的就算了。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要借的这个数额大一点，1万块钱或者2万块钱以上的这种状态下面的时候呢，可能你真需要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攒下一部分的钱去还。
0: 一辈子吃不上四个菜。
1: 啊，有朋友
0: 大债就1万块钱、2万块钱，叫大债啊。
1: 那1万、2万块钱，你要总要有的省下来还呢。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你想10万块钱，
0: 嗯，
1: 你一年你总共就赚10万块钱，你不吃不喝啊？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朋友讲的是那个时候通讯设备还不普及，我因为刚刚更换工作，异地搬家，开销又陡增，向好多年的那个发小借过钱，彼此呢又知根知底，他也比较信我，后来我稳定下来，第一时间就上门还清款项，就特意去登门道谢，钱还了，那份患难时的信任我也一直记在心里面。这种就属于怎么讲，
0: 好的结局，
1: 雪中送炭。
0: 好的结局，嗯，
1: 雪中送炭。
0: 我们来听个不好的结局。
1: 那、嗯、好。
0: 这位朋友啊，一听看这个名字就是知道是做生意的朋友啊，他说这个钱啊是真不能借。我跟一个朋友呢关系是真的好，从2014年到2018年陆陆续续从我手里借了80多个，80多万，然后2019年他宣布破产了。
1: 嗯，个人还能破产吗？
0: 搞得现在朋友都没得做。所以呀、啊、这个钱真的是不能借，不能借，不能借，这些钱还是我私房钱呢。好，我知道大鹏又要问那个问题了。他私房钱80多万。
1: 哥，你是怎么做到？
0: 果然就有朋友问哥，现在人家找我借8000，我的困难，你找出去借80多万。
1: 80，
0: 你是真信任这个人。即使你是一个那个做生意的大哥啊，就是可能周转资金的比较多的大哥，但是能给人借出去80多万，也说明你充分信任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你寒心的点就在于你把我的信任
1: 按在地上摩擦。
0: 对，我是多么信任你才会，我也愿意借钱给你，结果你现在给我来这一招啊。
1: 借钱的、
0: 嗯、
1: 他说我心思会比较敏感一点，就一旦欠了别人的这个债以后呢，我就会寝食难安。很早很早之前的时候有脱产学习，参加那种线下的学习进修，学费的压力也很大，只好分期借款。哪怕数额不是很多，但是我每天就会惦记着还款的日期。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都没有办法彻底去放松。
0: 嗯，
1: 你熬到全部还完的那一天的时候，整个人才都轻松了。从那以后我就格外的谨慎，但凡需要大额支出，我一定会提前先攒钱。
0: 嗯，
1: 我攒够了我再支出，不愿意再承受这种心理压力。
0: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了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可能、虽然也是经济的问题啊，但是它是另一种概念了，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创业，就是严格意义上讲你俩都给了钱，但是你俩最终没成功啊。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过跟朋友合伙做小生意结果欠债的经历。当时呢就是试水一个小项目，前期投入呢超出了预期，但是收益呢迟迟不见起色，本金也亏了，然后也欠了一部分贷款。我们俩当时很沮丧，但是呢也没有退缩，一起分担债务，然后我们俩还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日常开支也逐渐缩减，最终还是结清了。这次经历其实算不上愉快，但是对我的有一个好的方向，就是更加理性了。就是无论你是做投资也好，投项目也罢，合伙做事也行，但是一定要反复的评估风险，不要再去盲目和冲动。
1: 投资之前大家都讲的，你放心，这个项目我已经看好很久了啊，我已经做过各种调查了，一般都是这么讲的。
0: 关键是你有调查方向，所以就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不要去轻易涉足你完全陌生的领域，对吧？你看你又、什么说正经事儿，你又不吱声了。你最近是不是又开始有什么心动了？
1: 不是陌生的这个领域，是对于你来讲，其实所有的这个领域都是陌生的。你自己做哪一个生意不是陌生的呢？
0: 你的意思是，其实你只要想挣钱，你就得去，
1: 你就得去了解啊。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投入，就是你评估风险，你得从最基础的了解这个行业，啊，怎么个做法？做这个行业的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如果我现在再加入，它是不是一个风口？还是说已经走下坡路了？这个投入有很大的，知不知道？然后有朋友说，我之前是因为家里人突发疾病进了医院，然后呢手头存款不多，需要请陪护，所有开销加在一起呢也确实是有点紧张，所以呢就跟亲戚借了一点，一边照顾家里人一边还要惦记着还款的事儿。其实那段时间压力真的挺大的，后来我一方面就是在单位多干点活，然后做了一个兼职，大概大半年吧，慢慢就结清了。但是呢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一个事儿，就是无论怎么样手里得留一些应急的资金。你总觉得自己生活过得挺顺当，但是有的时候突发情况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突然就来了，所以你就需要这笔钱来应对一下。
1: 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叫再回首，希望你们再回首的时候呢，你们都是好朋友，而不是互相借给钱对方的那种仇人的样子吧。

0: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1: 有朋友就在回首呢，他说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摄影。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啊，钱花的不要太多。
1: 就是摄影器材这个东西确实当时超出了当时的承受能力，后来也借了钱。我本来是想要培养爱好的，甚至我想要的是通过这个爱好可以挣点钱的
0: 啊，
1: 但后来就发现使用频率并不高。
0: 这个爱好要挣钱的话呢，那你得拍成什么样，兄弟？
1: 哎，现在不是有好多那个街拍，就是在路上就找大家，找普通。
0: 你好，我是免费街拍。
1: 对对对，
0: 拍照片不要钱，三照五十。
1: 哦，这样的啊。
0: 三照片五十。
1: 嗯，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提醒你，你可以有爱好，但你不能因为你的爱好给你的生活增添了多余的负担。
0: 嗯，
1: 你花了多少钱到底？不过那时候我曾经记得，就有段时间那个单反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动辄说一万多两万多的时候，我当时也很惊讶，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好多家庭就是跟风的去入手单反，你还记得吗？那段时间，
0: 嗯，
1: 他们美其名曰，哦，给宝宝拍照片啊。
0: 好，我要给宝宝拍照片，我宝宝特别好看。
1: 你想想看，我宝宝要是每年都拍一组照片，然后在影楼拍一组照片，就要一两千块钱。你看我，他到五岁我就回本了，都这样想的。
0: 但在那宝宝在影楼，他有绿布呢，你们家可有？宝宝在影楼，他还有各种的那个物料呢，你们家可有？宝宝在影楼，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你那个照片除了给宝宝拍照片以外，你还
1: 能给我拍两张是吧？
0: 你还能搞什么？
1: 这个如果你有时间去探索一下你的技术什么的，倒还有可能能拍出好照片啊。然后还有朋友有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说是帮晚辈进行资金周转。
0: 晚辈资金周转吗？
1: 对，他说当时我有一个侄子说创业初期资金比较紧张，向我开口了，那我觉得
0: 那晚长辈开口了，
1: 跟我开口，我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拒绝，就伸出了援手。这是我目前的唯一一笔对外的这个借款，也没有频繁催促，因为我们已经约好了还款时间。但是的确两个人的相处，包括我和他父母的相处，就变得尴尬了起来。
0: 对啊，因为你是长你是长辈，他是晚辈，你又不好意思就直接说，哎，还钱小子。
1: 你要是借钱给了晚辈，
0: 嗯，
1: 确实就很难开口，或者是借钱给了表面上跟你有比较浓厚的情感牵绊的人。因为我是借钱给了我小时候就带我的那个姐姐，
0: 保姆，
1: 就是我们家保姆。对，讲起来呢，她从小带你，然后呢，好像跟你呢有挺亲的关系。对吧？但其实大家知道，就他带我的那段时间是我一岁左右，
0: 你根本记不住，
1: 我根本没有任何记忆。但我妈妈就会反复的跟我说，哦，他当时对你挺好的呀，这个那个的，你就会觉得，哦，那他都找我开口了，我
0: 还能不借吗？
1: 我还能不借吗？事实上，我后来了解了一下，他借我钱的原因是为了要帮助自己的
0: 孩子，
1: 而他的孩子呢是一个
0: 啃老。
1: 不太肯干的孩子，不太肯认真工作的孩子，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找他要过，就是我就知道他
0: 那阿姨他不是拿了这他。

0: 他应该就是知道孩子可能还不了以后，然后不又出去做月嫂吗？
1: 没有
0: 啊，做月嫂不是最赚钱的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朋友圈里面在分享，他家谁谁谁过生日，什么订饭店呐、啊，谁谁谁怎么样啊？就是
0: 心里想，你可能把钱献给我一下。
1: 对，我又想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记起这个我的钱这个问题？但我又怕我要跟他再就这个事情再沟通的话，他又向我追加款项。
0: 你想，我现在就是因为没钱了，我才找你要。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反正可能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哈，临时欠债的经历，比如说是为了应急看病啊，比如说因为创业试水啊，比如说因为超前消费啊，或者是一些爱好，数额有大有小，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感受，就是欠债的日子不好过，它会让你很焦虑，所以我们怎么办？就前置一下，对不对？我们理性消费，我们对金钱有起码的敬畏，量入为出，你心中有余钱才能够，手中有余钱心中才会有一些底气，对吧？
0: 就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 对，希望大家都拥有着踏实又自在的人生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依然在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当中，这个等待着各位啊，明天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7: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8: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9: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2: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啊。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三种联系方式为各位开通。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投诉到、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点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我抓紧时间说，因为这会儿我一开播，评论区好几位朋友就说，我要连麦，我可以连麦吗？我怎么连麦？我的事儿你会不会帮忙？首先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回复收到的相关的信息，但是收到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下。

号之后，并不代表已经开始帮您处理了，您需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根据您实际描述到的问题来看一些建议啊，这事儿是可以解决到的。所以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或者是长时间被拖延不处理的问题。那评论区就有朋友一直在刷屏，看到了，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刷屏，因为这个朋友说的就是上次广汽丰田卡片钥匙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这个事儿其实从四月份我就接到了，但是四月份只有一位两位车主来反馈，厂家给我们的回复是会帮助车主去找厂家的相关系统去升级 OTA 的升级，日后呢去保障卡片钥匙识别车门开闭锁会更加的稳定，但是车主讲没有升级，也没有通过升级去改变什么。讲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我们的2026款威兰达双擎 Pro 的何先生啊，何先生是4月份买的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再次找了广汽丰田客服中心，这个事儿我们会一直跟进。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再打进电话来反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截止目前，不管是在网上搜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后台登记，看到车主们投诉的内容也好，有非常多的广汽丰田车主来说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暴露出来的点是什么？就是厂家为了让智能化时代的车辆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科技感，牺牲掉了一些传统的实体配置，去把开关锁的一个遥控钥匙变成了一张小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揣在兜里，它基本的把车门打开的功能都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卡片钥匙它真的智能吗？它真的炫酷吗？它真的能替代得了传统的遥控钥匙吗？你可以给卡片钥匙，但你遥控钥匙你不给配一把。而且我们在咨询广汽丰田的时候，客服中心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为了智能化，为了便捷化升级成了卡片钥匙，但是这个遥控钥匙有车主说不是想要吗？那他们在四月份之后改款的新的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的车型当中会选配选装遥控钥匙，所以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买车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遥控钥匙它不是标配，它是选配，你要多花钱才能拿到本应该很常见很普遍的车辆的遥控钥匙，是这么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车主说一定要厂家赔偿什么，一定要厂家额外承担什么，只是想知道我的卡片钥匙能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把车门打开，只想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何先生还告诉我们了一个点啊，如果卡片钥匙不能用的时候， APP 当中不是可以手机解闭锁吗？就远程用手机去蓝牙连接操控的，用 APP 去点击开关门的，这个 APP 免费的使用时间应该是在五年左右。那么如果这台车我一直开着，那五年之后我需要使用 APP 去遥控车辆的时候，这个 APP 我需要续费的。那问题来了，我没有实体钥匙，我只有卡片钥匙，当卡片钥匙不能打开车门的时候，我需要用 APP， 但是这个 APP 如果我不给它充钱，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我的车门就永远打不开。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广汽丰田威兰达的车主，你每一次打开你的车门啊，你是付费开门了，真的是这样。你为了开门你去充 APP 的会员续费，你不然你门打不开啊，你卡片钥匙不稳定你怎么办呢？你就是付费开门啊，五年之后。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会跟进，还有没有新的车主打进电话来，我们到时候再问广汽丰田。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忘记啊，会跟的。所以在等待连线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预约登记啊，也就是来我们这儿登记反馈问题的时间是吧，刚登记的需要排队的，车主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很着急的话，您在反馈问题发送信息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都会看到的。来，抓紧时间，先说一笑底，因为这个事情从上上周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回复。事情呢不复杂，就是买车的时候我们的刘先生多花钱了，多花的钱是什么东西刘先生不知道，付尾款的时候一算多花的钱，销售说是你买了厂家的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我以后会根据你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以返积分的形式返给你。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返积分啊？我真的是第一回见。刘先生讲自己的奥迪的 Q6 是当天谈好了

31.9万的落地价，按揭10万块钱嘛，那交了两笔定金，一笔是5000，一笔是10000。结果到了交尾款的那天，销售说你的尾款要交23.72万，和之前谈好的20.4万的尾款不一样，多了33200元。那多的这个钱，销售说是以积分的形式，以后会返还给自己。那说实话啊，买车就买车，我。

0: 奥众，国福信奥众奥迪啊，国福信奥众奥迪 4S 店把15000元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不想买了。那这个事儿现在有人和我们的刘先生协商没有？来，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好，有人联系您吗？这个事儿？
1: 嗯，有那个联系的。
0: 刘先生您稍等啊，你是开免提了还是用蓝牙了？我一句话都听不清楚。您调整一下。哎，听到了，刘先生。
1: 哎，
0: 现在 4S 店和厂家跟您联系了没有？
1: 嗯，联系了，内部销售那边已经说同意退了。
0: 嗯，同意退您15000的定金了。
1: 嗯，对。
0: 就您就确定不买了是不是？
1: 对。
0: 啊，这笔买卖做不成了，也不存在说您少交尾款，这个33200元的积分你不买，你把车提了也没有聊了。
1: 嗯，就对，他直接这边就说那个可能厂家已经也找咱们这边找厂家，厂家找他们了。
0: 嗯，
1: 他们这边说那个你拿着票据来吧，咱们正常都解除了，就给你退了。我说行
0: 啊，那挺好，这个也是您最终的诉求，要求退定金，不想买这车了。因为我
1: 对
0: 因为我是觉得中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纠结的过程，无非就是他要求你以这样的方式去购车，多花钱买他们的积分，你没有同意嘛。那如果说他还想把车卖给你，那我是觉得他联系您的时候可以跟您有一些挽回的余地，比如说我不让你多花这个钱了，想让你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过程，直接把定金退给你了，是不是？
1: 嗯，对，我之前我也表明我的那个意思
0: 啊。你的态度
1: 也
0: 比较坚决。那你没好奇的再问问他吗？他为啥要这么干呢？
1: 那这个东西咱们就不清楚了。
0: 这因为我是担心啊，就是你是发现了，那有粗心大意的没发现的呢？这积分不就买了吗？3万块钱不就多花了吗？是不是
1: 这
0: 道理？
1: 这个通过咱们这边能解决，就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啊。行，解决就好，好吧？你、
1: 嗯、
0: 对下一次购车还像这次一样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妥协。然后您提前看好相应的一些材料和单据，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好嘞，刘香，再见啊，再见。退款了，退定金了。对，没发现的太多了。有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没发现的太多了，但是能发现一次就挽回了一次。这个购车套路我真的没有见过，在这家 4S 店上，在一汽奥迪上，我们是头一回听说买车要捆绑积分销售的，这个积分要车主花钱买的。现在买车不都送积分吗？我等车的时候你不都送我一点吗？还要车主买，但是解决了就好，你把钱退了，车主也不想买了，你不想跟你奥迪有什么关系了，不想成为你奥迪的车主了，那也行。来吧，还有一个上汽大众，不知道解决没有。一汽奥迪厂家在是吧？那厂家再问问厂家吧，有没有跟车主解释啊？在的话我们就聊两句。来，一汽奥迪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2001号，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2001号工作人员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车主说解决了，本来我没想问你们的，但是导播电话连进来了，我说我再问问吧。我想问的点呢，车主也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虽然给经销商施加了压力，把15000块钱的购车定金退给他了，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 4S 店能不能这么干？你们觉得把钱退给他就结束了？那是这个车主发现了，没发现的呢？积分就这么捆绑销售掉了？你们 4S 店这么做你们知道吗？你们同意他这么干吗？这是你们厂家设置的一个销售规则，还是这个不是你们允许的，他私自这么干的，被消费者发现了，消发现了你们要有处罚的，他不能这么卖车啊。就当然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上一次我们反馈给了您的同事2029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回答，你们只是把车主的问题处理掉了。
2: 嗯，
0: 女士，
2: 主持人，我这边也已经是再次做了记录，也会继续进行反馈的。主持人，
0: 那反馈完之后你们会回复车主吗？会回复我们吗？你们可以这么干吗？如果在你们一汽奥迪的经销商处买车，你们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收他的车价，并且以积分的形式返还给他吗？你们允许这么做吗？这是厂家的规则还是一家店的规则？这个事儿你要说清楚的，不然真的在全国各地的奥迪的 4S 店想买奥迪的用户他都会摊上这个事儿。如果你们不管的话啊，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没有在管。消费者在投诉媒体之前自己已经找你们了，你们就没有再管。我们投诉了你们两次之后，你们现在愿意把定金退给他了，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经销商不好卖车能理解，你想多挣钱也能理解，但是呢，你有这样的方式去卖车，你是不是要先跟车主商量啊？

0: 是这个道理吧？他也没有其他的诉求，他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们定金退了，你们觉得就完事儿了？那下一回还会出现吗，女士？
1: 你说的我这边已经是做记录了，主持人，也是进行沟通反馈的。
0: 啊，你记录吧，你记录吧。2001号，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跟他多聊一句，我心里都疼。每一次都是这么淡淡然的记录一下，反馈完之后没有动静，啊，能解决的联系车主，联系 4S店，钱退了算了。就他们的角度会觉得，不想跟刘先生这样的用户去纠结，他们甚至还觉得刘先生这样的车主不配做我们的用户，连个3万多块钱的积分的钱都不舍得掏的。就奥迪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解释这个问题，他只把你给他施加的压力得到了感受到了之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但是他不解释这个问题，就给人的感觉确实像大家形容的这样，好像就 4S 店是凌驾厂家之上了，但其实他们的关系不是的，他们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明白吗？就没有谁说凌驾在谁的身上，但是是相互支撑的，门店对消费者有好的服务，厂家对门店有好的监督，两边相互促成才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看厂家的态度其实和门店的态度就很类似。来，上汽大众配件到了没？上汽大众没有中网修车，我们主页的视频已经发出来了，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感到很诧异，怎么会连中网都没有？但他确实没有中网。我们的赵先生2月份的时候朗逸发生了交通事故，中网碎了，到现在为止还用着碎了的中网，等了4个多月的时间等不到一个中网的零部件。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找了上汽大众客服中心，朗逸这台车呢销量也不低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呢也不算很小众的，你如果现在去生产，从2月份生产到6月份，你造一个中网，你的供应商应该也造出来了。所以究竟这个中间啊是哪个环节有问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的赵先生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连一个中网都换不上。来，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赵先生，有人联系您吗？中网。
2: 那天中午打完电话之后，中午 4S 店说大概20号能够到。
0: 周四的时候 ，4S 店联系您，6月20号到。今天几号？今天15号，对不对？还有5天。
2: 15号啊。
0: 啊，愿意等吗？
2: 我等到那个20号再看吧。
0: 等20号看。等他5天。
2: 他说在。
0: 嗯，
2: 而那个20号有能够到吗？
0: 你觉得他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等5天这个语气这个状态自不自信？你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东西让你有没有信服的程度？
2: 那我觉得没有，我心里也打鼓。
0: 因为你之前4个月都等掉了，对不对？
2: 嗯，
0: 之前也是这么拖你的。那个上汽大众有联系您吗？跟您说说啊，为什么等这么久？
2: 上汽大众没有联系我，是 4S 店那个接待的，接待人这么说的。
0: 4S 店也没有说他们从厂家那边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这车究竟怎么了？没有中网，也没有多说。
2: 没有多说，他就是大概那个6月20号到。
0: 啊，6月20号，行，那再等5天可以的，你不等也没招啊，对不对？
2: 对，是啊。
0: 你只能等，你想换他原厂的东西，你只能等，因为提供的东西的人是他。但是呢。我们只想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所有的上汽大众修车都得这么等吗？你这么等不就完了吗？每个人修车起步要等6个月的，一个零部件等6个月，那2个零部件、3个零部件，我撞得更严重一些，我要换的东西多了，那是不是都得等啊？所以他需要告诉你为什么等这么久，等这么久的这个情况以后是不是常态，还是说这只是个例？那以后会不会有好的充足的供应链的这个配件的保障？所以等5天。站在您的角度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要问上汽大众的，就为什么车主要等这么久啊？来，就是5天，反正是在6月20号的话，当天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他们电话，他们联系您到店里换中网，如果又放了您鸽子，又摆了您一道，到时候您给我们发个信息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来，赵先生电话先接出去啊，我们就不耽误赵先生时间了。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喂，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嗯，福工号7210-47。
0: 7210-4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
3: 哎，你好，老师。
0: 哎，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女士。非常
3: 好。
0: 哎，非常好，你们有进展了。6月20号，说中网能到，但要不到呢？

0: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立刻帮用户做加急的，这个请用户放心
1: 啊。就是用户，你看你之前说放心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你们就不要再说让用户放心啦，用户很不放心的，用户从二月份就提心吊胆的，提心吊胆的六月份，四个月的时间等过去了，你们现在告诉他说等五天，如果五天之后不到呢？你们这个五天的时间准不准呢？因为之前他在等的时候，你们也给他做出了很多时间上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就这么四个月的时间拖过去了。所以这个五天，五天之后能不能到？
0: 五天确实让用户等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肯定会帮他加急并做持续跟进的，这个请用户再放心。
1: 就是这五天啊，你们抓紧时间盯着点儿，跟进跟进。
0: 好的好的，
1: 对，
0: 肯定的。
1: 我希望在6月20号你们能够兑现你们的承诺，给你们上汽大众朗逸的车主换上一个能用的中网。
0: 了解了解
1: 啊，这个诉求真的太基础了，你们现在连基本的修车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啊，这个问题关于赵先生的，然后我们之前一直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你们没有回答啊，女士？您看一下系统当中有没有记录？
0: 了解，我看一下啊。
1: 您看一下，我们问的问题是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还有就是车主反馈的问题。
0: 如果厂家没有配件或缺配件的，厂家也会帮用户协调或生产配件的，所以呢，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
1: 好，非常好，女士。
0: 交商确认您配件的到店时间的。
1: 哎，女士，稍等，
0: 我们这边有啊，
1: 哎，
0: 请讲。
1: 抱歉打断您啊，我就核实一下您说的内容。之前呢，我们问的是你们客服中心的72708号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问题呢，他没有给我们透露出任何的信息。但是您刚才说的，如果你们厂家没有配件给用户修车，你们会协调配件，并且会加急生产，对不对？需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
0: 对对，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后续呢可以再和我们经销商确认一下零配件到货时间的。
1: 那你们要花多长时间？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户等的比较急，这边肯定会帮他加急的。我们心情是可以理解，我们会立刻反推的就是配件问题，督促处理部门呢给出零配件的大货到大致的到货时间。
1: 赵先生从几月？赵先生从几月份开始等的？
0: 刚刚这边说是二月份就开始订配件了，是吗？已经四个月了。
1: 对呀、啊。
0: 了解，我这边肯定会帮他再次加急的。
1: 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你们上汽大众遇到用户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是这样沟通的话，你们只会火上浇油，就我听了都觉得非常的生气。就虽然您
0: 就是给用户添麻烦了，
1: 就是这样的，女士，就这事儿不是冲您。首先您的首先您很专业，然后您的语气也非常客气，很温柔。但是我觉得你们说的内容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厘头。没有配件，供应商去调货也好，你们去调货也好，哪怕现生产也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都能理解。我们不是说什么东西没有，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有，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你需要告诉用户你要多少时间。你说你们在加急，你们在协调，那你不能说一个中网从今年的二月份等到今年的六月份，到今天为止还没换上。上汽大众你的供应商四个月造不出来一个中网啊，女士啊。
0: 了解了解，确实给用户添麻烦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这边
1: 这叫有点长吗？咱就不客气了，这也太长了。你今天碎个中网，那明天要是保险杠呢？你大灯呢？你门车门呢？你轮毂呢？怎么办？就你们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这么等的话，那朗逸别卖了。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别卖了。你修不了车呀，你经不起撞啊，所以你们不要在用户在致电你们催配件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了，他真的听不了。
0: 了解，
1: 你能理解吗？
0: 后续会加急的，并做持续跟进的。
1: 你们加急也好，持续跟进也好，至少在赵先生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任何的体现。你们一句加急，他等了四个月；你们一句跟进，你们就跟了四个月，四个月一天动静都没有。现在我们第三次连线你们才催出来一个时间，6月20号你们说这个中网到货。这样啊，你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是6月20号中网能不能到，另外一个上汽大众朗逸这款车的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
0: 了解了解，这个问题肯定后续会核实的。
1: 哎，核实完要给我们电话的，我需要知道的。这是你们经销商告诉他的，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0: 我记下来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结束就别挂啊。朋友们，好的进展是有到货时间，6月20号，我跟车主一起等到6月20号就是了，看看到不到。但是不好的点就是你依然不知道上汽大众的厂家对待上汽大众朗逸这台车中网是不是全国无货，没有配件的。 就上次常老师在连线的时候，我在旁边说一句，我说这要现生产也生产出来了吧，真的一个中网。所以开上汽大众的车主啊，谨慎一些好吧，别人磕了碰了很快就能修好，你起步半年的，你的厂家没有劲儿的。来，广汽丰田，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有很多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现在在了解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加装这个钥匙，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程序升级让卡片钥匙更稳定，这些都是未知的。但是你跟我们怎么去解释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让你的用户认可你的处理方式。你甭管是能加装钥匙也好，他自己花钱也好，还是你把他卡片钥匙升级的更稳定也好，你告诉车主去啊，不要跟我们说好吧。来来来，下一位啊，喂您好。来，喂您好，先生还是女士？
2: 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张。
1: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2: 别克的致敬世家。
1: 别克什么？致敬世家是吗？
2: 对。
1: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一月的时候买的，现在有9200公里。
1: 一月份买的，9000多公里啦。
2: 嗯。
1: 遇到什么问题啦？
2: 他这个车的话，我在一月的时候买的时候，因为这个我马上买是比很信这个车嘛。到2月6号之后，然后自己在家洗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子的那个日牌天幕，这个是敲洗的。
1: 不是你说话呜呜弄弄的，你开免提戴耳机了吗？连蓝牙了吗？能不能用听筒跟我说？
2: 我来。
1: 啊，我听不清你。对，哎，你说你自己洗了个车，你天幕怎么了？我没听清。
2: 洗了车子发现那个日牌天幕啊，它那个玻璃是翘起的。
1: 玻璃是翘起的。
2: 对。
1: 就顶上嵌的这个玻璃角翘起来了。
2: 对。
1: 你有照片吗？
2: 有，已经发了群里面，发了你那个微信里面。
1: 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稍等。哪个位置啊？他画箭头的这里吗？二排，你稍等啊。整块的天幕玻璃在车顶和这个框框的位置连接着，然后二排箭头指向的位这个位置有点凸起来，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卡得很紧，严丝合缝的。对，侧面看能看出来是有点凸起来。这个张先生，他这个。张先生你稍等，别着急。张先生，我看到这个照片了，就感觉你说翘起来的这个位置它是高出来一块，然后你按下去还能给它按紧的，是不是？
2: 不，这个不，这个它是固定的。
1: 不是，你不是翘起来了吗？
2: 翘起来是它，我们到设定检查时它属于玻璃胶挡后了。
1: 你等一下，我没问到这一点呢，我能不能先跟您核实一下你翘起来的状态？你听我说好不好？你说翘起来它不就和这个框框连接处中间有一些错位吗？有一些错落嘛，然后你视频当中你的手指往下按是能够给它按紧的，对不对？
2: 不能，
1: 因为你这个手在按，我感觉能给它按紧啊，所以它翘起来了。
2: 那是后期维修过后的。
1: 维修过后还是这么翘起来的？
2: 维修它后端是翘起来。
1: 因为你现在翘完之后，你这个有些偏高嘛，你是跟那个中间的框框，因为它要严丝合缝嘛，你没有严丝合缝，你不就高了一截吗？错开了，错位了一样。然后我看到你视频当中手指再去点。你点的时候能给它下压给它按紧吗？
2: 下压是维修过后，这个那个它里面这个用下雨用手指按的时候，它有空气会流出来，有气泡出来，
1: 能按紧的，所以它就是错开的。现在这个是维修版的状态还是错开的？
2: 现在是第一张图片是维修之前的，
1: 现在好了吗？
2: 后面图片是维修之后的。
1: 现在好了吗？
2: 现在没有啊，
1: 还是翘起来的。
2: 还是翘起，给我一个蛮唐突的解释。什么解释呢？
1: 什么解释啊？
2: 他就是说，那个我们日牌天幕那个后尾端翘起，是属它这个，没有导水口，就设计没有导水口，是属于正常状态，是这个为了这个便于这个高速车辆行驶的时候，雨水可以排出去。但是他这个新车和他的私家车是纯平的，和正经纯平的。
1: 不是，他维修完之后，天幕还是翘起来的。
2: 对。
1: 然后和他高速行驶的时候方便雨水排出去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他们工程师给的解释啊，就是没维修好之后给的解释啊。
1: 不是，如果说你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你他为什么要修啊？他怎么修的？这一次是怎么修的？
2: 他是这个厂家，这个上汽通用公司的厂家工程师
1: 啊，来了，
2: 武汉江夏工厂来维修的。
1: 好，怎么修的？
2: 那我不知道，他们厂家维修的。
1: 你不问呐？你怎么修的我的车？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问问他这次怎么修的吗？
2: 他直接换了天幕啊，就是把天幕这个拆除重装啊。
1: 对呀，所以这就是维修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不是知道吗？他不是换天幕吗？换天幕，所以这是他的维修方式啊，换天幕吗？
2: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
0: 换了一块，重新装了一块之后还是不好，还是翘起来。你这么说，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们厂家一直不给答复，不给方案，然后那个，
0: 现在就说
1: 当
0: 是正
1: 时，
0: 常，是不是？
1: 对，他是正常，
0: 那正常，你问他为什么要换一块啊？
1: 他帮我维修之后，他也说正常。
0: 不是你正常的话，你一开始就不换啊？你这修完了之后和之后，你这修完了和之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一块天幕？
1: 他现在厂家不理这事了，已经不理这事了。他都已经修好了。
0: 我听您说，我觉得我很费解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他认可这个故障，那么他给您换一块，换一块之后组装好，它还是翘起来的，那他不能够说我换完之后发现不好，然后我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是正常。就是按照您现在的描述，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工程师来了之后，现在睁着眼说瞎话了。
1: 对。
0: 嗯，明白。你稍等啊，你对你说的话负责了啊。
1: 我负责，因为他维修过后，他玻璃还是敲着，
0: 哎，我知
1: 并且
0: 道，
1: 把我。
0: 我看到了，是翘的，不着急，不着急。他们现在说这正常，是为了方便高速行驶的时候雨水排出去啊。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他们的说法，你和他们沟通了，您什么要求？
1: 我要换车，因为协议里面他达不到我原厂标准，他是换车的，退换车的，免费退换车。
0: 您的诉求是退换车，然后他们怎么说呀？
1: 他说你达不到我们退换车的要求，
0: 达不
1: 然
0: 到退
1: 后
0: 换
1: 这
0: 车的要
1: 个，
0: 求，那他
1: 对。
0: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当时他来过，他和我谈过补偿，我没答应，因为他当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反正你这个车已经修好了，在我们这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说什么呢？说如果说你不按我厂家的这个方式来的话，你这个租车费用，我不给报销。对，然后再说那个，如果我给你把车换了之后，另外你车出了问题，你是不是又找我换？
0: 这谁跟你聊的？
1: 他们那个大区域经理啊。
0: 怎么我修好了，你不认的话，租车费我不给你报销。我如果能给你退换车的话，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找我？他说的不是废话吗？
1: 对，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厂家大区经理啊，我大区经理谈的。
0: 他跟您去罗列了这个，书写了这个补偿的协议了没有啊？
1: 没有口述的。
0: 就口头描述的这些东西，我了解
1: 对。
0: 了。你现在退换车的话，确实达不到条件啊。但是有一点，你说了你去看了试驾车和别人的车是没有这个情况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就已经佐证了他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正常的，大家都应该有；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我自己有嘛，对吧？你不能说你换了之后没修好，你现在就说是正常了。这个我要跟上汽通用核实的，因为厂家已经来人看了。你诉求就是退换车是吧？
1: 对，
0: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诉求？因为你退换车达不到。
1: 我当时和他签过协议的，
0: 什么协议？我刚问你签没签协议，你说没有协议，你怎么又有协议了？
1: 厂家签过维修协议，这是后期现在是早期没签，后期呢？
0: 你签的什么协议？
1: 签的一个售后服务协议啊，
0: 协议上面是干什么的？
1: 是要求他给我把这个车恢复修到出厂状态，
0: 然后呢？如果没
1: 如
0: 有
1: 果达
0: 恢
1: 不到
0: 复，
1: 的情况的话，
0: 然
1: 他
0: 后
1: 是
0: 呢？
1: 免费无条件退换新车的。
0: 那你捡重点说，你们已经签了协议，说要给你退换车了，你上来就要告诉我好不好？那协议当中说给你退换车，那退就行了，你退换车不就行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关键厂家不理不睬，他不讹这东西啊。
0: 他签了一份给您修不好退换车的协议，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修好了，所以我不退换车。
1: 对。
0: 啊？这么离谱的吗？你在哪家店进行的这个售后啊？
1: 这个武汉三环光谷海通。
0: 武汉的三环，光谷海通是吧？
1: 三环海通光谷四 S 店。
0: 武汉三环海通光谷 4S 店，
1: 对。
0: 啊，了解了。您稍等，我要去核实您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这段说法，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有没有透露出一些离奇啊？因为如果我签了协议，然后我明眼着修完的这个车和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话，那么就是我没有修好，我就按协议来，车我收回去，然后把钱退给你。如果我没有签这个协议，那就另说，那就是厂家承不承认这是个问题。所以。我看一下协议，等一下，你们把协议放大，他这个协议字非常多，你把承诺他退换车的这个地方给我放大，我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车主说的东西没有逻辑，就是也不符合我们正常遇到事情在沟通过程当中的整个条理。等一下啊，是这个第二段吗？叫做什么具体的补偿方式是这里吧？以上补偿为合理的什么补偿方式解决？他的诉求而做出损失已得到全额补偿，自签署协议时，补偿多少钱啊？里面有写吗？还是给他退换车呀？ 针对于这次的维修，然后呢？

0: 补偿两次基础保养，然后呢？然后再送延保，延保多久啊？我在我们导播啊，朋友们稍等。啊，延保两年，等于是这次给他换了天幕，送两次保养，再连保两年，是不是？嗯，维修之后，顶棚不漏水漏风，有问题怎么样？退换车。哎，明白。但是他们现在觉得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了解了。来，我们的张先生，
1: 嗯，
0: 他给过您保养和延保这个东西，你要告诉我的。
1: 我谁发给你了？当时
0: 你发不是你发给我，我在给你打电话呢。你发给我没用啊，你要告诉我，对不对？你要说呀，你要说他第一次给我换了之后，给了我两次保养和延保，但是呢，他换完之后没修好，我现在觉得他有问题，不按照协议当中来，因为协议当中写修不好要退换车的。你这么说就对了，你理解了吗？
1: 对。
0: 啊，来来来，你这个协议签了，但是现在协议签了之后很难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撬起来啊。他协议当中写了什么异响啊、漏水啊、顶棚有问题？站在厂家的角度，他不觉得异响、漏水、顶棚有问题，他觉得撬起来是正常。但是这个撬起来到底正不正常？如果是车主讲的这种状态，那一定是不正常，因为正常大家都得有。如果不正常，你们签了协议了，为什么不能给人退换车？还是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故事？上汽通用别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稍等稍等，你说什么？还有什么事儿？顶棚划伤了，你等一下，张先生，我们导播说您修车的时候顶棚还被划伤了。
1: 它的顶棚是顶棚不是划，顶棚上面有个凹槽，然后那个后舱自卫屏，然后装了一个斜的。
0: 嗯，凹槽给您。
1: 座椅和扶手上面有严重的维修，黑色污渍。
0: 嗯，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这些东西给您弄好了吗？
1: 都没有，
0: 也都没弄好。
1: 对。
0: 那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要签呢？他都不弄好，你为什么要签呢？
1: 他是这个。是这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这个他把车修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签协议之后，然后去修的，对吧？修的时候当时我和他们售后那个一个同主管和一个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一起去验的车，就出现这问题，知道吧？
0: 就是您修完之后发现是这些情况的，然后修之前先签的协议，是不是？
1: 对。
0: 啊，了解了，了解了。还好吧？很脏吗？这个内饰弄的？照片拍的黑漆漆的，我也看不出来啊，哪有划痕啊？我知道是不平，他从外边的这个第二个视频手能把这个暗景啊，这个照片我已经，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说内饰修脏了，然后有划痕，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明显。哎，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座椅皮划破了。嗯，来吧，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抱歉先生，先生抱歉，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982113。
0: 98211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别克致敬世家的车主张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全程收听。
2: 对的。
0: 您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这个投诉工单？
2: 我这边能查到。
0: 能查到，车主之前找过你们是不是？
2: 嗯。
0: 啊，那你们之前是给他怎么处理的？
2: 您的问题我这边会上报，具体的话到时候。专员会尽快联系客户的。
0: 啊，您什么都回答不了，您能查到这个投诉工单吗？但是里面内容什么的你不能告诉我是吗？
2: 具体方案的话我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我会尽快上报，让专员那边尽快去联系客户的。
0: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说不通的点。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如果说这个天幕有问题，你正常你查出来问题你给他修，不管是换一块还是怎么调整，但是呢你们在修之前呢，我不知道谁想的招啊，给车主签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售后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呢确确实实说到了这次的这个维修的补偿，但是呢你又说到了维修不好，我如果出现12345的问题给他退换车，但是车主说你现在修完之后就是没好啊，还翘着呢，所以他要求退换车，那你们就陷在了你们现在跟车主签的这份协议当中，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另外如果说你们不承认这是个问题，那么你这个协议签了也是白签，因为你签任何的协议最后你只要不承认，你就可以不用给他退换车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协议的签啊、沟通啊，包括你们厂家售后来人给他修啊，整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很简单，三包法目前当中是不符合退换车的这颗车目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给他承诺了退换车，达没达到了退换车的标准，这个你们自己协商。但最重要的是，你们的车为什么才开了半年，这个二排的天幕顶棚会翘起来，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说你换完之后发现还翘着，你就没了，你就说正常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事儿先和你们沟通一下，你们把你们了解到的事实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再看怎么解决。您记录清楚了吗？982113号工作人员。
2: 我这边记录了。
0: 啊，你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看看你们天幕怎么回事，为什么翘起来，好不好？
2: 哦，好的。
0: 啊，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朋友们。车有问题，我先修，修完之后修不好，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要修？那其实站在车主的角度，我们把那些可能不合理的点刨掉，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天幕翘起来了，你换了一块还翘着，你为什么说正常？理解不了。所以你修车你就修车，你有问题你就承认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

0: 啊，又说我修好了之后你就认，你认了这个协议我才能给你报销租车费，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以后相应的东西我都不给。就是你不要把，就你不要把每一个车主都想象成是过来问你要什么东西的，你先把他的问题解决了，这样你双方都很有立场再去谈。你什么都没解决，你用钱去买断，那你和他之间你们都有可能去反水，就是这样子的。来，下一位啊，广汽丰田的车主还在我们直播间，可以打进电话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你可以来说说你的钥匙的问题，有其他的情况也可以来补偿哦，来不是来补偿，来补充，来补充啊，打进热线好不好？因为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称呼您？
1: 荣。
0: 啊，您姓什么？抱歉，
1: 王者荣耀，王者荣耀那个荣。
0: 王，你真会举例子。荣先生您好，荣先生您什么车？
1: 东风风行锦逸 X5。
0: 风行的锦逸 X5 啊，好古早的车，好久没有听到了。你车怎么啦？
1: 一七年的。
0: 一七年买的车怎么啦？
1: 飞锈，底盘锈穿了。
0: 底盘锈穿了。
1: 啊。
0: 你说话是真夸张，你确定不是你夸张，就是锈穿了？
1: 不是，照片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我已经起诉过呢。
0: 你起诉了？
1: 然后，对，一审。
0: 这个东西我们你不着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要细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跑掉，我就先说说你的车。你车辆已经锈穿了，那么你在保修期之内肯定反馈过，因为锈穿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不是？
1: 对，他曾经修过一次，
0: 也修过你的
1: 神
0: 锈。
1: 对，修过一次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说也能用啊。后来呢他就说因为过了那个第七年，前年发现锈穿了嘛，就找他们。因为
0: 不要说太乱。来来来，荣先生，这样啊，保修期之内反馈过，然后维修过，但是这个生锈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出了保锈穿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找他，希望他给您质保，是不是？
1: 也是，对，也是。你说，他说是脱保了是什么样？他的三包手册上写的是8年16万公里。
0: 你的车8年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还是什么质保？
1: 他说是超，他上面封面上写的是超长质保。小字。它有小字说明，有小字说明是。
0: 对，我就准备问你呢，因为这是东风风行的常态，所有东风风行的车，咱也不能说所有吧，至少我经历过的啊，基本上有一个超长的质保，然后呢有一个基础的质保，还有一些易损件的质保，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时间，它需要消费者在买这台车之前认真的做好它质保的功课，并且对于它每一个零部件单独的质保期和整车单独的质保期和基础的质保期进行好相应的背诵，这样就方便日后在车辆出故障的时候按照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去找厂家。所以他们设置这样的质保规则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你没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口咬定我的手册当中有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你说八年后你不着急，不着急，8年16万的整车的这个超长的延保，然后你现在这个生锈啊，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再给您质保了？
1: 没有按他的5000公里换机油做保养。
0: 我这样理一下，你的这个生锈的位置是哪里？是底盘还是哪车架还是哪里？就
1: 底盘。
0: 好，
1: 底盘和机舱内
0: 啊，底盘和机舱内都锈穿了。那你这个底盘和机舱属不属于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超长延保范围当中？
1: 按他没有否认，就是 OK 是在内的。
0: 在内的。好，但是现在拒绝你，就是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或6个月去保养，是不是？
1: 对，5000公里。
0: 好，
1: 6个月是 OK 的。
0: 那你都是全程在东风风行授权经销商做的保养？
1: 对。
0: 但是你保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OK， 没问题。你保养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一次？1万公里？8000公里？
1: 8000到9000公里？
0: 八千公里到九千公里。
1: 就是在法院那边给的结果就是这个。
0: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你直接告诉我就行了，不用扯别的。然后你为什么按照这个公里数据保养？是不是因为你换的全合成机油？是不是？
1: 对，全合成机油，对。
0: 全合成机油是不是4S店推荐你的？
1: 对，但是他没有，我没有录音呢，没有证据啊。
0: 那不就完了吗？这个是昨天的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啊！重复的事情我又听说了。上一次我接到的车主就是这个招数，4S 店跟他讲，你全合成机油1万公里来一趟，但是厂家的手册是你5000公里必须进店保养，如果你没有按。

0: 照我们的时间进店保养的话，这个8年或16万的超强整车延保啊，你就不能享受了。所以消费者在一线的前端听从了销售的建议，但是厂家在后边又有厂家的招数，把消费者夹在中间，那他的保修责任谁来承担？东风风行就是这么玩的啊。那现在你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门店的门店的销售是这么劝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所以判下来就是一审，就是说
0: 对啊，你现在那什么，你已经那是败诉了啊。那你现在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这个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递交了二审嘛，交了二审，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5000公里，所以说这个条款呢属于是强加给消费者的
0: 这
1: 个
0: 你这样我知道
1: 属于无效。
0: 你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我非常支持。我也很好奇东风风行在接受到消费者的起诉，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但是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要问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其实从始至终就是想，第一个想修好这台车，再一个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就是避避坑吧，
0: 避避坑
1: 在车里，对，因为现在你看所有的车都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什么国企国内几乎没说，你看哪一个车企都是说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我的三电终身质保。
0: 然后呢？
1: 不要信他们，不要信他们，真的不要信他们，真的是处处是坑的，真的是国产国产车的那个路真的好长好长的路要走。
0: 这个路长不长啊，还是短不短啊？这个我们不用评判，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呢，实际遭遇呢，自会证明。然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以来是做这样的科普的。不管它的保修期给你承诺了什么样的花头，什么样的噱头，你实际所要经历的和它描述的远远是不对等的。你这样啊，你走法律途径的话，我支持你走法律途径的，因为你一审已经败诉了，你现在再上诉的话，那就看看法院怎么判吧，好不好？然后
1: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没有其他的，
0: 对，
1: 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0: 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东风风行厂家的系统当中，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这一段，做他的消费者，你要严格背诵他的质保期，不同的质保期对应不同的零部件，你要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需要在他过保之前，你要自动的、主动的去找他们去排查，如果这个时间一旦超出，他就不会给你质保，然后它的时间又非常的复杂，它时间非常的复杂。来，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356。
0: 356号工作人员是吗？
2: 是的。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
2: 你好，主持人。
0: 女士，我问一下，你们风行锦逸啊，是不是8年或16万的整车质保？东风风行锦逸。
2: 你好，
0: 你好。你怎么不说话了？
2: 你好，刚才声音有点响
0: 啊。我现在重说一遍，你听一下啊。东风风行锦逸是不是8年或16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2: 车辆实行的是分类包修政策，不同零部件包修期是不一样的。
0: 不同零部件包修期不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啊。你们整车质保是多久，女士？
2: 您好，
0: 你们整车
2: 质保，不同的车辆有不同的包修期。
0: 东风风行锦逸 X5， 哎，对，质保时间多久？
2: 锦逸叉五的整车质保，如果是私家车，最长的包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者为准。
0: 五年十万最长，8年16万是什么？
2: 8年16万是如果客户全程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车辆的保养，按时的保养，并且车辆的维修都是在我们风行服务站进行的，将享受指定零部件的延长包修期。
0: 指定零部件，不是全车，指定是吧？
2: 对。
0: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5年或10万是你们基本的，就是你们比3年或10万的话多了2年，对不对？然后你们5年10万是基础包修期，那8年或16万多出来的3年和6万是你们厂家额外赠送的，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需要全程在你们授权经销商处保养和维修，是不是？
2: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这多出来的3年或6万也不针对整车，你们送的这个时间和公里数呢是指定的零部件，是不是？
2: 是的。
0: 这些东西如果我作为一个东风风行的潜在用户，我想要去买这个车，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知道？你们销售会口头宣传吗？
2: 您在购车的时候，您可以具体和商家

0: 沟通。
1: 什么叫我跟商家沟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跟他沟通？你们会主动说吗？还是你们不会主动说，你们会直接跟他说这车保修期很长，8年或16万公里，你们怎么表达？
0: 在质量三包手册上面都会完全有。
1: 我没买车，我怎么看质量三包手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女士？我不是说我买了车之后，如果我要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我要怎么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各个保修期、各个的类目、各个保证的相应的零部件和前提条件分别是什么？我要怎么知道？还是你们说你们的销售不会主动的宣传，只是单独的告诉车主，我捡一个最长的说8年或16万？那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要求你们的销售的，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多次接到你们东风风行的车主过来投诉你们不给他质保了。你们质保非常的难，因为消费者买车的时候销售说的8年和16万和后期实际要求保修的时候的时间完全对不上。你们的售后说你在5年10万里边，然后你们的售后又说你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不用像厂家讲的一样5000公里来就来一次。那么消费者又不可能说每一次去售后保养和维修车辆的时候我开着手机录音，又没有证据，好了吗？到最后找你们享受8年或16万多送出来的3年或6万的时候，你又说你没有按照5000公里来保养一次了。你们两头堵，把车主堵死了，然后车锈穿了要通过起诉，你们也是不给他修，现在是这么个结局。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咱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但是现在主要的点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东风风行的保修期，作为你们的消费者如何在买车的时候知道你们的保修期，因为你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保修期的认知。你看看你们送的东西还不是送的整车，3年或6万额外送的还有指定的，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指定什么呢？对不对？
0: 三包使用手册是用户的最终保育。
1: 我没买车呢，我怎么看三包使用手册？你们店里，你们店里展车，你稍等，你们店里展车和销售卖车的时候会主动出示三包使用手册跟车主宣讲吗？会不会？
0: 如果你有在购车之前有询问我们的商家，
1: 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女士，我不知道我怎么询问啊。女士。你怎么不说话了，女士？
0: 您在任何客户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都是有权去了解这些情况的。
1: 我没有说用户有没有，女士，抱歉，我打断您啊，女士。
0: 会回复您的。
1: 你怎么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我现在接到两个车主说你们没有说啊，两个车主都是认着你们8年或16万的。
0: 购车之后都以三包手册为准的。
1: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三包手册跟8年16万没有关系？手册当中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还有8年或16万，里边对应的东西各个都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不一样，消费者要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给他保修，就是我想通过你们客服中心所感受到的一个点，我感觉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点，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买东风风行，好，我主动问了你们保修期多长时间，你们的销售会直接告诉他我们有3年或6万、5年或10万和8年或16万，以及相应的质保规则和要求还有对应的指定零部件都有不同。你们是这么完整的告诉他，还是你们直接给他一个最长的8年或16万？你们是怎么培训你们的销售的？你告诉我。
0: 任何都以三包使用手册为准的。
1: 你们销售不用培训的？我车没买，我问销售，如果销售说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呢，女士？
0: 您有提出疑问，我们销售人员都会回复的。
1: 销售回复的和三包手册不一样怎么办？
0: 如果人有疑问，您可以直接咨询400。
1: 咨询400了，咨询400了，销车主现在起诉你们呢，这就是咨询400的结果。咨询你们销售了，你们销售说可以换全合成机油。你们的要求是5000公里必须换一次，不要换全合成的，所以他现在不符合你们的规则嘛，就没有办法保修嘛，所以起诉你们了嘛。就是我也不指望跟您这边要个什么结果啊，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我是对你们单纯的好奇，你们的保修规则，你们如果设立保修规则是为了消费者好，你就给他，如果不是，是想用来卡他的，但是呢宣传上去好听，那请你们不要这么干，女士。我请你们不要这么干，给消费者的感。
0: 你所说的情况，400已经全部如实记录了。
1: 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我的问题，你们在。

0: 宣传，你们厂家在培训你们经销商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明确的表达这些不同的包修期和对应的相应规则和指定的零部件？消费者要怎么清晰的知道？因为车没提，我怎么拿到三包手册？你们三包手册随着试驾车放在展厅里随便翻的？帮我们记录好啊，女士，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嘴巴当中得出什么消息，但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刚刚的荣先生自己说的。这个路长不长啊，车主说的太过于个人感受，太情感化了。但是这个保修规则真的是一言难尽。他会找长的说，但是呢他不按长的做。大家理解吗？来吧，还有吗？下面还有吗？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郑。
0: 郑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1: 我是丰田威兰达。
0: 哎呦，广丰威兰达是吗？
1: 啊，
0: 节目最后来了，来，威兰达，您的这个卡片钥匙好不好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这个用车辆比较少，但我用过几次，有40%-50%的样子哈。
0: 啊。
1: 也不是很好用。
0: 就你很少开这个车，开个10次的4-5回都打不开车门。
1: 有4-5次都不。后来哈。因为我才跑2000多公里，后来因为我也没上这个新，他讲我的车卡不灵敏呢，因为我以为新产品，可能我自己不适应嘛，那个售后讲，那你把车开过来，他就给我换了一张卡，然后把那个在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在我车里面那个叫中控，后来我才因为我年龄有53、54岁了，我也不懂那个叫，后来我在车友里面在那个群里面发现那个叫中控，跟我中控可能是增加一些级搞了一张卡片，
0: 就是他给您换了一个卡片钥匙，然后中控呢，操作了一下，是不是升级呀、啊，还是怎么样？
1: 我不懂，因为我就坐那里玩嘛，我把车扔在他，他就开到他的车间，他也没叫我跟过去，我因为我在这个东西，我当时还没有这个。
0: 不着急，郑先生，就是换了卡片钥匙，然后给您调整了一下中控，您现在好了吗？您这个车？
1: 感觉到可后怕。
0: 啊，不，别后怕，咱说事实，你现在车好了吗？卡片钥匙能打开车门吗？
1: 能打开，要对准位置。
0: 要对准位置。
1: 它就是相当于那比那个插孔的机械钥匙还难，还要注意握的方法。
0: 还要注意握的方式。
1: 对，
0: 要怎么要这卡片要怎么拿？
1: 不好的时候你要拉下门把，然后这把卡要对着哪个位置？他给我贴了一个很小的，那个透明胶一样的贴的，你要带着把卡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拉下门锁把，然后带着。我想你这个是倒退了吧，技师？
0: 你为什么说他倒退？我问过广汽丰田的客服中心啊，人家可不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倒退，他觉得更智能化、更便捷呢，你知道吗？所以人家不认可这是一种倒退，但对你们来说，一个钥匙连打开车门的基础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所以你们觉得不能理解吗？他给您贴了个胶布，标注了一下位置，你每次识别这个位置的时候还要配合着左手去拉车门，两边同步发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车门打开，是不是？
1: 对，我还要练技术，开车人家开车要技术，这开个车门我还要技术。
0: 那广汽丰田的车主可不是吧，你不仅要技术，开车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来吧，您说说您什么要求啊，郑先生。
1: 我要求第一，换个实体钥匙，
0: 要有一个遥控钥匙，是不是？
1: 对，我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吧？
1: 我就要个换个，这最好是召回，把那个，因为他们我就说还有后续有好多问题，就是如果能实体钥匙换回，不要第三方的，要在原厂家的，就这。
0: 了解了。大家都是这个诉求，但是难，因为里边有没有预留这个口子给你装这个实体钥匙连接的东西，不好弄。第三位了，每个车主都是这个诉求，大家的诉求很统一。但是广汽丰田，你能不能给别人装钥匙？能不能装钥匙？你能装钥匙，车主花钱能选装钥匙；你不能装钥匙，你通过你的什么方式去保证这个卡片的稳定性，每一次都能把车门打开？来，我们出了直播间跟广汽丰田聊一下吧，节目时间来不及了，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回复和相应的进展啊？来，我们来问一下。

0: 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李玟 Coco 的一首《刀马旦》，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发如雪》。这两首都是中国风，而且呢，它的作词人都是方文山。很多人都知道方文山是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其实呢，方文山还为其他的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作品，比如李玟的《刀马旦》，虽然没有和周杰伦合作的那么抢眼，但是从这些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方文山词作的功底和风格。在音乐上面，周杰伦和方文山几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周杰伦曾经也说，我的歌没有方文山是不可以的。很妙的是，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很铁的朋友，据说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的周侯恋也是有方文山撮合的。尽管呢，现在的方文山拥有像鬼才呀、像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像歌词的写作的指标性人物等等的盛名，但是他本人倒是比较低调，甚至有点安静。方文山本人是很喜欢古诗的，尤其喜欢李清照还有李煜的词，所以他喜欢在歌词当中来加入中国风，这些古风古韵的歌词在流行歌坛当中也算是一股清流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的代表作《发如雪》。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林，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林。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科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今天分享的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

0: 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1: 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0: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我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2: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0: 是
1: 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那我们来回溯一下吧。今天作为一个高三的班主任的一天是怎么来度过的？
0: 刚才呢，我经过你刚才说的穿越这个风雨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 就是我怎么被卡住的，就是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

0: 和应对。但我现在就是当老师之后，包括我也去参加学校的一些培训活动呀，自己的阅读和经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就是教育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那我们八中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和引导啊。这好像很大，但是我就把它和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这个德是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说文解字的话，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它是一个双人旁。这个双人旁的话，就是人在小步的快走，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直，它有个十，有个那个四，其实就是古代的那个直的那一部分。然后下面是心啊，一个心有一还有心，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结合我自己的落地的一个方法来讲。哦，我作为一个老师，最关键的是要一心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同时把我内心稳住，也带领孩子，邀请家长和我一起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稳稳的道路上，就是稳定自己的内在秩序，是我非常就是看重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一天的话也是从这个点入手的。就我想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做。那一个孩子他首先进到班级的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高中的时候比较困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散，我就让我自己就是在学生进班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并且我不用说什么，我也不用催什么，我就往那一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开始交作业打扫卫生，然后呢安静下来准备早读，就是从一天最有秩序的早上开始。好，然后呢他们每一节课按部就班，老师进班，那我就去办公室备课，然后课间呢学生有需要我就来给他们答疑解惑。到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组合是物化政啊，有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啊，我就和学生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背诵的内容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温故而知新。所以呢学生也经过我的一个引导哈，他们也比较配合我现在，所以晚自习之前我会带他们进行20分钟的晚读。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晚自习，等到晚自习，如果当天我有晚自习的话，可能放学之后的话就比较晚了，回到家也是将近11点了。如果没有晚自习的话呢，就有其他老师在班里面，然后我也会关注一下就是学生今天的学习状态以及班级的整体情况。
1: 那基本上一个班主任一天要待在学校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长度大概是多少个小时？
0: 我今年教师节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的一天。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离学校，然后我可能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了。然后呢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有晚自习，我又就是放学去宿舍里面看了一下同学们，我当时还跟同学们拍了照片，然后呢就是已经很晚了，就是11点多了。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
1: 这个不是常态。
0: 但常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中午还有跑操，带学生去运动一下啊，然后呢晚自习之前稳定班级的秩序，让学生稳定下来去投入进行写作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和家长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如果说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比较消耗。然后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到那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抓关键节点。
1: 因为我家的孩子现在没有上高中了，还在上初中了，所以我对高中目前没有什么体感。外人看大家形容的高中生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扁平，有要么就是特别的卷，要么呢就是躺平了。
0: 其实只要这个孩子愿意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想躺平。就是他只要能够每天起床，然后呢坐到教室里，他都是想学的。或者说每一个孩子或每个生命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看我们讲立德树人，就是其实教育学生也是像种树一样的。这个树它可能暂时没有就是说很长了很多枝叶或枝干，没有伸展的很多，但是呢是什么问题呢，是他的心，就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不足以让他能够应对他当下的困难，他被卡住了，他被笼罩住了，并且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到他需要的支持，所以他就会慢一些，他会缓慢的生长，但他不会不生长。就相当于是一个学生或一棵树，他遇到了冬天，他这个时候能量不足，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在躺平，好像就是每天不怎么学习，但他一定是心里面在那种困难中，他其实也在挣扎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表象深处的是孩子内在的力量不够，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去跟他聊天对话沟通，了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通过家长来去参与进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到他一个相信他有能力想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给到他需要支持，他就可以慢慢慢慢的上台阶。
1: 对，其实任何一个生命力他都会有往向上生长的本能，他怕

0: 趴下来了，一定是有他趴下来的原因。
1: 嗯，
2: 首先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家长他最初都是爱他的孩子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越来越好。
1: 对，
2: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家长他会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他可能不能跟孩子说，或者是他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呢，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女儿她也会遇到困难啊，她也会觉得哦，分数好像是一个挺大的，有的时候会有波动嘛，有起伏呀，那个落差感，她也会有困难和内耗。所以呢，如果我现在一个想法就是把我邀请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和我们三个形成一体，那我们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心朝向同一个方向，能够同频。我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讲孩子的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就是关注到他的情绪。如我就发现，就我之前有个家长啊，他就很崩溃，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然后老大现在是高三了啊，就我上届带的也是高三，这届又带高三，就是感觉好像学习上面自己也不能帮他很多，然后两个小的呢也带不好，他说要不要辞职去就是在家里照顾好小孩，
1: 做陪读妈妈。
2: 是的，然后他又说他有困难，就是家庭经济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是不能给到很多的支持家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需要辞职同时呢你在家里面的话，如果辞职在家的话，可能也不能就是能够说把两个小孩的教育还有这个老大的他的一个高三能够很好的度过，但是你需要工作，你有了自己的底气，你有了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你给到孩子的更多是情绪的一种稳定。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老师要内心稳定，同时家长也是的，家长的话内心稳定下来，他跟孩子讲话也是平和的从容的，孩子能够感觉到一种安全，能够感觉到一种家庭的那种解压的那种轻松感，
1: 这当然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的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教育状态了。但事实上现在在各种压力的逼仄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是会变形的。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啊，高三的孩子们因为马上就要面临着选大学，可能就直接跟自己未来的职业相关联了嘛，他们有多少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和未来有清晰的规划的？
2: 清晰的规划，我首先的话，我们学校里面啊有这个专门的生涯规划的课程，然后我们也希望高一的时候呢，孩子能够去探索他对于高二的选科组合呀，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但是的话呢，刚才我也说到，很多小孩他如果只关注分数的话，他被那个成绩牵着走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就是内在的安全感去探索他自己热爱的和想要的，那么他的生涯规划可能就会滞后。比如说可能我先考个什么分数，然后呢考了这个分数之后我再谈我选什么专业，是吧。那我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小孩在高一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探索，能够探索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或者学科组合，然后呢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同时呢也能够去正视自己在一些薄弱学科上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提高，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同步有自己的热爱，同时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热爱。
1: 那现在有多少孩子能够做到对于自己的热爱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想从哪个方向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有占多大的比例呢？
2: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就像你说的，他也很聪明，他都有自己想要的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2: 因为他也需要家长的在旁边的引导。
1: 有没有孩子问您，孙老师，我听话，我好好学习，我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呢，我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说明孩子他真的是到了青春这个阶段开始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呢那个刚才我也说到，
1: 尤其是这两年啊，有很多声音说很多985 211毕业的他也找不到好工作对
2: 我上一届一个学生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我当时和学生开了一个班会就问努力还有没有用
1: 然后呢这个班会很好
2: 对
1: 很好我觉得
2: 对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话题都写在黑板上你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理性的他会知道努力是有用的如果不努力放弃的话他是不甘心的那么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首先这种言论的话它是比较片面的，它不是全部的，然后呢那个路或者是别人走过的路是不是你走过去也会这样呢，你得自己去试一试。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这样的深层的思考是一件好事儿，他比那个一直甘愿当提线木偶的每天就跟着家长给我安排什么我做什么的那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是有发展的，他应该对这个世界 有质疑的阶段，他做了质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他的生命力没有被压抑下去的表现。
2: 是的，
1: 就是我去质疑自己，我去质疑系统，我去质疑这个世界，是青春期必然的要经历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尤其到了初二的时候，初中开始啊，父母就要开始去发现孩子他有一种独立意识，并且去帮助他发展他。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做一些选择，包括他穿什么衣服，包括他想吃什么，包括他想做什么。那家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小那么小不懂，他会认为孩子还小呢。
1: 对，
2: 但是其实孩子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了。那如果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话，他其实在压抑自己的需要的。
1: 对，
2: 他压抑自己的需要的话，如果父母不是很就是很控制性的话，他可能也能平衡发展。但是如果这个父母控制很多，就是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我之前有个家长特别焦虑，他说孩子突然变成了恶魔。就是那就是感觉特别痛苦，他说孩子就开始对他动手了。然后我就把就像我说的，我也把孩子把家长拉过来一起聊一聊。我说这怎么回事呀？我先听家长说，因为家长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我就说是这样吗？我让孩子听完之后，孩子来说一下。他说不是的，他们对我说话也很难听，他们当时也动手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得把家长和孩子共同来放在一个场域里，互相倾听。你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需求都是想为对方好，但是其实呢都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性。
1: 所以你现在作为班主任，你大概要花20%的力气用在亲子关系的这种调节上。
2: 其实我现在非常看重这一点。非常非常看重。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他以后有没有规划呀，他以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就是更优秀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立德树人的那个树的那个人的心，把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共同方向是什么。我会在第一次班会课的时候就跟家长有一个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增进信心。就一定要让家长对这个孩子有信心，对他自己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咱们树立信心，因为这是前提。所以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甚至是我全部的一个重心都在这里。那至于学习的话，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本上锦上添花的。一个树它能够用心的去向下扎根，那么它自然能够向上自由的生长。天空有多开阔，它就能生长得多么的自由和开阔。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如果我一进班发现很多家长对孩子没有信心，我会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其实呢，这个孩子他内心里遇到怎样的困难，他的心就像那个树的根一样是蜷缩着的。所以呢，你上面再给他施肥，你再给他很多你觉得是关爱的东西，他的根是蜷缩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腐烂的，就很可惜。那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孩子什么时候把心给蜷缩起来了呢？是吧？怎么就跟我们形成一种家长形成一种有的时候不理解对抗的情况了呢？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
1: 对，
2: 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楼没这么高，那时候车没这么多，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得自己去
1: 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没有互联网。
2: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互联网它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嘛，它也让我们今天生活更加的便捷。
1: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今天跟你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又回溯了一下我的初中时代。我其实没有上正经的高中，我上的是中专。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对于孩子，因为我是7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是接纳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大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会发展得这么快。

0: 工厂里面去做个技术工人，很好，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没有太多的比较，
1: 嗯。
0: 可是，一转眼就逻辑不在了。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也是。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而看不到时代洪流的变化。
1: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教育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教育它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就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过去的认知，
0: 对
1: 他的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就觉得他相信的东西，他曾经在这里可能得到过某些，对吧，好处，或者是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样是弯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走弯路啊。但是其实还你刚才讲到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是你说就以前的家长他对孩子的期待其实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就是而且孩子成长的空间很开阔，就是很多可以自由玩耍自由探索的那个地方，
0: 是的，
1: 他有情绪，对吧，他家长有的时候你讲他有情绪之后他自己和小伙伴就消化掉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他上学可能都是坐车就到了，然后呢他上回到家回到教室楼都很高，所以他其实那个空间变小，就心理的空间，心里面和自己相处，理解自己情绪和感受的那个空间变小了，所以更多人的感受和空间进来，他无法消化。
0: 对，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这一代孩子他所面临的命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现在混得还不错的，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努力学习，
1: 是的，
0: 小镇做题家，
1: 对，
0: 来到了大城市，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必须学，你必须在竞争当中能够赢过别人，在分数上能够赢过别人，你就能够至少你不会以后长大混得比我差，但是有可能到了2025年当下中国这个阶段，这个逻辑又不在了，你做得过 AI 吗？这个时候大家更需要的是创新力创造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年国家教育部在做的一些改革其实也是在给父母做引导，只是父母的意识转变他通常来说是要经历过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1: 对，
0: 但是这个时间过去可能你的孩子就被耽误在你所谓的经验里了，
1: 就是如果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自己在以前学习的过程中嘛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遗憾，对吧，然后呢他能够说引导孩子，不是说你必须得要求我这样的去做，控制不是那么控制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如果说控制比较多的话就是特别害怕我过去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过去学习上有遗憾的事情，你必须得这样做，不然你就会跟我一样的后悔，那就很可怕，那就很可怕，你就会限制孩子，而且孩子的话一般情况会反抗，他会反抗，如果孩子反抗成功了，我把它比作是一场青春的起义，就是因为父母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但现在的时代变化又很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他可以获取很多信息，
0: 对，
1: 他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所以呢我们家长觉得他还小呢，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错位，那就会冲突。
0: 八中这样的学校啊，孩子们之前在他们的初中班级基本上都是佼佼者，但是他们集中到了一个班级之后必然的会分出名次，对于这些在学校曾经优秀习惯了优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多大程度的一种考验。
1: 首先呢我们现在不可以公开名次了，我们现在是只有等级，然后呢优秀的孩子他原来在初中比较优秀，到了八中之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失落，而且我发现呢，因为从尤其是我今年从高三直接带的嘛，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能进八中的时候或进我们学校的时候是比较有期待的，家长和他自己都有很高的期待，但他发现的话他高一的时候可能就是学科学的比较多，困难比较大，他无法能够应对，以及他的这个在班里的这个存在感没有之前在班里的存在感强了，以及可能原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但到这里面反而有一种就找不到自己的这种自卑感，这都是很正常的，就我们一定要跟家长和孩子去说这非常正常，那我们那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其实高一他需要做什么呢，就是家长陪伴孩子去适应过渡这个阶段，我们来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孩子原来在一棵树，这棵树呢可能是一个花园，他被精心的照顾着，他也成长得很好，对吧，然后他到了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呢，首先就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自主的学习了，他可能不会再精心的照料，以及他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来跟上老师的节奏，自己来去向老师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适应就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跟原来相比我的成绩我的排名我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拔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就是会有一个你这个小树从花园里是吧，然后被移栽到了一个开阔的旷野里，那这个

0: 小树它首先干嘛？它不是想着我怎么往上长，是吧？它想的是我怎么先让我的根扎下来。它有一部分还是过去那个土，就比如说把这个树移到这个旷野里面，它的土还需要原来的，所以它有一部分还是原来这个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理解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只不过它现在到了新的阶段以后之后呢，它必须要适应，必须要扎根，先在这里面就是感受到学习的节奏啊，跟上老师的节奏。同时呢，还有我们青春期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是它需要更多的依赖于同伴关系，看重于同伴关系，他把这个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放在第二位了，因为他以前是比较就是重视家人的这个陪伴，他现在是更多的在乎同学们怎么看我，以及人际关系怎么能够更好的协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他这些困难，怎么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班级，是吧？新的朋友，以及他这些学科老师怎么跟上他们的节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遇见过的某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过不去了？
0: 如果是我看见的话，我会引导他的。比如说有个男生，就是我带了一个班级的一个男生，他有段时间就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因为我当时不是他的班主任，我只是他的语文老师，他就说老师，我感觉你能懂我。他给我写了好长一封信，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首先他从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落差感，同时呢，他最近在班里面和一些女同和一个女生原来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呢，就是两个人关系呢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其他同学会有一些议论，所以他很困惑，很崩溃，就是成绩以及他的这个。在同学群体中，因为我们讲他的青春的这个统一性啊，他需要同伴的认可的，然后他才能自我认同。所以呢，我当时就开导了他，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学习这个阶段主要的是适应啊，并且呢，你先从什么地方，先从你的优势学科入手，你先把你的信心找回来，是吧？然后那些不足的学科就困难比较大嘛，我们得需要点时间慢慢来，可以多跟老师沟通嘛。你看你今天找我就很好呀，你这个方法就很好，学会寻求帮助。那同时同学这边的话呢，就可能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中，可能去解释或者是在乎这个议论的话，可能比较被动。我们能不能试着主动，比如找到一个核心人物，当时是因为跟这个女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同学的议论，是吧？然后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沟通好了，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是以更好的方式沟通好了，可能其他声音呢渐渐的就下去了。
1: 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能够自己走过这个阶段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忧心。
0: 就是如果他能够自己解决，像这位学生学会求助，是吧？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其实我们老师可以在旁边很好的就引导就解决了。其实更重要什么呢？就每个生命他的都渴望被看见，他被老师看见了，其实他已经解决了很大的一个烦恼了。
1: 对，我有一个闺蜜，她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发挥的特别的出色，然后上了八中嘛，上了八中，然后有一次他上了高一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他就跟我聊天说我的孩子考趴了，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考140多分的，然后到高中第一次数学考试好像才考了60-70分吧。高中和初中这种学习的难度上面的增加是客观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在初中阶段最应该夯实的是孩子什么方面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好的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呢？
0: 这个还是回到根本，就是初中阶段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他在他身心发展青春期这个阶段出现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接纳自己的情绪，以及引导孩子去学会觉察情绪之后还能够正常的行动。
1: 你学的是在心理的准备上？
0: 对，心理的准备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心里面是开放的，是接纳的，然后他有知识才能进来，才是第二位，知识才是第二位的。但如果他心里面是蜷缩的，是堵塞的，那么知识再好老师讲的再多，他都可能消化不了，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产生了挫败感。我曾经看了一本书叫《给教师的建议》，然后有一个老师叫甘国祥，他在里面提炼出来了一个模型特别好，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这也和我们立德树人那个人很像哈。那怎么培养一个大写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不能去克服困难，并且呢，他必须要在克服困难的时候取得成就感。他觉得困难不是什么大事吗？我可以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用夸他，不用表扬他，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他现在再遇到困难，他就能够知道我怎么去应对，怎么寻求帮助，怎么更好的取得成就感，他就会想说我可以更好，他就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有道德有文化这样的人的一个愿望。但反过来就是

0: 也好，高中也好，家长如果希望真的是希望帮助到孩子啊，还有我们老师，就是去观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1: 嗯，
0: 以及帮他看到这个孩子遇到的困难，
1: 嗯，
0: 然后引导他在这个困难的首先处理情绪啊，情绪接纳允许看见之后很正常，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给他一些具体的小步子的行动，
1: 嗯，
0: 每一步我们都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慢慢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了，
1: 嗯，
0: 就是那你要讲更重要的就是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学习需要他自己去做选择。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去选择去求助，他能够选择找到更合适的方法，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只需要在旁边给他加油，
1: 嗯，
0: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教他走路一样的，真的，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转换成思维，他不是变坏了，他也不是以后就不好了，
1: 嗯，
0: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啊？
1: 对，
0: 他经历了什么，
1: 嗯，
0: 他愿不愿意和我说，愿不愿意和我说的话，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青春期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孩子不跟自己说话了，
1: 嗯，
0: 宁愿跟别人聊天都不跟你自己说话，
1: 嗯，
0: 因为呢这个家长他没有跟着转变，其实孩子觉得在家长这里听到了太多评判，
1: 嗯，
0: 评判，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检验评判和事实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我们多讲事实少讲评判，就有个叫情绪 ABC，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嗯，A 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比如说一个孩子数学没有考好，这是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孩子的情绪就是糟糕了啊，就是晚或者是想得很不好了，对吧，
1: 嗯，
0: 这是情绪。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是因为我们家长和学生或老师我们对这个事件他的数学没有考好这个事件的想法，
1: 嗯，
0: 导致了我们有这个情绪。那反过来说，假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确实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高二分班的时候见到我的班级，
1: 嗯，
0: 他的数学其实挺好的，然后他考数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考好，然后呢他就哭了，早上来了就哭了呀，那我就把他单独拉过来，我说怎么回事呀，他说就数学没有考好啊，我说没事，这不是刚开始吗，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我妈妈她说我了，我说你妈妈说你什么了，她说我跟他说我数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我这个这两天生病了感冒了，就是有点不舒服，
1: 嗯，
0: 他妈妈说如果你学得好的话，如果你努力了，
1: 嗯，
0: 你生病了你也能考得很好的你看就是，
1: 嗯，
0: 这个家长的话他就是情绪嘛，
1: 嗯，
0: 啊，就是那我作为老师的话，就我对他没有考好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对吧，
1: 嗯，
0: 啊，给他一点鼓励，
1: 嗯，
0: 然后让他继续在克服困难中就是不害怕学数学，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那我说要不要跟你妈妈沟通一下，
1: 嗯
0: 啊，那小孩说的时候不要，
1: 嗯，
0: 他说我妈妈很固执的，你看这个小孩我刚接班的时候带他是因为他觉得可能过去的老师并不能很好的跟他，
1: 嗯，
0: 也许啊，然后呢我就说你相信我，我很擅长跟家长沟通的，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妈妈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最开始的一半的时间呢他妈都在说他为了孩子好，我说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怎么样真正的为孩子好嘛，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孩子内心里面感觉到被我们家长理解认可了，
1: 嗯，
0: 他有了力量，
1: 嗯，
0: 然后他的学习才会越来越好。
1: 到了高二可能很多家长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分科
0: 啊。
1: 现在社会上都说文科没有未来，你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你怎么来看待这句话，
0: 这个文科这个观点好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选择了语文当语文老师，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文科呢它的要求其实更高了，
1: 嗯，
0: 他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人，而是需要更多的人才。
1: 嗯，
0: 那需要的人才什么呢？你看我们文科里面有很多素养，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是非常通用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高中考的难度很高，填在哪里啊？就是有思辨的能力。
1: 嗯，
0: 像我们现在作文喜欢考二元啊，你看到两个东西它好像对立的，但它其实又统一，它其实就有一个哲学层面的一个思辨了。他其实需要更加深度的阅读和学习以及思考才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文学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文史哲呀，它依然有很多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个语文英语，
1: 嗯，
0: 学不管你学什么组合都有，是吧，语数外都有，
1: 嗯，对，
0: 好，然后呢你说地理现在可以学物化地，
1: 嗯，
0: 是不是也不是全部的只有文科了，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政治也有物化政，
1: 嗯，
0: 是吧，就是文科理科它更多的兼容和综合了，
1: 嗯，
0: 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然后呢如果像我的学生哈，像我的学生他有的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但也有的学经济，是吧，也有的学一些理科方向的工科方向的啊，然后呢我就觉得都很好，就我的一个学生他就说我就想学思想政治，我以为想当政治老师，
1: 嗯，
0: 对吧，我就觉得如果他有自己的喜爱，这个学科很有优势，那么他的人生也很有信心啊。
1: 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其实文科非常有优势的孩子，
0: 嗯，
1: 但是被父母要求着选理科，
0: 嗯， 我自己看到了没有。
1: 嗯
0: 啊、如果说像比如说我带了高二或高三呀，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孩他可能哎这个嗯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呀都挺好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班现在有一个残疾班的小孩，就是哎我说你挺适合学文科的呀，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嗯、我说因为你和我原来带的文科实验班的学生那个气质好像啊，
1: 嗯，
0: 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很有自己的自主性，对吧、嗯、然后呢他也没有嗯就是体现出来，像尤其是我们八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八中高一的话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探索你想选哪个组合，
1: 嗯，
0: 然后并且呢如果说
1: 什么方式探索呢，
0: 嗯，就是我们每一次几科学科之后有测试呀，
1: 嗯，
0: 你测试之后我们会把比如说我们高二的时候会把几次大考那样一个就是加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来给你一个参考，比如说你适合哪个学科，然后
1: 老师会给一个建议，
0: 对，老师会给建议的、哦、会综合这个孩子的发展、
1: 嗯、
0: 然后如果家长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和家长进行沟通啊、
1: 嗯、
0: 像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特色就是银杏德育体系、
1: 嗯、
0: 然后和家长之间也会有很多的就是互相的交流的机会、
1: 嗯、
0: 也会引导家长怎么去更好的理解孩子帮助孩子、
1: 嗯、
0: 像我们班之前有个学生就是的，他高一的时候呢是成绩非常好的进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爸爸就说你得学好理科啊，学好理科呢、
1: 嗯、
0: 以后更能为社会做贡献，然后呢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物理啊数学化学这一块啊、
1: 嗯、
0: 但他学得很崩溃，然后呢他到了那个高一结束的时候，其实家长的话还是觉得哦那你还很坚持的话那你就还是选文科吧，所以他就选了政史，嗯，当时那上一届的话就是政史地的这个组合，然后他到我们班之后呢，开始我也有点担心的啊，因为他当时的总分加在一起不是很高，所以进了普通班、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说老师我发现我很喜欢，因为我在那个班的时候我跟不上，但是我现在这个班的时候老师讲的比较慢一些，比较细致一些、
1: 嗯、
0: 我觉得我学的更踏实更扎实一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跟他家长沟通了，哎，我也发现这个家长就是我刚才说那数学考试那个家长啊、
1: 嗯、
0: 家长也特别好，他说哎呀原来我们一直呀都没听孩子的，
1: 嗯，
0: 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规划了，然后呢就错过了很多时间，就原来如果高一的时候也能够把他的优势学科抓起来啊、
1: 嗯、
0: 可能高二时候更从容一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把家校沟通做好了，其实更好的能够成全孩子帮助孩子，家长也能够觉得、
1: 嗯、
0: 哎我的支持对孩子有帮助的，那当然好了，如果我的支持对孩子是有阻碍的、
1: 嗯、
0: 他们也不想这样做，是吧、
1: 嗯

0: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但其永远都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丝绢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夜。

0: 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0: 哎，
1: 今天，
0: 咱都考完了，
1: 考试怎么没有？
0: 中考的朋友没考完啊？
1: 考试大军今天还在继续奋战、哦。
0: 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第三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后天的时候呢、哎、是初二的会考。
1: 所以我们小声点。
0: 真的吗？小声点。高中的朋友都已经考完了，
1: 不要影响到他们。
0: 好的呢、
1: 哦，好，
0: 我们两个的人声音就他们要 不听节目，他哪来的大声音？
1: 因为晚上不会再听我们了。就是我们也很希望你们能够考出好成绩，但是又想着一代人这个毕业了之后呢，就会把我们弃如敝履。
0: 哦，对，
1: 你看要用点文化词儿
0: 啊，弃如敝履。请问那个敝履两个字怎么写？
1: 好了好了，今天这个他们考他们的啊，我们成年人聊点我们成年人的话题。马大朋友说，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是吗？我说成年人的话题，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没有，我在打弃如敝履的时候，这四个字他甚至都打不出来。今天要聊一点成年人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欠债。
1: 嗯，
0: 欠债，
1: 还钱。
0: 就是如果说不算车贷房贷，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的朋友的这个贷款啊，可能都是在车贷和房贷这个上面。
1: 嗯哼，
0: 你们有没有过其他方面的欠债的经历，欠别人钱的这种经历？
1: 你最近想找我借钱了吗？
0: 对。
1: 你是在影射什么吗？
0: 对，你知道的，家里面最近比较紧张，可能先借200。
1: 不算房贷车贷啊。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话题，好吧？
0: 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话题。好吧，我们之前呢，
1: 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就是聊话题，
0: 聊话
1: 题，
0: 聊话题，聊话题，一直聊话题。
1: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本周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哈，慢慢的陪大家进入夏天的
0: 夏天的风
1: 夏天，
0: 不是夏天。
1: 你周五是不是没听节目？
0: 我知道夏天的风的，
1: 这首歌没放，
0: 放了，我都听到了。
1: 夏天的风没放，
0: 放了，你找不到是吧？
1: 忘了、
0: 哦，
1: 没放，
0: 怎么没放？
1: 我准备了，但是我唱了，但是我没放。
0: 你唱了，
1: 嗯，
0: 那就当放了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1314天前，我台新媒体部负责人陶总找大胖借了200块钱，眼看着就要到年底了，大胖要怎么让陶总不尴尬地还钱呢？

0: 唉，三九严冬，天寒地冻，可怜我只能一天啃三顿馒头。哎呦，我这小脸哦，都饿瘦了。陶总，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那200块钱吗？
1: 哎，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K O。
0: 哎，陶总，我来给你唱首歌吧。
1: 哎，好呀，好，好，好，好，好。
0: 你的背包借到现在还没还。
1: 哎，好听，好听，好听。
0: 借了我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1: 哎呀，这个唱的太好听了，再唱一个吧。K.O. 嘿
0: 嘿，陶总，我给你念念我刚才做的一首诗吧。锄禾日当午，欠我250。
1: 哎，不是200吗？
0: 200块钱念的不顺口，听我念下一句哈。人生得意须尽欢，欠我200，快点还。

0: 顺畅的啊。
1: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提醒我们了，讲那你们要实在没有这个真的借钱的这种经历的话呢，就欠钱的经历的话，也可以讲一下欠的感情债。
0: 我就知道有人来这么个损塞。感情债算吗？
1: 感情债。
0: 嗯，出卖我的爱，
1: 背了良心债。
0: 这个算不算？
1: 算。
0: 你这个不能算。
1: 也算。
0: 我觉得应该跟钱搭上关系。
1: 你感情债里面一定也会涉及到钱。我跟你讲，感情这个东西啊，它肯定涉及到钱。
0: 一旦涉及到了钱，就变了味儿。
1: 不不不，没变味。我之前还听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他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因为他也离嘛，离自己带孩子嘛，
0: 嗯，
1: 男生，
0: 嗯，
1: 然后那个女生呢也是离，但是没孩子，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后，一直还没有搞，就是掰扯清楚的原因，是因为男生曾经借钱给女生，让女生去买房，
0: 嗯，
1: 所以他现在这个钱就很。麻烦
0: 就很难定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是赠与还是借贷，
1: 对，两个人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0: 所以在恋爱期间就这个可能跟经济跟情感它容易纠葛在一起，就很麻烦
1: 啊。
0: 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谈情说爱不要谈钱说贷。
1: 谈情说爱可以，但是谈情说贷不可以哦。
0: 我们最近正在搞这个防非反诈
1: ，
0: 所以我们现在
1: 顺口溜一套一套的，
0: 在这方面脑子就是比较灵活啊。
1: 啊，
0: 但我确实没有欠别人的钱呢。
1: 其实欠银行的钱，除了车贷、房贷以外，还有很多方面我们很容易欠银行的钱，比如说我的装修贷，
0: 叫消费贷。
1: 哎，对，消费贷。
0: 这个我也有。
1: 你不是说你没有消贷吗？
0: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这玩意儿叫消费贷，后来我就发现哦，其实我也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哈，我就是
1: 我要付利息的，你可要付利息。
0: 你说的啥要付利息？
1: 消费贷，
0: 消费贷是要付利息，我知道，我知道，哦、我知道，就是这也是比较私人的话题，暂时就，
1: 哎，今天聊的就是私人的话题。
0: 对，消费贷有过，然后那个。我就说人和人之间的，
1: 那就直接欠钱的那种。
0: 我细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跟人借过钱。
1: 就你没跟别人借过钱？
0: 嗯，你指的你
1: 再难也没找人别人借过钱是吧？
0: 因为如果我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你经济上遇到的困难的话，你可能我对我来讲有一个靠山是爸爸妈妈呀，
1: 嗯，
0: 对吧？就你要是真困难，虽然我也是一个。不太愿意跟爸爸妈妈开口的人，但你要是真困难的话，让他们
1: 拿一点
0: 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那种什么你在网贷因为看肌肉男就是欠了几十万那种，
1: 你最近
0: 那种你就不能跟父母说了，对不对？
1: 啊，
0: 就是你说出来他你对吧，他们也不会帮你。
1: 那不一定也能帮，
0: 所以就是没有跟人借过钱
1: 啊。
0: 嗯，如果有一天我找你借钱的话，
1: 我会借的。
0: 你我还没说多少呢，特假。
1: 我会借的。
0: 你说多少钱之内你会借？
1: 你打算借多少？
0: 不是，就是说
1: 以俺们两个人，
0: 我在这你这里的界限，
1: 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0: 嗯，
1: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10000以内行不行？
1: 这洒洒水了，
0: 真的，我的妈呀！你可是金牛座，你愿意借我10000？
1: 10000块钱洒洒水了。
0: 哦、好好好，在我这里你只有200。
1: 是我的偿还能力不太行吗？你要知道，以我的这个情况，我到各大银行去，他们给我的这个，
0: 嗯，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还是可以的。
0: 嗯、好好好，
1: 虽然我觉得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我这个也算不了什么。
0: 嗯。哦，有他们说就是花呗这些东西也算是借钱，那倒是
1: 花呗也算。
0: 花呗是这样的，就是
1: 花呗你每个月都要还啊，就这个月还清了，然后下个月再借啊。
0: 但你也算借钱嘛，也算借钱。就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各个那个购物平台啊，他就是非常这个乐于向你推荐他们平台所专属的这么一个借贷平台
1: 啊，
0: 你懂吗？
1: 他们那个利息好高，
0: 就是说他们本身自己的购物平台衍生出了他们的支付平台，
1: 嗯，
0: 然后进而衍生出了他们的贷款平台，
1: 嗯，
0: 对吧？就是像一系列的，然后呢，他为了吸引你去用他们的贷款平台，他就会跟你说，比如说你下这一单，你要是用我们这个贷款，你现在还不用还，而且我还给你减多少钱，就打多少折，就是那个可能是比较吸引你的一个价格， 然后就会吸。

0: 引你去用他们的，我花呗就是这样上当的，我好像是，
1: 嗯，
0: 就是，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会突然间哦跟我讲哦我要还多少钱哦最近我又上个当是那个京东白条吧。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使用京东白条省多少钱，
0: 省多少钱，其实那就一锤子买卖，就那一单让你省一点、然后你就会人嘛，对吧，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反正就是说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然后你在无意当中就会成为很多的就是贷款平台的
1: 目标客户，
0: 对，因为你有一个在某一个平台上你有一次的这种上当经历，其他平台就会蜂拥而至，
1: 就全找你了，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比如说美团也有，抖音也有，
1: 都有，
0: 那京东也有，拼多多也有，淘宝更不用说了，所以就是没事干的时候你可以去查一下，你无意中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客户了，然后你会发现哎，有每个月在各大平台都有一些小额的就是还款记录，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无法计算你当月到底花了多少钱，就是你在各大平台都花钱的情况下，你很难知道你这个月的输出有多少，就是你付出给了多少钱出去，然后挣了多少钱回来，你很难知道清晰的了解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问题，倒不是说你每个平台就是搞几百块钱有什么还不起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清晰，你对自己的每个月花多少钱的这件事情不清晰，因为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我各大平台都在买，然后突然间跟我说哦，我在这个平台有贷款，我要还多少钱，这个平台有贷款还多少钱，
1: 你真不怕自己哪天就忘记了，
0: 对啊，他就是肯定是，
1: 但他其实是
0: 自动还款，
1: 绑定了你的那个、银行卡，
0: 对，
1: 然后就直接到期的时候直接就还掉了，
0: 会让你的经济的状况显得有点混乱、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好，
0: 你来说，
1: 我没欠过别人钱，
0: 嗯，
1: 因为我
0: 你发现人情更难还，
1: 不是人情更难还，而是我知道欠别人钱的时候那种感受啊不好，很不好，在我小的时候家里面曾经借过一个叔叔的钱，
0: 哦，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
1: 就家里面要借别人钱，然后呢借别人钱以后，家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我们搬了第二套房子以后，家里面要装修，然后我爸呢可能找他当时的一个好朋友借了钱，借了钱以后呢，
0: 那个好朋友就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是不是、
1: 也没有，但我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那段时间我爸对于这个朋友呢其实讲的话，包括我就坐在旁边听啊，他们讲的那个内容呢，大概是我爸跟他讲每个月怎么一个还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年底的时候这个钱大概怎么一个还，然后利息怎么一个算，我觉得我爸当时可能
0: 有点谨小慎微的那种状态，
1: 对，然后呢、那个叔叔呢可能也看出来我爸是这种情况，他讲、没事没事不着急，
0: 哦，那还不错，
1: 对，就是没事没事不着急，

0: 的那种暗示。
1: 对，
0: 这个也是确实是。
1: 所以我一直就不太喜欢找别人借钱。
0: 嗯，
1: 借钱这个事情，嗯，我确实也经历过很多人找我借钱啊。
0: 嗯，
1: 包括我初中的同学啊，高中的同学啊，他们找我借钱，然后无非讲的内容就是急用。
0: 嗯，
1: 明天就还。
0: 嗯，
1: 借多少呢？阿贝。
0: 就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明天不会还是吧？
1: 对，一般这种阿贝的这种，你明天很难还。还有呢、就是，
0: 然后这种小额的，你又不好意思找他要。
1: 对，然后他可能呢，就有一次呢，我给了他确实200，然后第二天他确实也还我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找我借500。
0: 啊，这样的。
1: 我家没钱了，
0: 兄弟，200都借了，500怎么就不行了呢？
1: 没钱了，兄弟，月底了。
0: 你卡我。
1: 我给你看啊，
0: 你是不是著名主持人啊？
1: 是啊，怎么样？
0: 你出去一趟都几万几万的、
1: 哦？哎，不不不，这个不能乱讲啊！你先跟我讲一下，几万几万的那个主持人肯定不是我啊！
0: 你说是牌桌上的几万吗？
1: 几万几万的这个肯定就不是我啊！
0: 嗯，你可是你在安徽不是混得很好吗？
1: 哦，你想多了，安徽没有几个人认识我。
0: 你这样的话，你还是不是兄弟了？
1: 是啊，
0: 还是兄弟
1: 今天晚上就把你删掉的那种好兄弟啊！
0: 哦，然后你后面就没有再借了？
1: 没有，再就没有了、嗯、因为你自己知道他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后，你就不会再借了。据我所知，他当时应该是打麻将
0: 赌博。
1: 对，打麻将。
0: 嗯，
1: 但我想了，200块钱打麻将能打多少？
0: 他就是指望着200块钱让他翻身嘛。
1: 200块钱能翻身？
0: 赌徒心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不信了，我都数了3天了，我今天晚上不能反牌。
1: 哦，真的啊？
0: 就是这种心态吗？
1: 我对于打牌啊这个事情非常不感兴趣。
0: 嗯，所以我们还好，我们没有这种心态。赌这个东西，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赌，
1: 我很怕我亏钱。
0: 就是一般抠门的人是
1: 不
0: 能
1: 太容易沾上赌瘾。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很怕亏钱。
0: 他那天要是亏了10块钱，他就心疼死掉。
1: 对，我觉得这让我亏钱了，你可以
0: 买点猪头肉吃都
1: 让我赚钱。但你永远不能让我亏，你要让我亏了，只要让我输了，我就不想玩了。
0: 哎，但是你就像你这种人，是不是适合那种给你点甜头的那种骗局
1: 啊？我也不会太适合那种什么给我点甜头，然后我就一直那个弄。
0: 不会是吧？
1: 也不会。
0: 你第一次让我亏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要再见了。
1: 嗯、
0: 我只能占你的便宜，
1: 你不
0: 能
1: 占
0: 我
1: 的
0: 便
1: 宜。
0: 很好，很好，嗯，
1: 来，
0: 就一毛不拔的最好了。
1: 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哎，好嘞，谢尔西说有啊，钱不够的时候就是刷信用卡呀，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多，一个多而已。一个多是多少？10000多是吧？长这么大，唯一一次找别人借钱就是2010年去外地出差，银行卡给吞了，实在没辙，找单位的老大哥借了500应急。老大哥说你就500有啥用，借你2000吧。
1: 啊。
0: 被迫负债超过3位数。除了这个呢，我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借贷的往来。就是信用卡这个事儿哈，我以前对他有一点怎么说，有点抗拒。
1: 嗯，
0: 我就觉得老觉得这种信用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老听到什么信用卡什么套现啦，什么刷爆了呀，这种新闻或者是这种讲法。但其实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刷信用卡这件事情能让你的才怎么说，你的钱
1: 流动资金
0: 流动起来，同时也能够有一些各种平台的优惠，
1: 嗯，更加充裕。
0: 哎，其实就是它拉长了你一个流动的这个圈圈变大了，可以这么说，对吧？因为时间线拉长了嘛，等于你的钱在你的身上多用了一个月，
1: 多用了一个月。
0: 对，其实也好多银行的人自己也会用信用卡来支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好多事情是你表面的了解和你深入了解之后，你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个变化。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使用信用卡，但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失为一个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起来的支付方式。
1: 对，
0: 对吧？
1: 以前信用卡的额度还挺高的，我记得还有一些老板啊，他们做生意要周转，然后一刷刷个10万，
0: 嗯，
1: 一刷刷个20万，然后下个月再还嘛，还有无息的。多好呢，你只要30天内把它还掉不就行了嘛？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你最低还多少，然后大不了算点利息嘛。
0: 对对对，就是有点麻，也不麻烦。现在反正你要是设定了都好说，反正就是你自己心里得清楚。有朋友这个教我们说，你可以在平台呀、啊、把那个月结呢开通，把羊毛呢给薅了，然后你再注销。后面呢，他想让你开通，
1: 优惠给你优惠。
0: 然后人家看这个人一个月之内这个开通注销了4遍，
1: 一个月不行，你
0: 肯定

0: 不行、哦、
1: 你可能要一个月之后，然后他可能才会再让你来。因为我之前也曾经讲过要薅你这样的羊毛、
0: 嗯、
1: 我薅的是美团的月付，
0: 嗯，
1: 美团的月付的那个功能，然后我就那一单我赚了一点，
0: 嗯，
1: 后来我就第二天我就把它关掉了，
0: 嗯，
1: 他现在再也不找我了。
0: 月你赚了点，意思就是便宜了一点是吗？
1: 就便宜了5块钱还是6块钱吧。
0: 啊、哦，反正现在呀，大家这个薅羊毛的心得也有不妥，在不怎么说不违背
1: 祖宗的
0: 法律
1: 决定下
0: 道德的基础上，你薅也就薅了，对吧？就是他规则是允许的，也就薅了。你别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拿到了仅退款，然后又不退货，这个找各种找茬，那个就有点过分了，对吧？
1: 违背祖宗的决定是吧？
0: 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关于负债这件事情，不算房贷和车贷。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就欠钱，你欠别人的，别人欠你的，都能讲一讲，好吧、
0: 嗯、
1: 就互相欠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们现在的心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好，
1: 来自张韶涵的欧若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福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8: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说是成年人的话题，其实也不一定，有可能
15: 小朋友们他们也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把这个群发到学生群里面去以后，学生朋友们讲也有啊。
0: 好，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不算房贷和车贷，你有没有过欠债的经历啊？搜索微信
15: 不算房贷和车贷啊。
0: 对对对，因为房贷车贷它比较普遍。车贷现在是不是就是说你如果你去买车的话，人家也会推荐你就是要不贷款嘛，反正无息。
15: 也不一定，就有一些它还是有息的。
0: 就看搞清楚有没有息。
15: 对，但是就是卖车的呢，他都跟那个银行或者是那种小额贷啊，他们都有联系。
0: 沆瀣一气。
15: 对，然后就会觉得
0: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一个产业链嘛。
15: 他更喜欢的是你分期，啊
0: 哦，
15: 不太喜欢你全款。
0: 哦。
15: 好吧，
0: 那我就不分期，
15: 我就要全款买，
0: 有钱，
15: 庞春讲的是，我现在没有贷款，没有欠账，我刚结婚，然后第二年我家胖子出生，那几年呢，我确实缺钱，但我从来不找我父母和朋友借钱，我就用信用卡，虽然背着高额的利息，后来条件好一点了，才跟媳妇儿说，这几年我都是在透支信用卡呢。
0: 你媳妇儿不知道，你是故意不跟她说的是吧？
15: 对，就别让她担心嘛。就我自己想办法还嘛。
0: 哦，哇，你好 man 哦。
15: 但他媳妇儿呢，如果要知道的话呢，肯定也有刺。
16: 像这种事情你怎么能不跟我讲呢？啊，我不是讲里面的一员吗？为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前面扛着呢？
0: 你早讲，我那几万块钱的包我就不买了，我都买了78个了。
15: 买了多少个？
0: 78个。
15: 78个，20块钱一个是吧？
0: 啊，笑死
15: 了！20万玉兰顿是吧？
0: 那个随风说，记得那个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我贷款买了一部小米手机。别人买手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买手机是签协议设提醒，每月159块钱准时给，准时上供。现在 他就是贷款买手机嘛，就是分期嘛，就每个月要还他158159嘛，就这个意思。现在呢，这个手机早换了三代，但是那段分期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奉劝各位，分期一时爽，还款火葬场。这个分期我还没用过，分期是因为他的贷款就是利息特别高吗？
15: 不，分期它可以有一些分期呢是做到无息分期。
0: 那为什么你觉得还款火葬场呢？
15: 就他要是还不上的话，就 不抓心挠肝的吗？
0: 就看你每个月的贷款压力有多大了，是吧？
15: 对，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那个什么苹果手机，或者是各种华为手机，也有这种你可以分期来买。
0: 或者学生朋友本身他没什么钱，
15: 对，
0: 你分期的时候你也压力也。
15: 网上的平台它允许你分期，十二期、六期，然后前三期可能是免息，或者前六期都给你免息，或者是全年都免息，分十二期还。你的这个手机呢，可能是10000块钱，然后你全年免息了以后呢，每个月就还个几百块钱。
0: 就大家就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你得搞清楚到底是个什么节奏，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
15: 这个男人好男大哥讲的是肯定有啊，做生日亲的嘛，啊，别人亲我的不熟，我亲别人的呢却没有。
0: 哦，你男人好男大哥做这么大生意没有欠过别人钱还真的是很难哎。一般做生意这件事情
15: 就是三角债会比较多。
0: 哎，对啊，就是欠钱是一个也不是说正常吧，就是说会频繁发生的事情，对吧？
15: 我来看一下学生朋友的，学生朋友的他们讲的这个内容我都惊呆了。有啊，我现在就是欠钱的状态啊，我去看演唱会的门票钱是我好兄弟出的，我每个月还一点给他。
0: 那你好兄弟还真的是好兄弟耶，你说你没钱吃饭了我借你钱行，
15: 但你说你没钱去看演唱会了，
0: 我是不是也有点不太能理解零零后的日子了，生活了。
15: 但也好，他是到南京去看的演唱会。
0: 就是演唱会这个东西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说我有富余的钱，
15: 不是你
0: 想，不是，是吧？
15: 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
0: 就是可有可无了。
15: 这是可有可无，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看这些演唱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现在是这种抢票的软件呀，
0: 会有。
15: 还有那个家里面给予的部分的资助啊，哪怕你说我不看那个什么内场，我就看一个380一张的演唱会的门票，我买不起吗？对吧？但我们现在你说你有钱吧，你是有钱，但你的钱要花在哪里呢？是不是全要花在家里面？你又舍不得花1300多或者是花2000多去买个内场，买个内场去看，对吧？然后你觉得哎呦，花的这个几千块钱我就为了到现场去听他的一个歌，
0: 没必要，
15: 有什么必要呢？我在哪里听不是听呢？后来呢转过头来又觉得自己过得太窝囊了，我凭什么？我就几千块钱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一下？所以说这种事情呢，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早点去。
0: 在你有那个冲动的时候，是吧？
15: 在你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还能有一点点收入的时候，你去看没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被家庭所束缚住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0: 没有自己了，
15: 你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去看吧，好吧，孩子们去看。但是你看的话，你要真要想要听现场，不一定啊，不一定真要买内场，根据你的经济实力来，你买个外场也行，在看台也行，只要到了现场不都行吗？
0: 还有我要说教了，如果父母不能够支持和理解你的这种消费的话，你也要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过这样说走就走的冲动，他们也被很多东西束缚住了，是不是？我这样有没有点爹味儿？
15: 啊，另外的朋友，学生朋友也说了，年纪轻轻，没有车贷，没有房贷，但是我有一个苹果贷，
0: 就是买苹果手机的贷款，
15: 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256GB 银色贷款。那你都贷款上了，只干256的这个内存，怕是不一定够。
0: 哎，
15: 啊，你看，他说刚出的时候呢，我买了这个苹果的橙色，后来觉得银色。

0: 好搭配手机壳，但是呢同期又买了游戏笔记本电脑，资金不足，我借的白条
1: 啊，
0: 借的白条，
1: 嗯
0: 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种信息，我心里是怎么想？
0: 嗯，讲，
1: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这样做，我会怎么样？
0: 你会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样。
0: 我在
1: 努力的理解。
0: 他跟你讲，妈妈，我要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同时又要买个手机。
0: 但是他给你的理由是学习要。不是打游戏啊，妈妈，我一定不是为了打游戏。
1: 就是这两个要求，你不能同时提，我觉得。
0: 但为什么不是同时提？我就是要同时提啊，我就是两个同时需要，手机我不也要吗？
1: 你手机可以用啊。
0: 但是妈妈，你要知道，苹果的手机它保值啊。我四年以后我在卖的时候，它起码不会亏的裤衩子都不是啊。我还可以在想换新的时候，到时候我自己打工，或者是我要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再换一点其他的了。现在你给我买的这个东西它是保值的，妈妈。
1: 当年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那个中介也是这么说的。
0: 那妈妈，那是你的眼光不行。这么多年来你到二手市场上去看一看，妈妈，我已经做过调研了，所以你给我就买这个。然后这个笔记本电脑我跟你讲，它肯定是会跌的，它确实就是会跌的，没办法。但手机这个你听我的，买这个、
1: 啊、买手机，电脑不要了好吗？
0: 电脑我没有电脑的话，同学们都有电脑，我怎么上课做作业呢？
1: 来，你用我这个本来。
0: 你的这个本根本带不动，开一个电脑要20分钟，课都上一半了。我的那个 Word W 你的 WPS 我还没打开了。
1: 好，脱离母子关系。
0: 妈妈，我要电脑，妈妈。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有点窒息了。这个娘不当也罢。
0: 妈妈。
1: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来聊这关于欠债的经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
0: 妈妈，能不能给我买个游戏本啊？
1: 闭嘴！
0: 妈妈，这是我的1001个愿望，我还有好多个愿望呢，这是我1001个愿望当中的一个。

0: 猫猫，刚才那是我1001个愿望里面的两个。
1: 你先考上大学。
0: 我还有999个愿望，猫猫。
1: 你先考上大学再说。
0: 妈妈，我还有999个。
1: 我们接下来说自训啊，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或者是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高考的那个查分时间啊。今天呢，多个地方已经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大多数都在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最早的呢是上海，6月23号就能查，我们安徽是
0: 6月25。
1: 预计6月25，
0: 预计6月25，
1: 对，还有10天的时间啊、就是可以知道自己的分数了。所以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
0: 现在是玩的时候。
1: 哎，该玩玩，该闹闹，该染头发染头发、
0: 啊，
1: 该做美甲做美甲，
0: 不至于吧？
1: 哎，现在全网都在说，说我虽然不能理解他染的这个颜色，但是毕竟3年辛苦，就是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表示出了他们的被迫的宽容和理解。
0: 这么被迫的吗？
1: 其实也能理解，对不对？你这人家青春正年少的时候，还不能追求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0: 行吧，那个看到这一届的孩子们，他们高三毕业了，然后马上初三的朋友们呢，马上也要进入到高一了。
1: 嗯哼，
0: 孩子们这几年的学习啊，确实也很辛苦，然后家长呢也会知道要给他们注意眼部卫生。那眼部卫生呢，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叫近视防控镜，懂吗？
1: 嗯，
0: 就防止你近视眼的那种眼镜。
1: 是是，现在好多就是所谓的快近视还没近视的小朋友都戴的这个
0: 啊、价格高，你们知道它有多高、
1: 很高、
0: 一搞就是上千，一搞就是上千，但是效果呢却一言难尽、啊、最近在江苏有媒体记者发现呢，有家长啊带孩子4次复检，去了4次哦。
1: 嗯，
0: 店家一直刻意隐瞒他的真实视力。
1: 嗯，
0: 有的门店呢故意把度数测高一点，然后先制造一个更差的起点，再编织说度数长得慢的假象。啊，这个精准验光被一些商家操控成了一些营销套路，售后呢更是浑水摸鱼。
1: 嗯，
0: 他说啊、我们就是做白包的，给你换个包装，200也是他，900也是他，懂吗？
1: 就是、
0: 这个、就是商家会给你这么，就是跟这个暗访的记者讲，这我们就是做白包的。
1: 嗯，
0: 我给你换一个包装，200块钱呢其实也是这个产品，你卖他900块钱也是，而且同一副镜片换个包装价格就可以翻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在市场上面还有很多的3无镜片泛滥，贴牌横行，暴力链防不胜防。
1: 嗯，
0: 更可怕的是呢，劣质的防控眼镜它不但没用，可能还会加重你的近视。
1: 嗯，
0: 懂吧？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要给孩子配真的要配眼镜的话，你到眼科医院，到正规的三甲医院，
1: 嗯，
0: 或者是正规的眼科医院去，好不好？
1: 现在路边的有一些，嗯，它不是眼镜店，
0: 嗯，
1: 它就是说它是搞防控的，它就专门干这个，就是
0: 防治近视。
1: 也，它不敢说治，但是它肯定是要说什么
0: 防控近视，
1: 控这个
0: 控制。
1: 哎，对，这个你知道，因为它本身就精准的击中了家长的焦虑心嘛。
0: 嗯，
1: 但是按说就是说你得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戴，你戴一段时间，你得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去检查，它是真的控住了，还是说就是还是在继续发展？因为你也不能保证他给你的检查是确凿的，对吧？那万一他检查的也是在弄虚作假呢，对不对？
0: 对。
1: 除此之外呢，也是一个暗访的视频啊，就是有数据显示啊，就是在全品类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当中，大概有33%的车辆起火是因为非法改装电池引发的，而起火改装的电池当中有80%的电芯来自于新能源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最近有记者暗访发现，有一家叫深圳重投新能源的公司，从电动汽车上拆解电芯进行违规销售，而负责人说两轮车三轮车都能用，你懂他的意思吗？
0: 嗯，
1: 从电动汽车上把电芯拆下来给两轮车三轮车用。他说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于是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开车20多公里才到达了他建在山里面的一个拆解厂。 他说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信产品会从不同的仓库发货。为了监管，逃避监管，这家公司的这个外围还故意用一些帐篷来遮挡。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过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切工序之后，最终成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超标锂电池的原材料，流入了市场。所以呀、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哦，他是想要，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是想要换一个电池，让这个电动车能够继续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结果他你没想到，你换的有可能是
0: 汽车上面拆下来的。
1: 对，
0: 汽车上面拆下来的，有些东西它该用在哪就用在哪，而且它还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报废的一个流程。
1: 它本来就是废旧的，
0: 对，
1: 所以
0: 你本来就是废旧的，你不是更危险吗？
1: 嗯，
0: 你更何况有一些它不是废旧的，但它自己也有可能会老化呀。
1: 嗯，
0: 最近在江苏无锡有一位杜先生，他朋友家有一个使用了5年的大型鱼缸，就是我们养的那种观赏型的鱼缸啊。
1: 嗯嗯。
0: 因为胶体老化，它那个鱼缸一个缸里面呢将近有4吨的水，胶体老化直接炸掉了。
1: 嗯。
0: 然后鱼缸里面养了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
1: 就想值多少钱吧，
0: 沙旦鱼等名贵鱼，你猜大概值多少钱？他那个朋友做生意的，然后这个鱼缸放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的，你猜一下。
1: 我真猜不出来。
0: 8条龙鱼、4条虎鱼、3条红鱼，你猜一猜，你大致的猜一猜，勇敢猜，
1: 100万
0: 啊、哦？那也倒也没有，那倒也没那么高
1: 啊，
0: 30万
1: 啊、哦，
0: 就这几条鱼损失30万、
1: 嗯。
0: 鱼缸的主人他比较惋惜，但也很无奈，
1: 嗯、
0: 但他又不想浪费，啊，把这个鱼呢送给了后厨，让他做成了鱼头汤。
1: 啊？
0: 对。边喝边喝鱼头汤，不能浪费，送到餐厅加工啊，加工使用。
1: 这个真的有点，
0: 就这个鱼，
1: 有点太浪费了。
0: 干了干，
1: 我要是我吃不下去，
0: 这怎么吃不下去了？含着泪我也要把它吃下去啊！我自己养的，我花了30多万，这顿鱼30多万，我还要把我的好兄弟们全部请过来，讲今天这个你们谁都别想跑。
1: 那东西那鱼不一定好吃，就这种观赏鱼应该不一定好吃。
0: 谁讲的？你没吃过，你哪知道呢？
1: 就吃不到葡萄说
0: 就这样，就算你它不好吃，那我是不是也请你们尝了个鲜？你们根本没尝过观赏鱼是
1: 什么。30万的鱼，
0: 30万的鱼是什么味道？你有没有试过？
1: 好了，这个因为现在是进入夏天了啊，马上进入暑假，可能会有很多的玩水项目非常吸引人，但是呢，就是安全问题，我们再次提醒，因为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
1: 昨天有2名男子在贵州的这个龙山镇附近的一个叫莲花河里面玩水，结果不慎呢被水下的排水口吸住了。吸住，大家知道那个吸力是很大的，但凭你自己的能力你是出不来的。幸亏被人发现了，有10多名热心人士拼命将两人拉住，并且设法救上岸来。有目击者说呢，他当时就在现场，这2名男子在玩水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被吸进了河边的一个排水口当中，有一个人的身体还在排水口外面，就及时被众人拉了起来，而另一个人整个身体都被吸进了排水口，只剩下手和头在外面，好多人拉他，可是吸力太大了，根本拉不上，最终他还是被冲进去了，在排水口的另一边才被人救了出来。有当地人说呢，这个排水通道并不长，他们在救人的时候呢，就是发现这个口很难救出来，在排水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已经有人在等着准备施救了，所以他们在这边才放心的松手，从排水口冲下去，闭气几秒钟就被另一边冲出来了，这样呢就是施救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0: 对，
1: 嗯，
0: 你要真吸到里面了，你不动就很麻烦啊。
1: 说呢，这个地方啊，其实本身河水不深，水又比较清澈，所以周边的居民都喜欢到这里来玩水。但是因为不是景点，所以没有配备安全员，在这个河边树立了警示牌作用，也安排了志愿者巡查。但是呢，最近这个莲花河呢涨水了，所以提醒大人一定要看住小孩，不要去深水区或者是危险区域，任何地方这种玩水的地方都有警示牌，但是警示牌的作用啊微乎其微啊。
0: 那你们要认真看上面的字呀。
1: 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朋友们玩的时候 还是先搞清楚，哪怕你特别是到你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得先搞清楚这个地方能不能下水。
0: 对。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十一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宝宝。今天的这期节目原本想聊的是告别，但是后来发现黄大炜的音乐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告别，他只是把所有的痛都唱成了月光，把所有的爱都留在了旋律里。2026年6月3号他离开了。很多人说华语乐坛失去了一颗最独特的灵魂，但我觉得他只是去了一个不必再为心碎而歌唱的地方。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只听黄大炜。

今天的开场歌可能您鲜少听过，这是来自1994年黄大炜写下的《秋天1944》。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它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有战争，有离散，有一个孩子对历史的追问。1944年的秋天，在黄大炜的歌声里变成了一场灰色的雪。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怪，觉得旋律不按套路走，和弦大胆地像一个人横穿马路，但听多了就会明白，那正是黄大炜的样子，不讨好，不解释，只唱自己信的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他最被误解的一首，人们都以为是情歌，其实他写的是孤独，写一个人把自己灌醉，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因为清醒太累。来听这首他最为知名的《你把我灌醉》。

你有没有在深夜一个人独自听完这首歌之后泪流满面？黄德伟的嗓音里有沙粒也有海，他唱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不是控诉，而是一种认命，认了这个世界就是会让人心碎。而下一首连歌名都坦白的让人心疼，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

这里是大西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刚刚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李宗盛曾经说过，黄大炜的旋律高级的不像是流行歌，《让每个人都心碎》里那句“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他唱得又轻又重，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风很大，他没有跳，只是站着。他的音乐从不给你答案，但让你觉得被看见就是一半的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心里那个想留却留不住的人，宝贝，别走。

宝贝别走三个词，黄大炜唱的像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这首歌写的是不舍，也是他的感情里最真实的写照。他陪女友 Vicky 抗癌近20年，从不说我爱你，只唱我在这里。上半段我们听了几首让人心碎的歌，但是黄大炜不只是会让人哭，他更懂得怎么在废墟里种花。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想飞的心》，这是一首很少被提及的歌，却是他最接近自由的时刻。他写过沉重的历史，写过撕裂的爱情，但是这一刻他只写天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邀请您来听的歌单叫做《当他逝去后，那些歌儿听到心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黄大炜的歌里总有一种笨拙的温柔，他不像别的歌手那么圆滑，他的高音是直接砸过来的，他的低音呢又是拖着你往下沉的。接下来这首《试着让我爱你》就是那种笨拙的温柔，他不会说漂亮话，只是笨笨的一遍遍的说，让我试试，让我爱你。

这是黄大炜唱的《试着让我爱你》。很多年后，他的女友 Vicky 在采访里说，黄大炜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看着他。20年，一个人的心脏撑不住那么多次的碎裂，但爱可以。下一首歌，他在人群里寻找你。其实他找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找的是一种回音，好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喊。

黄大炜有一首纯英文的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只一瞬间什么都变了，一瞬间决定爱你，一瞬间决定放手，一瞬间心脏停止跳动。他离开的那个瞬间，有多少人在收音机前或手机里重新点开他的那些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纯英文的 In the moment。

耳畔的这首歌叫做 In the Moment， 在一瞬间，一瞬即永恒。黄大炜还有一首歌很少被人注意，叫做为了你。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像是半夜一个人对着空房间唱的。他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不是誓言，而是一声叹息。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分享了。我想了很久，该用哪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最后我选了《过得好不好》。黄大炜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朋友很久没见，在街角碰上了，问了一句，你过得好不好？我们来不及问他了，但我们可以替他对这个世界问一句，你过得好不好？那些曾经被他唱到心碎的人，那些听着他的歌长大又老去的人，你们过得好不好？一个小时时间很短，黄大炜的60年也不算长，但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个钉子，钉进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歌儿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1: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0: 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1: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为了防晒，有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呢，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防晒做到滴水不漏，第二天脸却烂了。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今天来和您说说。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朋友呢，一起身一站起来头就晕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情况要紧吗？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直立性低血压。那怎么样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咱们对朋友的祝福总是说祝你健康啊，但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健康吗？很多人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跑医院，其实呢，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表层。今天来和您分享，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那具体是哪些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菜不会变坏呢？夏季带饭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丝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一些好心的提醒，献血之后要大补，献血之后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为了防晒呢，有的人把自己啊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还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哈，江苏南通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且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的包裹，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环境。当脸部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上呢又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难耐。那么为什么全副武装的防晒反倒伤了皮肤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的装备全部都用上了，全方位的遮盖皮肤。很多人呢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长期的堆积附着在皮肤的表面，加重了皮肤的负担。 皮肤科医生解释说，这是一种皮肤的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腺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此外，严格的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的防晒，应该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以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地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跟大家说了错误的防晒啊，就是过于的密闭，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防呢？科学的防晒要遵循 ABC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 A 呢就是 avoid 避免，公认最省心最高效的防晒方式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B 呢就是 block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指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容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是 cream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者是通勤途中可以适量的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比如说游泳和登山的时候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出门前15分钟涂匀面部加颈前区约两枚一元硬币的用量，户外呢要每两到三个小时再补涂一次。 D 呢就是 diet，适当的饮食。饮食虽然不能够直接防晒，但是能够辅助修护皮肤的屏障，减轻紫外线的损伤。日常可以多吃一些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比如说芹菜和香菜我们是要把它做熟了来吃，这通常是安全的。风险在于大量的生食或者是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皮肤不要沾染到这些植物的这些蔬菜的汁液，也不要大量的生吃这些像芹菜、香菜这样感光性的食物。防晒呢，并非是防得越严实越安全，过度密闭的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晒的分寸，兼顾防晒和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说完了夏季的防晒咱们再来说说在夏季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和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启了空调。那么天热了就开空调，家家的观点都是一样。不过呢，在外出时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就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随季节和气温增减衣物，冬天多穿一些，夏天当然就要少穿了。有人则是把自己牢牢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一个眼睛。那么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呢，人们惯性意识里的 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穿得越少真的越凉快吗？我们来听听小编雨阳怎么说。
3: 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不但是热的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

0: 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 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关于防热，这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最好同时也打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太阳镜也不能忘。 人的眼睛和眼周十分脆弱，若遭到紫外线的长时间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点，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呢，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 建议先喝一两杯，缓和半小时后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啊，不要立刻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
1: 因此会出现心悸、头疼等状况。
2: 我太难了。
1: 高血压、心律失常的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度到40度之间，稍微高于人的体表温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不如直接问医生吧。怎么问啊？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哈，王大爷患了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十多年了，因为嘴馋，血糖控制的总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血压呢一直控制的还不错，保持在120到130，60到70毫米汞柱啊，这高低压的这个分别是这个数值。那么近半年来，王大爷总是在起床的时候感到头晕目眩，两眼发黑，就以为自己是低血糖了，每一次呢都吃一块糖在床边坐一会儿也能够恢复正常，因此呢他对自己近半年来的变化呢并没有重视，直到社区医生上门随访才和他聊起自己的病情。考虑王大爷总是说自己在起床的时候犯头晕，社区医生给王大爷测量了3次血压，座位、卧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分别是120、60

六、一百二十六、七十、九十二、五十六。据此呢，社区医生考虑王大爷可能是存在着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什么是直立性的低血压呢？它又称为体位性低血压，通常是指由卧位转为直立位之后，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同时出现低血压的症状，比如说大脑供血不足、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等等，主要表现在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功能欠缺的方面。当人的体位变化的时候，正常的血压改变会涉及心脑血管的神经、体液方面的诸多联合调节，以达到血压的一个平衡过渡状态。在调节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的可能。那么哪些人直立性低血压呢？直立性低血压是导致晕厥的第二大危险因素，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据统计，20%到30%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直立性低血压。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占了15%，在7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达到了30%到50%。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啊。大血管的弹性纤维减少，交感神经反射增强，可以使老年人血压升高。长期偏高的血压不仅损害老年人压力感受器的敏感性，还会影响血管和心室的顺应性。尤其是当体位突然发生变化或服降压药的之后，在血压突然下降的同时，各组织器官缺血的危险性也大大增加了。此外，老年人耐受血容量不足的能力较差，可能和他的心室舒张期充盈障碍有关。因此，任何急性的疾病导致的失水过多，或者是口服液体不足，或服用降压药以及利尿药之后，以及平常活动少和长期卧床的患者，站立后都容易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风险呢？识别直立性低血压的要点就是65岁以上，前一年发生了跌倒事件，罹患高血压、脑卒中、心绞痛或者是糖尿病。直立性低血压通常没有症状，但是它存在会引起远期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甚至死亡。因此，对于有上述风险因素的人群呢，建议测量卧位、坐位、直立位的血压都测量一下，以增加对直立性低血压的早期识别。一般直立性低血压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主要在于干预，减少发作的风险。那么要注意，卧床时头位稍高于下肢15度到20度，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释放，并且刺激自主神经系统。穿有弹性的紧身裤和弹力长袜，或者是减少患者直立位的时候静脉回流的淤积。从床上坐起或者是下地的时候，不应该突然或者是过快的用力的猛起，应该先活动双腿几秒，再缓慢站起来。那么日常是每天做倾斜运动，以刺激体位改变时维持血压，绝不能一直弯腰到地面，或者是在弯腰之后起立过快，延缓运动，起床1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比如说打扫卫生、跑步、早锻炼等等。服药时取卧位，以防止引起直立性的低血压，避免能够促进外周血管舒张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热水浴、运动等等。少量多餐，食物以易消化、清淡为主，保证热量供应。患者呢，常因便秘导致上厕所的时间过长，突然站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直立性的低血压，所以呢，应该进行适量的纤维素的饮食，以保证大便的通畅。那么，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该怎么办呢？首先要测量血压，明确是否存在着血压过低或者是过高。高血压患者的头晕呢，可能提示的是血压的不正常的波动啊，还有需要尽量的稳定血压。如果说患者头晕持续不适
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肢体活动受限、口角歪斜等情况，建议尽快的去医院就诊，因为脑梗死、脑出血等严重疾病同样可能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您一起来了解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呢？它可不是不生病、不打针、不进医院。其实呢，真正的健康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等于真健康。另外呢，我们还将来关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带到公司去加热了吃。那么正值炎热的夏天，带饭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献血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关于献血的误区。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要大补吗？献血之后不能洗澡吗？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吗？那么今天呢，来帮您解开这些关于献血的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给朋友送出祝福的时候，都不忘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啊。首先说祝您健康，但是这个真正的健康，你以为的就是不打针、不生病、不吃药、不跑医院吗？其实这仅仅是触及了健康的一个表层。真正的健康呢，是一个稳固的支撑体系，身体好加心理好加上社会适应好，才是真的健康啊。身体好就是体格健壮，各器官的功能良好，活力满满，吃嘛嘛香。心理好呢，就是情绪稳定，不内耗，不焦虑，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适应好呢，就是能和人愉快的玩耍，该合作时不掉链子，该拒绝时也不委屈自己，能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者啊，缺了一个，就像三角桌少了一条腿，站不稳啊。更要命的是呢，很多人往往是要等到身体报警了，才开始慌慌张张地查攻略、吃药、花钱买心安。但是有句大实话想告诉你，预防其实是最便宜的健康保险。就像手机需要定期清理垃圾，吃饭前先洗手，下雨前收衣服，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行动起来，才是最聪明的、最省心的、最省钱的操作。而这一切的起点啊，就是具备健康素养。首先，睡眠不只是闭眼、睁眼这么简单哈。那么睡觉不仅是休息，更是大脑的系统维护时间。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相当于只让大脑加班干活，却不给它保养升级的机会。时间久了，这座精密的工厂就会运行卡顿，错误频出，甚至提前老化。那么小学生啊，处在神兽阶段的需要10个小时，因为生长激素主要在深夜睡眠的时候，深睡眠的阶段分泌，想长得高、学得牢，就要先睡饱。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呢，是熬夜的种子选手。其实呢，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8个小时是他们的续航底线。长期缺觉，记忆力会下降，情绪也可能变得经常像喷发的火山一样。那么第一课是关于睡眠的，第二课关于眼睛的。面对手机、平板、电视屏幕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像被点了穴，一坐就是2个小时，你的眼睛在呐喊，你看屏幕多久了，连20秒的休息时间都不肯给我吗？那么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 近距离用眼睛20分钟就抬头望远20英尺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持续20秒。如果你总是不给眼睛放假，视力下降和干眼症迟早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第三课是早餐的消失术不可取。经常呢我们会因为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就不吃早餐了，我不吃早饭了，这句话堪称是健康刺客的开场白。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就像给身体这台精密的仪器定时的加油。不吃早饭不仅是饿肚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亲手按下了身体代谢紊乱的启动键呐。第四课要警惕高血压的幕后黑手是盐。其实呢，很多坏毛病是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健康是好习惯一天天养出来的，健康就藏在你的餐盘里、睡眠中和科学运动的时光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开始的最佳时刻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低盐饮食，每天用限盐勺控制一天的用盐量，而且呢，在做食物的时候调料也要少放，比如说你放了盐就少放生抽，或者是你用生抽代替大部分的盐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在饭菜临出锅之前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能够使咸味更明显，还不至于你加入了过多的盐分。好，那么说到健康跟饮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选择在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饭菜带到公司去加热吃。那么现在呢，正值炎热的夏天，怎么样保证带的饭不会坏掉呢？夏季带饭究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解读。
2: 首先，我们要选一个密封效果好的保鲜盒，保鲜盒起到密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将饭菜做好后趁烫立刻放到密封饭盒里，然后立刻放到冰箱里冷藏。当然，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夏季带饭的话，鼓励大家主食多吃一些全谷物，我们还可以在米饭的基础上加一些粗粮，比如说薯类、杂豆等。在鱼虾肉蛋的选择和做法上一定要做熟煮透，没有全熟的鱼虾贝类很容易产生组胺，容易腐败变质。我们一般比较鼓励推荐的蔬菜有豆角呀、番茄啊、茄子呀、南瓜呀、西兰花呀、芦笋啊、紫甘蓝啊等等，以及我们可以当主食的玉米呀、土豆、红薯、藕、南瓜。它们的优点就在于烹饪过程中水分失去比较少，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呢，哪怕放置时间久一点，形态的改变也不是非常明显，吃的时候口感也还比较好。我们把饭带到单位后，如果有冰箱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要及时放到冰箱里，当你要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等加热的器具把菜彻底的热透，在保证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我们营养的摄入。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日光灯电视机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
3: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4: 好，一会儿见
3: 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

0: 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八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献血呢是传递爱心拯救生命的善举，然而当善意涌上心头的时候，有的人会闪过一些犹豫，献血会影响健康吗？献血之后呢，身边总会冒出各种好心的提醒，说要大补，不能洗澡等等，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很多人还认为啊 ，O 型血是万能血，可以输给任何人，这个说法准确吗？今天就为您解开关于献血的几个误区，别让误解阻挡了爱心的脚步。科学献血其实是无损健康的，那么首先就来回答献血会影响健康吗这个问题。符合献血条件的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呢，不超过正常人血液总量的1/10，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血液本身具有旺盛的新陈代谢能力，人体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血细胞自然衰老死亡，献血之后反而会刺激人体的造血功能更加的活跃，加速血细胞的形成，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也更好地适应机体的需要。人体失血之后，先是血浆中的水分和无机盐类在12小时内由组织液渗入血管而得到补充，在1天左右的时间内，血浆蛋白浓度可以恢复，这是肝脏加速合成蛋白质的结果。红细胞恢复较慢，需要7到10天。献血之后会头晕吗？绝大部分献血者献血之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少数献血者可能会出现头晕等不适，多为一过性的血管迷走神经性的反应，多见于初次献血者，和心情紧张、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适当处理和短暂休息后可以缓解。献血后呢，有一些好心的提醒，比如说要大补，不能洗澡，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接下来就一一为您解开。第一个误区就是献血后需要大补特补。其实呢，献血之后呢，保持正常均衡的饮食就可以了，人体会自动调节并逐步的补充失去的血液。

呢，在献血之后，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多的摄入一些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肉、瘦肉、猪肝、菠菜等，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但是不建议暴饮暴食、大补特补，否则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献血之后呢是可以剧烈运动的，但是真相就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恢复，一般48小时左右可以基本恢复，部分人的恢复时间稍长一些。恢复期间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和重体力劳动，但是可以进行散步、慢跑等轻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恢复。第三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不能够洗澡。那么真相是献血之后皮肤的抽血处会留有针眼，针眼没有愈合前需要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感染，但并不是不能洗澡，只要保护好针眼，避免沾水就可以正常洗澡了。部分血站会提供防水创可贴，能够有效防护。洗澡时尽量选择淋浴，并且缩短洗澡时间，一般在献血24到48个小时之后，针眼可以完全闭合，就可以正常洗澡了。第四个误区就是献血之后能喝酒。真相是献血之后呢，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建议暂时不要饮酒。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而人体的血液的补充呢，也急需肝脏的造血功能。这个时候饮酒可能会影响肝脏的正常工作，延缓身体的恢复，对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等到恢复期结束，才可以适量的饮酒。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观点，觉得自己是 O 型血啊， O 型血是万能的，适合各个血型，可以输给任何人。那么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答案呢，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哈。从现代输血医学的角度来看， O 型血并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万能血的说法主要是来源于 O 型血的红细胞的特点，它的表面不含 A 抗原和 B 抗原，在输血过程当中，人体免疫系统往往会识别并攻击外来的抗原。而 O 型血的红细胞呢，由于缺乏这两种抗原，在紧急情况下输入到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时，通常不会引发明显的免疫反应。因此，患者在生命危急，来不及完成输血前的化验检测时，医生可能会直接选择 O 型红细胞作为应急用血，以争取抢救的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O 型血绝对安全，这是因为 O 型血的血浆当中天然含有抗 A 抗体和抗 B 抗体。如果将含有血浆较多的 O 型血，比如说全血，输给非 O 型血的患者，这些抗体可能和患者的红细胞相结合，导致溶血反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极为凶险的并发症，危及患者的生命。因此，临床上一般不会直接使用普通的 O 型全血进行输注，而是选择去除大部分血浆的红细胞旋液，或是低效价的 O 型全血，以降低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即便如此， O 型红细胞也并非可以随意的替代使用，新生儿、婴幼儿、孕产妇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对免疫反应更加敏感，原则上必须严格执行同型的输血，避免非同型输血。总的来说， O 型血并非所有人通用的万能血，在现代医疗条件下，坚持同型输血原则始终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

0: 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7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是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17号是多云的天气。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雨水明显的增多，而且我看了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很多地方都要下雨，而且比我想的这个下雨的范围
1: 还要再大一些，
0: 还要再大一些。对，就是我昨天查了一下周边的城市，不仅是皖南，就是皖北，甚至于更北的一些地方，就端午节期间它也是阴雨天气啊，
1: 而且这个雨势也是比较大的
0: 啊。对，我这个皖南的话都是大雨到暴雨，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在假期期间还真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啊，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发布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
1: 安徽省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
0: 九大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1: 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3.1%。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盘点世界杯的6大黑马。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在升级，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0: 中国激光灭蚊神器海外爆单，国货创意小家电走红国际市场。
1: 美加墨世界杯增设固定的补水时间，比赛仿佛变成了4节，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邀请环证券的明星投顾于国祥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早上的7点07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1: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 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5人因为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0: 国家防总于15号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是11,152.69元， 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 7,338.49元， 分别比2024年下降 4.73% 和 0.94%。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 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在H组的比赛当中， 西班牙队0-0战平福德角队， 本场比赛两队都没有进球， 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场0-0的比赛。
0: 16号凌晨3点， 小组赛G组第一轮，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1: 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浓缩铀活动， 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的要求上让步了。
0: 日本方面14号消息表示，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的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的过歌瘾。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2: 都快一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

0: 实施筑梦人。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大家好，我是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本科学制五年，计划培养361人，专科学制三年，计划培养91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
1: 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每年4290元的学费，以及免缴1000元每年的住宿费，并且补助每年3000元的生活费。那么所需的经费呢，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每年3850元的学费，免缴每年800元的住宿费。那么所需要的经费是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那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经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要由学生本人承担。
0: 今年的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者的队伍。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 IP 形象，启动1+1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星、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
3: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4: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爱心氛围。
2: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5: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6: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是让献血有益无害。
2: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7: 这是我第10年参加爱心献血了，实际上的献血对生计有用，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8: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1: 日前，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省主会场的活动上，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10条文物主题。

0: 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小船划出来的渡江战役、华中人民的长城、新四军、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农村改革等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以及江淮古园、安徽古城墙、圣贤遗风、安徽文庙、词语流芳、安徽古词、诗行千载、安徽诗词文化文物、文明溯流、安徽考古遗址公园等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覆盖了全省16个市、67处，串联起革命旧址场馆、古城古建、考古遗址等，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了量子算力服务。
0: 6月15号的上午，溜溜煤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正式上市，股票代码是06658.HK。总部位于芜湖繁昌区的溜溜煤是一家专注于青煤产品的果类零食公司。那么公司呢，于5月21号递交上市的申请，5月26号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招股书显示，本次 IPO 发售价为每股43.58港元，股票代码为06658。那目前芜湖已经有32家上市公司。溜溜煤在港股上市之后，芜湖休闲零食领域将继三只松鼠之后再添一家上市企业。
1: 日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公布了全国首批睡眠门诊建设及服务能力优秀项目单位名单，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入选，这也是全国仅有的5家优秀项目单位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院。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撤桶并点工作是东至县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那目前这个项目工作呢，正处于全面的深化和提升、提标升级的阶段。截至今年的6月，东至县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全面完成主城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的提标升级工作。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县垃圾分类撤桶并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相关部门坚持问计于民、服务于民，通过吸纳群众建议，优化投放布局，升级硬件设施，从源头破解小区垃圾分散投放难题。
3: 位于县城的顺地花园小区现有1147户入住，作为此次撤桶并点的3个试点小区之一，这里将新建2座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取代以往零散布桶、管户粗放的传统模式。据施工方介绍，集中投放点将配备密闭除臭、防雨照明、规范分类等功能设施，能有效根治垃圾散落、异味扰民、清运不规范等问题。
4: 我们严格遵照施工规范和建设标准作业，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落实文明施工举措，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投放点如期交付投用。
5: 本次拆桶并点工作呢，主要针对小区垃圾分散投放、管户薄弱、环境脏乱等痛点开展集中整治。这次的试点择优选取基础成熟、群众意愿高且有一定代表性的小区，点位的布局呢，坚持做到这种便民投放、科学合理的原则，通过配套除臭、量化功能设施，全方位的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执效。
3: 点位建在哪、怎么建，群众说了算。在项目开工之前，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利用傍晚时间上门入户，开展政策宣讲、民意征集、答疑解惑工作，广泛吸纳居民建议，结合小区布局和群众生活习惯，优化建设方案。
6: 晚上就是说吃好饭，就是下去走路啊，把垃圾带下去，这个多走一点都无所谓的，对吧？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这个是确实是民生工程。
7: 我们总共花了大概10天的时间，完成了小区700多户居民的走访工作，全面梳理吸纳群众意见，保障投放点选址科学合规、公平便民，充分尊重广大居民的想法。
3: 小点位承载大治理，微实事彰显大民生。 下一步，我县将坚持建管并举、常态长效，持续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规范日常管护秩序，引导群众养成文明投放习惯，以精细化治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6月1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这条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部完成。按照计划，河蚌淮蚌高铁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1: 继续关注到的依然是和交通相关的消息。6月15号，记者从亳州机场了解到，亳州机场往返重庆江北机场的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通航。根据了解，该航线的航班号是 CA4583 以及4584，直飞机型为 B738，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1、3、5日。航班的具体时间是8点10分由重庆起飞，10点20到达亳州，11点10分由亳州起飞，13点20抵达重庆。
0: 近日，安徽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联合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潘涛团队，在祁门县扎湾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以黑熊云豹为主要监测物种的监测活动，成功捕捉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的野外活动高清影像，并且发现了多处的活动痕迹，为安徽皖南山区珍稀物种种群的分布和疫病风险评估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好的，早上的7点29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宽哥聊体育，稍后再回来。
8: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9: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0: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4: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要迟到了。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5: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14: 耶呼，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15: 贝，
14: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15: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16: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14: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16: 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5: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17: 胖啦，我刚买了新车我姐，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15: 啊，第二 上去了，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17: 哎呦，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别吓一跳。

0: 换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0: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1: 太好了！哎，小美，你刚刚说想录音，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0: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0: 哎呦，热死我了！这天真热。
1: 文文，快把空调打开，开到24度。
2: 老爸，不行，26度就够了。
1: 24度，快！
2: 26度。
1: 哎，不听话，你要热死老爸呀！
2: 老爸，温度调低只会让你更热，让地球更热。
1: 啊？
2: 夏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6度以上，冬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0度左右。
3: 调好空调温度，更舒适，更节能。
4: 我是一只猪，我有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火腿肠。哼，虽然小时候我老不乐意了，妈妈说，做猪要有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乖可听话了，主人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可是突然有一天儿，
5: 这里的猪都吃瘦肉精的，全部买了。
4: 谁能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啊？
6: 让我们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呢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0: 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上周末，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 收获进度86.95%， 全国下播粮食的进度近半，那总体呢进展顺利。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
3: 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4: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 收获进度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下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 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5: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 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5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 10%
2: 左右。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6月15号11点44分， 中科宇航利箭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8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的带动之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了6亿件。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励志樱桃等硬件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7: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 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6月依托电商及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这段时间正在中考，前段时间刚刚结束高考。
1: 对，
0: 高考结束之后啊，大家最关心的第一是分数，第二就是志愿的填报。那么最近呢，全国有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经过梳理发现，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了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比如说像上海交通大学，今年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就大幅进行了增量，学校获批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个本科专业。另外呢，上海交大和新加坡南洋理工为主合办的这个叫张江国际理工学院，从今年开始将开始进行本科的招生。按照规划，学院的本科生招生规模是750人，平均每年的招生量将会达到180人。还有比如说像同济大学，今年的本科招生计划是4680人，比上一年度扩招了100人。新增的计划是重点倾斜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相关的重要学科。同时呢，还新增了像艺术设计学、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系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双学士学位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方面呢，本科招生总计划是3940人，比去年再次增加了100人。东南大学今年的本科计划是新增了600人，招生的总规模达到4825人。还有比如说像中山大学，今年在内地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增加了100人，南开大学的本科生招生计划也比去年增加了100人。所以今年呢，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啊，相关学校的这种扩招，尤其是一些新增专业的设置对于大家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填报和学校的选择，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参考价值。
1: 好的，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6月1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消息说，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沃尔玛中国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沃尔玛中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
0: 进入到夏季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也都发现啊，有一个市集火了。其实它从去年开始就火了，
1: 对，
0: 就是苏州的荷花市集，去年也报过。从上个周末开始啊，苏州同里古镇的荷花市集就开始了，为游客还有市民带来了一场集视觉、嗅觉和体验于一体的夏日盛宴。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同里古镇的荷花市集，那现在是下午5点，刚刚出摊还不到半个小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已经是人气爆棚了。摊位上的荷花和莲蓬是水灵鲜亮，那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呢都选择停下来挑一束，把这份独属于江南的夏日浪漫带回家。
4: 市集主打的荷花摊位前围满了市民游客，新鲜采摘的荷花莲蓬整齐摆放，粉嫩的花瓣搭配翠绿的莲蓬，带着水乡特有的鲜活气息。
6: 它很漂亮又很美好，所以要带走它。
3: 回家
6: 美好的东西不应该留住吗？
7: 喜欢，每年夏天妈妈都会带我们去看荷花。
8: 脱单话昨天开始，昨天到今天卖的几百只吧。
4: 除了岸上的市集摊位，本次荷花市集还创新推出水上市集，一艘艘摇橹船变身特色水上摊位，在古镇的水巷间缓缓穿行。
8: 那我们把荷花引进这个古镇，然后加上一些古风的一些市集，包括一些非遗产品同时的话，我们也是有 NPC 跟游客互动，去进行一个非花令的一个活动。
4: 本次荷花市集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周六周日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半开始。

6月14号，有网友拍下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的相关视频，并且呢配文：铁丝网不仅围住了游客，也围住了野生动物。6月19号，青海省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这个地区以及环湖野

沿线设置的围栏，主要作用是区分牧民草场承包的边界，保障公路通行安全，防止车辆或者是游客随意进入牧民承包草场引发纠纷，是草原管护和环境治理的必要举措。但是呢，确实存在考量不周、预留通道不足的问题，对候鸟育雏呢造成了阻碍，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与监督。那下一步呢，他们将立即开展整改工作，即刻优化围栏设施，面向牧民群众开展宣传引导，预留野生动物的通道，降低人为干扰。好的，早上的7:4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盘点世界杯六大黑马。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今天为大家选出了本届世界杯的六大潜在黑马。首先来说说摩洛哥。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创造奇迹，小组赛出线，先后淘汰西班牙、葡萄牙，一举打进四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摩洛哥足球全面开花。2024年奥运男足，摩洛哥 U23夺得铜牌。2025年世青赛，摩洛哥 U20夺冠。本届世界杯，摩洛哥与巴西、海地、苏格兰分在 C 组，世界排名第八的摩洛哥已经是豪门级别，马兹拉维、阿什拉夫、阿姆巴拉特、布拉辛迪亚斯这些球员都是实力派大将。这次世界杯，摩洛哥究竟能走多远呢？再来说说墨西哥。世界杯历史上有著名的墨西哥魔咒，也就是第五场魔咒，意思是说墨西哥通常踢不了世界杯的第五场。从1994到2018年，连续七届世界杯，墨西哥都从小组出线打进16强。不过在1/8决赛中，墨西哥无一例外地落败出局，成为世界杯16狼。2022年世界杯，墨西哥止步小组赛。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坐拥主场优势，他们希望时隔40年再次获得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打破第五场魔咒。时隔28年，挪威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这是一支谁也不敢小瞧的北欧强队。哈兰德、厄德高、索尔洛特、鲍勃、贝格，挪威黄金一代拥有诸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好手。在世预赛欧洲区小组赛，挪威打进37粒进球，位列榜首。哈兰德16球，获得最佳射手。本届世界杯，挪威深陷死亡之组，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都不是善茬，检验挪威黄金一代成色的时候到了。塞内加尔是不是非洲冠军还存在争议。1月份的非洲杯决赛，塞内加尔1-0击败摩洛哥，夺得冠军。不过2个月之后，非洲足联宣布塞内加尔有退赛行为，被判0-3负，摩洛哥夺冠，非洲冠军被剥夺，这反而会激发塞内加尔的凝聚力。这支塞内加尔可以说是实力强劲，马内、盖耶、库利巴利、门迪是球队核心，尼古拉斯·杰克逊、卡马拉、迪乌夫崭露头角，塞内加尔同心协力，期待更上一层楼。2022年世界杯，塞内加尔就打进了16强。那么本届世界杯会迎来突破吗？下面这匹黑马来自于亚洲，最新的非法排名，日本排在了第18位，亚洲区第1位。崇尚技术流的日本，最近2届世界杯都打进了16强。2022年世界杯，日本在小组赛2-1击败德国，又以18%的控球率2-1逆转西班牙，震撼世界足坛。在热身赛当中，日本可以说表现惊艳，去年以3-2击败巴西，今年3月在温布利球场1-0战胜英格兰。本届世界杯，日本与荷兰、瑞典、突尼斯分在 F 组，这是死亡之组，日本期待突出重围，走得更远。在世预赛南美区的角逐中，厄瓜多尔18场拿到29分，排名第2，排名高于哥伦比亚、乌拉圭、巴西。厄瓜多尔的防守能力极为出色，世预赛18场只丢5球。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与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同在 E 组，若是小组出线，厄瓜多尔强悍的防守会让任何球队头疼。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6: 早，
7: 早是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1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